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秘密。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

任何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他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他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想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高考落幕，新城开启，我市启动海思名城文明之声网络文明我先行网络文明传播活动。晋江农贸市场物价平稳，夏季时令蔬果供应充足。晋江东石紫源喜红2022胡萝卜荣登特制农品榜单。6月9号18点15分，伴随着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所有考生在这一刻完成了全部高考征程。
1: 在晋江一中考点外，尽管下着小雨，但这里早已聚集着翘首以盼的家长，他们手捧鲜花静静等候，各色花束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2: 这个是我现今167要录取的意思，分数不重要，健康快乐就好。
3: 这个是4月初种的，刚好一举夺魁嘛，就是这个寓意比较好一点。它都是最棒的嘛，不管成绩好与不好。
4: 接我哥哥，去年他中考以来接过我，所以今天我也回来接他，然后祝他高考顺利成功上岸吧。
5: 希望他今晚提名，考到好的学校。
1: 随着考生陆续走出校门，有父亲举起手机全程记录，有母亲轻拍孩子肩膀说辛苦了，更多的是家人上前拥抱，递上鲜花和笑容。此刻没有追问考得如何，只有温暖的迎接。
3: 这个是大孙子啊，很激动啊，11年的苦读，那今天的雨水就是小孩的汗水，很激动很激动。今天买了一个马到成功的金牌，希望他马到成功，想做什么一切都可以顺他的心。那但是我做奶奶的就是希望他只要身体健康，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心里其实挺惊喜的，我不知道他们今天会来了。我被吓到了。暑假有什么打算？玩家打工呗，
7: 正常发挥吧，反正心态挺稳的，没有特别紧张。旅游，出去玩笑啊，很久没玩啊。
1: 在仰山中学考点外，不少考生家长早早来到校门口，翘首等待完成考试的孩子。大家精心准备了各式花束与礼物，满载着家人的期盼与祝福。
3: 小孩子这3年来确实很不容易啊，这就是给小孩子的一个鼓励，让他开心一下，人生就这一次。希望他不管考得怎么样，都永远爱他。
1: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12年寒窗苦读就此画上阶段性句号。考生们快步走向等候已久的家人，拥抱、寒暄、合影，一幕幕温情画面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

0: 刚考完，还是非常愉悦的，已经结束了人生中的一大阶段，看到这么多家长过来接我是非常的愉悦，非常的触动。
1: 我们是物化地嘛，然后他是最早考完的，所以我觉得考完以后整个人也是非常的放松，也是非常的轻松，终于是考完了。然后看到家长来接的话，其实本来已经很累了，现在感觉也是很感动。
2: 这是奶奶给孙子准备的那个985的花束，全部他亲手折的，希望他能考上他的理想的大学就好了。
3: 在暨研中学考点外，伴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校门，守候已久的家长们纷纷迎上前去，用一个拥抱、一束鲜花、一句辛苦了，迎接孩子完成这场重要的人生考试。考点外，人群中既有手捧鲜花的父母，也有专程赶来的亲友。有的家长提前来到校门口等候，只为在孩子走出考场的第一时间送上鼓励和祝福。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不少家庭还拿出手机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一难忘瞬间。
4: 一个人生比较重要的关键节点吧，然后给他留下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深刻一点的印象吧。就高考虽然比较严肃，但是也是要稍微放松一下。
5: 我的爸爸还有妈妈还有姐姐，特别是我的姐姐，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她在别的省，然后她特地赶过来，就是为了接我高考考完这个，就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很感慨吧，感慨这段时间终于把压力释放掉，特别的开心。考完了就是放飞自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6: 希望他能够一切顺顺利利考上自己心爱的大学啊！希望他所有的努力都能值得。
3: 在晋江二中考点外，不少家长手捧鲜花，静静矗立在考点大门两侧的警戒线外，以一抹亮色陪伴孩子走完高中三年的最后一程。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瞬间考点外等候的人群骚动了起来。家长们踮脚张望，目光急切地搜寻自家孩子的身影。一束束向日葵、康乃馨、玫瑰被高高举起，成为雨中最醒目的风景。
7: 挺高兴的，毕竟毕业了嘛。感谢他们这18年来的陪伴，还有感谢他们在下雨天会过来接我高考结束。今后日子继续努力吧，过好每一天。
3: 在平山中学考点外，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卸下十余载寒窗苦读的疲倦，脸上满是释然与喜悦。
8: 心愿啊，赶紧回家睡觉就心愿。考差的话上大专吧，考好了也上大专吧，
9: 比较放松。好不容易终于考完了，准备出去外面玩一下吧。
10: 轻舟已过万重山啊，现在想快点回去打球啊。暑假应该要进厂里面磨，去练一练吧。
3: 考场外温情满满，到处是等候的身影。一大早，众多家长便守候在平山中学考点门口翘首期盼，即使下着雨，他们仍驻足守望，怀揣着忐忑与期许，默默等候孩子走出考场。他们用最朴素的陪伴见证孩子青春路上的重要时刻。
11: 考完了嘛，就是先让他休息休息嘛，不管孩子考得怎么样，他努力过了，我们家长努力过了就好了，就是这样，一起努力，
12: 能考什么样就什么样嘛，尽力而为，是不是？作为家长，就是为了是让孩子多多读书，多学点知识吧，以后自己的路可以多一个选择嘛。
13: 就祝他就是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去迎接下一个阶段的挑战吧。
3: 鲜花、拥抱、12年的努力，在此刻画下圆满的句号。考生们为高中生涯写下注脚。也开启了人生新征程。
14: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即日起到8月10号，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网信办、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将联合开展“海思明城文明之声”网络文明我先行网络文明传播活动，通过讲好身边文明故事、传播文明好声音、展示新风新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可感可及，用文明书写城市温暖图谱。
3: 活动以主题短视频作品为表现形式，聚焦身边文明故事，传播网络正能量。 参与对象为全国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校园及提名对象，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新闻媒体、新媒体平台、网络自媒体、热心市民。内容要求：紧扣城市文明故事，以个人第一视角出镜讲述或者第三人称旁白讲解的形式，重点围绕适宜守护文明故事、凡人善举、暖心现象、都市温情、城市细节、文明实践新风成果、城乡共美、文明风貌等五个主题，涵盖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校园等五大创建及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移风易俗、文化遗产保护、书院文化、乡风文明、公民道德建设、诚信建设、见义勇为、社会文明风尚、文明好习惯养成、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城乡人居环境等。据悉，届时将从报送视频中择优向上推荐参加2026年度泉州市适宜之城文明之声网络文明传播活动，由泉州市委文明办等五部门组织专家对视频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作品若干，并在2026年度泉州市网络文明传播优秀作品展演及文明故事分享会上进行作品展示、心得分享。
14: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农贸市场物价平稳，夏季时令蔬果供应充足。晋江东石紫源喜红2025胡萝卜荣登特制农品榜单。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4: 欢迎回来。近日，记者走访市区部分农贸市场，发现随着夏季时令蔬果大量上市，市场呈现菜丰价稳态势，市民菜篮子拎得轻松。
3: 在市区梅岭综合市场，记者看到各类生活物资供应充足，整体物价保持平稳，不少市民正在有序采购日常所需。
16: 中间就无通说了，话俗话贵，三对无三啊，无三面顶。莲子一几啊，他捏起来一斤就三四块咯。平常也是进口的，是六块啦。嗯，本地的较俗啊。往来那是用的普遍的是三块啊，或者啊那是凤梨，就不空。
3: 市场内新鲜水果供应充足，交易秩序井然。据多位摊主反映，当前物流顺畅，本地种植产量稳定，预计短期内蔬果价格将持续平稳态势。
17: 菜这股有较俗啊，无较贵。空心菜、白菜啊，这个较俗啊。啊，像这应该这股也是四五块呢咯，唔贵咯，菜贵咯，三四块呢，有较俗，有较多。拄菜价啊，上升，但个上升啊，为虾米？还搁着拄热人花蕊较侪。
3: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本地蔬菜及消暑类瓜果的上市量还将进一步增加。若无极端天气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农副产品价格有望继续保持稳中有降的态势。
14: 日前，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特制农品名录中，泉州共有七个农产品上榜，其中产自晋江东石镇紫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紫源喜红2025胡萝卜成功入选特制农品，成为本次泉州上榜的三个特制农品之一。
3: 紫源喜红2025胡萝卜以其优良的品种特性、稳定的产品质量和独特的风味口感，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相关部门严格评审，最终从众多参评产品中脱颖而出，入选国家级特制农品名录。这标志着该产品的品质、特色和品牌价值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权威认可。作为东石本土培育和种植的特色胡萝卜品种，紫源喜红2025胡萝卜具有外观色泽红润、肉质脆嫩、口感清甜、营养丰富等特点，深受市场消费者青睐。此次获得国字号认证，不仅提升了产品自身的品牌影响力，也为泉州特色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新标杆。
14: 近日，在陈代镇苏索村，一名男子半夜遛狗时，狗狗不慎落水，情急之下，男子跳水救狗，结果狗没有救起，男子自己也被困在河里上不来。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该男子正套着一个救生圈，在河沟中焦急地等待救援。距离男子数米远外，一条大型狼狗也套着救生圈在水中挣扎。
1: 他是怎么下去了？
2: 救他狗，他狗掉下去了。
1: 狗掉下去救狗是吗？
0: 消防员快速勘察现场水域情况后，向男子抛下救生绳，再通过绳索把男子拉到适合救援的河沟旁，营救该男子。
3: 拉住，拉住，能踩一下抓上面，抓上面这个石头。
0: 被困男子成功获救后，消防员继续开展作业，将被困水中的狗狗安全救上岸。
4: 等一下，
5: 我有咬人了，快点！
4: 不会。
0: 据介绍，男子在遛狗时，因狗奔跑过快，不慎绊到河沟旁的钓鱼竿，失足坠入河沟中。男子爱狗心切，紧急跳水施救。结果这条大型狼狗太重，且在水中胡乱挣扎，导致它体力不支，一人一狗因此被困上不了岸。
6: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4: Stop!

0: 呢個女子啊，呢個呢個呢個，
1: 不再写在里看，你那啊，谁不老婆天天一关来抢来，那啊又不看一天的么，才黑孙啊！
2: 夫老爷，今晚见到是你准备跑的，这狗狗的你有马驹已经拉咬我呢头，呢头夹骨断穿走鱼龙，天煞尽偷偷摸索的啊，危险状态。错闹吹鬼，一朝闯祸，天公命下你女儿，全都你个啊！为这里都督开药包我，这爱我鬼，多鬼怕死哟！
1: 天哪呀，你太会了啦，那个毛都光紧紧多。
3: 啊，一年两个人一马，外国人孤老我都你个出债个啊！都来
4: 对我哥，
2: 孤老家，你死那个乱如永无来。外国人那卡多女啊，
5: 那卡多女啊，
2: 谁拿谁拿，那阿姑太老那老一堆，可乐那阿最舒服，外国人多些爸爸的，嘿嘿爬架，高高配呀，
6: 多谢啊，真用心，
2: 我就话后面咬多那马妹，过后那阿娘我们相亲，连咩啊亲戚啊，亲戚我面前。
6: 王明杰，诺吧，乡亲莫，是王明杰，我等当冬天顺风。
5: 好啊，
6: 姨妈，今日哩？
1: 哎，头来我讲话这样，说怕听，今日哩？
2: 今日。一世胡椒三寒之下面介绍是有推主意主意的乡里女没错女主我学牙膜说听够见到有就做做做做成牙膜这
1: 就
2: 我
1: 不管你
6: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老老少年好，也莫少翁娘。

0: 早哪敢送得一朵浪花，因我心好多妈给那奴金花早已经害了浪花又干点呢，
1: 请你

0: 祝福之恩，替你素面感恩，切莫记在家。
1: 看我取心不甘啊！华康，金嘴马根落我有余，生风火大，又风牛无故，距离华康挑衅更甚。可孙峰不需对才艺应变，换一人呼救最需，不待心狠溃跑，为家催生一招。如今最需健康，准备共结帮案，过路起火，孙峰已断足举目。
0: 过路起火，断足举目。
1: 我与最需高看的中光暗定送礼，由信托经济早用出给谢玉华公久而虚进，又见一不幸我家有些火，我最需暗中千里行进，欲用不用，总需再有护目之物。
0: 唐宋我也未唐，原来一边以后以后有这回护酒量，为你求得为他，以备不惜再世。
1: 宋风也来，不但输得美啦，
0: 最需总算再看看说，给予院内不义。

今日我该会看你。

坐船，好，聂东。

0: 为着你老家。
1: 吉隆哥，喂，
0: 妹啦，菜头痒啊！宋红艳你，我你个尸体妹啦，做人系中途团队排工，诶，你女客，
1: 我唔做好人。吉隆哥，
0: 队伍哥，
2: 王总啊，啊，我系乱队伍，系四人人通头噶，但也没人爱你女老女个人，你过来总给我一大爷告诉他丁英官大吧。
3: 丁英官大，呸，一路告他
2: 朝鲜的官大，我看
3: 哪里哭老来呀，对路哪里哭老来，
2: 我听混作就算端错和套路也应愿哭老来告诉我的。
4: 哎，朝鲜过来你好吧。
1: 妈，我爹讲个了，这阿叔来看宋东兵，就你下面。嗯啊，
3: 爹恁老干可过火，
2: 我就终于可干嘛干这里，可清绿啊！
5: 这里，我靠，打掉你的考试令！
0: 你可能看我小脸了，看我走脸了个！
4: 我看我爹恁干。
2: 看我刚也不刚。

0: 意，就来我乱队伍再套住你啊！
1: 来，
0: 古龙，还我！
2: 大雷，再来一新闻。
3: 对妹，姐妹啦，是我们乱我乡亲们哩。他们只说，他护工最需，能在这马关之处打一顿信托。我看看炮发。

0: 明天不抗拒。三世剑水超姐，他最是弟妹比姐，苦苦动动关公啊。有啥有挂，龙骨落一应心当啊。只求断人，不由对求我的乡亲。前回永无抗送诺诺相礼吧。
1: 公老公，
0: 董丽最需救我命运，请我龙骨落来到他母丁兄之永无抗，请我龙骨落带他母再次永无抗送谢罪安邦保国。如今最需一个万一不护之计，难道对了你也看不从吗？我不能害他们温水在马根之上啊！
2: 对了，公老爷，让你为了那个狗来好啊！

0: 迟啦。难逃我丁英差你莫心端，就资源不堪，苦劳啦。过来军人呢？
1: 现那么心有问红，才切老与绿呀。
0: 你莫心有不平，你拿我丁英杀去，我丁英心端有苦，带他随你老。丁英郁郁无奈，也真得不配当天元武抗议官大呀。
1: 我进来都没到绿色元武抗议官大，
0: 绿
1: 色多哟，我们元武抗战去哪一后多哟。
0: 公老弟
1: 多哟，
0: 我必把女魔之官报你而回，若被孙空地点，岂当遇水无波？但要年龄被知，
1: 看我们也不能一去少求之波，早已待备呀。
0: 我定因何所不送古英红剑，去对花口。可见若你心情好，我就怕。社员教我唔难，我莫可真要过一段心痛。年年家底背狂，如果心光。

0: 我们准备一用一用用先生太岁古老卡许以希意立刻他建议感希意思可惜
1: 宝对了我们希之几步语音其步语音我们干脆其步语音自保语音
0: 借其步语音自保语音
1: 说话求借自度叫安会用意于傲乎你见以心之泪去其步语音耶官务不贪欲财欲财退位奉保妙计不保风韵去自保语音耶欲去何以令自称强敌行空练钢银环练功一气既定安之兵不过区区四千之罪以我公见真假令听说不就算要三万铁骑况且东秋兵务来与我公标去提平川沙为何还是冷面参罢
0: 我公兵力吹正于定以所提兵器却断保于定愿意冤冲回报以我军路阿妈领动啊
1: 见之信后谁与兵器有关但见之信后也不能做来与兵器如今华考吹替要尽速力跑可比我用计去不安地利六命我公看跑吹送于地但要用眼底炮带可以况且我梦幸好还有马队乱马虎落又有心于地要进屋欣赏
0: 是啊换在负担之地呀
1: 用一句烂谁是救命药即便有雨季破伤也不要在进攻之中去来谢谢才能在当晚倒冲飞来又谢原来已经特别对抗攻难之黑只怕我定要找诸错秘密干

0: 今日之水，我不欲送破，你约谁去吧。
1: 对呢，我还有话要讲。
0: 你还有何话要讲？
1: 护胆之水，可要见天？
0: 这，除去你红来之水，莫要过往。
1: 护胆关乎大国，故落未必要正看忘却而过要。
0: 死金兵，所有天家，
1: 那刁真姐是谁？
0: 只怕祸当我，身患冤气不下呀！
1: 水到玉去，还不须主动应变，只望爹爹最虚心意。孙红，孙红多年才有做好打算啊！
0: 我也是被书不带之看，只能纵你。天守御
1: 人，一打尽血一病，我军健康，尽态不逮。到了那时，护军最需，一旦才要毁于异地之手，更才要毁在我们自己的朝廷啊！
0: 不会的，护军最需从决不畏，宋军安徽得罪先生我，你不够啊！
1: 民心不可好，公公不可恶，
2: 民心不可。

0: 到山根帮下了，女犯到处何干？
1: 都在台内，必在天神王面前枪林窥之。
0: 定英，女子需用武看官大当为镖手，安定公心，正可轻用窥之。
1: 华公公见其女，骂佢威财旦夕，不可不慌啊！
0: 黄衣斗死其女，不过是鸡冲之事，与大国无碍。调啲仔女先结孝义，勿事多虑。回去吧，看河女地看官河女地便招死了。
1: 都说对了，一旦顾八看腿挥血骂佢，黄衣乱攻自己，只听朝月为公慌恶罪书，我公再保阻挡出计，恐有护我之危，那是悔之晚矣噶。
0: 你送魏遣出兵，调定叫俺谁能承担？
1: 便请金丹处在。
0: 一个小小的见识官大，你信承担？你担得起吗？这是要人半道地透露，才能顶大气的逆天大丑呀！丁英，你是顺我半道，背你一起去吗？
1: 必死不干，必死不干！
0: 花果树心已多长，真难我慌。所我最需看空乌鸡，终极最好。幻中炮砍敌军华公，轰音不见火弹之声。德公，断半道金兵都来一道，首领最需见看刀光炮砍，再要顾黑心先用盔剑架，顶斩不下。
1: 都帅，
0: 现在都用。遇见谈判战士已几多下，半道叫我帮苏火之秀，以为吊定明和天星。
1: 都帅呀，并住空，并驾国际大帅殊胜之地，中国之道不可不查噶。
2: 代女，代女，中途代女已经惊我了啊！
1: 都帅，都帅呀，谁管我最先从我？你不能撒娇。

0: 正所话，
1: 杜丽何月追寻，众伯健康，丢端炮靠。
0: 奶奶，你讲什么啊？铁路有雷，追寻健康，丢端炮靠啊！这丢端炮靠。请为给四方我带，就是吊坠一满，正好烟灰融化。只要我们用武和健康将首先出击，我军健康定会风云改色。
2: 到来，何军最先健康登端炮口。
0: 丢嘴太快，先看再浪丢多，又去把弓卡丘将来我弓送不养。

0: 听见宝钢，宝钢可以做炮灰。
1: 滚儿，护工最衰，一再给烂到了。遇见不能波嘴出去，也不波嘴，我们用如何助你健康啊？
2: 滚儿，我跟你没干事，大帅，我跟你没干我中华心呀！
3: 我跟你没干我中华心呀！

0: 断难！
1: 好不累，好。

就做过父母。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即将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

0: 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1: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2: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3: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4: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5: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0: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0: 过两天罗老师生日，我叫上安妮一起给他庆生。我会好好跟他说的。这个主意好，我就知道。进来。
1: 走了。你总监好。赵总，你签个字。
2: 你收来的信息和卡都卖给谁了？卖给
3: F
2: 国的买家了，他们出手大方，给的比市场一把行情要高。梁颖是你老婆，她知道你干的这些事儿吗？
3: 她不知道。这些违法乱纪的事儿，怎么可能让她知道啊？
2: 她人呢？
3: 离家出走了，
2: 多长时间了？
3: 仨月。
2: 离家出走你怎么不找啊？
3: 找了呀，找呢。
2: 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3: 我敢报警吗？我干的事儿，除非天塌下来，我不可能跟警方说的。这事儿
4: 你
3: 得给我说清楚了啊！我前一段时间刚办了一个杀妻骗保案，你没干什么不该干的事儿吧？
2: 我只求财，谋财害命的事儿，我不敢。
4: 郭景安。
3: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我有人，他有人了，网恋，小白脸儿，给我戴一绿帽子。你说这事儿我能忍吗？
4: 所以你就家暴人家了是吗？
3: 我那叫家暴啊，就推几下能叫家暴啊？嘿，就推那么几下，离家出走了，仨月呀不回来，他还有理了是吧？

0: 这个绿博改版之后真不错，
1: 那可不是啊，我每年刷手机，他都会给我推送很多美女。
2: 对啊，
1: 哎，对了，那个叫笑笑的，你有关注吗？
2: 肯定啊，现在全网就数他最火，而且呀，他下面家族工会的其他主播也很不错，你看，这个叫丽丽的，你看，
1: 说我买粉丝骚操作，买流量炒作自己，太可笑了吧，家人们。 自己红不了就来诋毁我，我笑笑，今天就让你看一下。
3: 吃饭呢，别玩了。

0: 知道了。家人们，报去对方的直播间刷屏骂他，让这个山炮啊在微博上面混不下去。书记好，这近期接到诸多的群众举报，线索：经审下，惠博平台经查，这个惠博个别主播在直播中存在这个性挑逗、性暗示、抽烟、争吵、辱骂、恐吓言论。
1: 怂恿粉丝等行为，部分主播的直播间啊，评论弹幕不堪入目，内容低俗污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引起了民愤。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接下来我就布置具体工作，遵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下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净网行动。届时，网信、公安、工信、 检察院以及市场监管部门要统一行动，对辖区内所有负有平台监管职责的网络公司进行逐一排查，要求企业切实地承担起平台的主体责任。我们一定要切实地承担起平台内容的监管责任。对于汇播这样的网络公司， 我们首先要做好相关的勘验取证工作，如果确实存在违规的问题，要及时联系汇波主要负责人约谈，涉嫌违规事项，责令其限期整改。对于企业出现的违规行为，我们既要依法予以查处，同时还要认真地研究如何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另外，对于刘主任所说的违规账号问题，
2: 要进一步严格实名登记制，夯实违规封号制度，净化网络环境，进一步确保我们的网络安全。啊，
3: 你今晚又通宵啊？我没事儿，我本来是想约你一起吃个晚饭，
2: 带你去一家餐厅打个卡的。哎呦，
4: 肖总，你千万别跟我提饭了。你上次给我送汤，我怕你这次又给我送过来，我这不接也不行，不接也不行。
3: 郭景安都招了。 他就是杨宝的上线。哎，
2: 不跟你说了，我先去忙了。哎，
3: 这个郭景安啊，真是太狡猾了。他通过非法网络贷款又延展了3个生意。作为非法网络贷款的推广业务线，他赚着一部分提成，这个大家都知道。同时，他还把这部分个人数据卖给有需要的人，又赚一笔钱。当然，他最赚钱的业务啊，是通过个人数据和双卡做跑分业务。 他能从第四方的结算平台拿到2%的提成，这体量是相当大。我已经找人去银行查流水了。还有一部分没有用到的双卡，他就打包卖给境外的诈骗集团。他从杨宝那收300到400一套，他卖给境外的诈骗集团2000块钱一套。这太鸡贼了吧！真是物尽其用，贼不走空啊！哎，何队，他跟你交代自己怎么入行的了吗？
5: 他说有一次他浏览一个兼职的网站，突然出了个弹窗，点进去一看是个广告，说收电话卡有众筹。
6: 对，就是这么简单。他在获得了第一桶金之后，胆子就越来越大，认识的渠道也就越来越多了。
7: 但那些受害人可倒霉了，因为个人信心被出售，再被犯罪嫌疑人利用，这不就相当于间接帮赌博诈骗团伙洗钱了吗？
8: 家属呢？查过没有？
6: 正在查。那好。
7: 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散会。哎，丁队，
9: 郭姐有事吗？
7: 还真有事儿，咱们丁是丁，卯是卯啊，公是公呗。我们院也关注到了汇权直播当中的乱象，准备制发检查建议给文化局。
9: 别啊，郭姐，给个面子。
7: 我们执法队也是认真履职了，您这一纸建议给了我们上级主管单位，岂不说我工作失职了吗？
9: 没有，
7: 你别误会啊，我不但知道，也很认可你们的付出，但是我们检察院也得积极履职啊，就是从司法角度给兄弟单位提供更完善的建议。
9: 比如呢？
7: 我们想给文化局建议一下，对汇权网络传播的这个导向要进行监管。 包括这个对平台该整顿的、该督查的，要速战速决。
10: 企业守法经营承诺书。
0: 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肖某恩，这都是你干的好事，我真的要重新对你进行评估。网络直播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律、讲道德。对于挑战法律底线、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2: 政府肯定是要打击的。你呀，好好的想一想，怎么跟董事长一个交代？我声明，这几位主播不是我招募的，网上的那些口水仗，还有低俗内容，也不是我指示策划的。哎，是我做了，我承认，不是我做的，休想让我肖某恩当这个背锅侠。像这几位低俗的女主播，就让我去找，我都没有门道。
0: 我坚决不允许任何人在我们汇播的直播间任性妄为，尤其是向公众展示的主播。肖总，肖总，你坐下，坐下，冷静一点啊。这个事啊，不排除是竞争对手陷害的可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现在需要的是想办法怎么解决。
3: 赵总，罗老师。
2: 我们公司不是一直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吗？那好啊，那我决定这段时间就住在公司，直到彻底的解决问题。
0: 好啊，哎，别，事情还没那么严重，你也不要心理压力太大了，啊。
2: 赵总，我要求配备一线审核人员，配比不能少于1:50。另外，在会后我会要求下去，我们公司的主播必须要进行标签化管理。 对那些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出现问题的主播和直播间，进行停止推荐、排序沉底，甚至封号的处罚；对每日的打赏也做出高额限制；还有在网上短时间内出现的刷屏，还有污言秽语的敏感词做出限制。积极配合政府的各级部门。

0: 香吗？好香啊！哎，小婷，
1: 赶紧开门，
0: 梁玲姐他们来了。
2: 安妮姐，
3: 小婷，
0: 哎，好久不见，想死你了，
2: 我也想你了。
0: 哎，王老师，
2: 新年快乐！
0: 好，
2: 姐，坐，我给你倒点水啊。
1: 好。
2: 哎，对了，老师，姨堂他现在在过来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啊。
1: 哦，好好。
2: 哇，瞅这么多菜啊！老师今天您生日还让您下厨，真不好意思，人家早点过来帮忙。哎呀，
1: 不用不用，说来惭愧啊。
2: 嗯。
1: 当初鼓励你们，理想、情怀比金钱更重要。现在，自己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去汇泉当了公关顾问。
0: 本以为可以清高一辈子的，真没想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还要出来讨生活。是啊，您这不是挺清醒的吗？但是啊，您清醒的太晚了。安妮姐，我是真想不通，清高了一辈子，临老了去给汇泉当军师，给人家出谋划策，用自己学了一辈子的法律知识替人家挡事儿。
2: 小婷。
0: 别这么说你爸啊，小婷啊，现在一说到汇泉，你就跟我不对付。爸爸理解你的意思，今天这个日子咱们就不提这事儿了，好吗？有什么话以后再说。爸，您是我亲爸，我妈走得早，在这个世界上，您就是最了解我的人了，你知道我的性格。 有话藏不住，我发誓，我一直想的是，把您今天这个60岁生日踏踏实实给过好。但是您刚刚非要把话题往这上面聊，我真的觉得您有点道貌岸然了。
2: 小婷儿，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是你爸的生日，咱们好好过生日不行吗？别闹了啊！
0: 安妮姐。

0: 你也是看着我长大的。当年我爸也没少给咱们灌心灵鸡汤吧？你、伊堂姐还有我，那都是在他的鞭策和教育下成长的。从小开始，我爸在我心灵那就是我的偶像。可现在呢？现在他成什么样子了？每次都跟我说，他去汇泉是为了我。 为了给我赚出来足够我生活的钱，是作为父亲，为自己的女儿尽责，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也从心底里感谢我爸。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姐。他在我心里，在你们心里，当了一辈子的君子。现在去这样的企业，给他们擦屁股。 赚这样的钱，那就不是君子所为啊！哎呀，那是伪君子干的事儿。
1: 哎，你今天怎么了，小婷？别说了啊！
0: 阿妮，你让他说，让他今天说个够。好，爸，如果您去这样的企业，以这样的方式赚这样的钱，那和抄起刀去马路边抢劫有什么区别呢？
2: 罗小婷。
0: 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去了什么样的企业，用了什么样的方式，赚了什么样的钱。老师，您先消消气儿啊！哎呀，别说了。爸，我说这些话，如果您一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话，那我问问你，敢不敢把您的录音笔拿出来？我们邀请安妮姐一起听一下您最后一段文件。 听完以后，我相信安妮姐作为检察官，会给出最公道的评判。

0: 小婷，去哪儿啊？小婷，小婷，哎，小婷，怎么了？你先进来，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1: 罗老师，您谈来了。罗老师，啊，罗老师，罗老师，生日快乐！罗老师，刚才那个小婷的事儿，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误会，你们之后找个时间把话说开就行了。咱们今天主要就是要好好过生日啊！
2: 哎，安妮，其实这个事啊，不像小婷想象的那样，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啊，也许。
0: 小婷没错，我确实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了。哎，但你放心，慧泉应该是没问题的。嗨，我当你们聊什么呢？慧泉当然没问题了，要不然我这个法务总监不是白干了？啊，
2: 行了行了，这个事啊，咱们就不提了啊。
0: 罗老师，不管刚才发生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咱们今天呢就是开开心心的给您过60大寿。啊，罗老师，生日快乐！
2: 哎，谢谢你啊，王浩明同学。
3: 老师，如果未来选做律师或企业法务，我们到底应该忠于法律正义呢，还是忠于当事人呢？啊，
2: 这个问题好。哎，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回答刚才这位同学的提问，或者说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哎，李一堂同学。
0: 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既忠于法律又忠于当事人，但是还得从律师和法务的职业本身来看。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所以应当是当事人的利益大于一切，在法律的框架内保障实现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至于是否忠于法律和正义。
2: 这个就不用他们操心了，还是要从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职业中体现。同学们，从你们第一天进入法学院的校门，你们就应该牢记自己。

作为法律人肩上的使命，自老师执教以来，也没有为当事人发声的机会。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同学们，今天老师让你们记住，这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的。 职业道德，忠于法律，忠于当事人。可能啊，这里面有一个误区，为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是不是不忠于法律了？答案当然不是。律师从职责定义上就没有揭露。 审判当事人罪行的义务。相反，其义务是为当事人辩护，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律师他去揭露当事人的犯罪行为，那才是不忠于法律。法律正义永远大于一切。我们法律人既要追求程序正义。 我们更要追求实体正义。啊，也许啊，有一天你们面对现实生活，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能把握好这个度。

0: 不管慧泉有没有问题，您到底为慧泉做过些什么？昨天是您的生日，作为女儿，我都不该让您在您的学生面前颜面扫地。爸，对不起，这个蛋糕姑且就算是给您补上一个生日了吧。爸，我相信您的人品，虽然我暂时还是没法接受您在慧泉的所作所为，但我知道您一定也有您的苦衷。昨天的事儿，如果您不想解释，我也不会再追问。对于安妮姐，我也不会再提起。但如果哪天您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我也期待着我们能好好的聊一次。永远爱您的女儿。
1: 我们俩也是刚知道的，之前我以为他就是好赌，那我心想赔了我就认了呗，结果没想到从一开始就是杀猪盘的圈套，他去赌球以小博大，那就是为了把那些被骗的钱再赢回来，可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赢得回来呢？安妮，我朋友当中能跟公安说上话的只有你了，你是检察官，你帮我们想想办法怎么把钱追回来吧。
2: 小娇，我就算不是检察官，我也是你的朋友，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帮你，但我毕竟也不是警察，我不能越权，我们还是得按照规矩去办理，我们得先去报案。这样，你们现在手头上有没有证据啊？如果不符合立案要求的话，找谁都没用。
1: 有，哎，有吗？你快说。
3: 别的行业的人被骗也就算了，我一个专门搞程序的高工，我被骗了，这事儿说出去，真的脸都丢到家了。小娇，要这事儿咱们就认了吧。
1: 你丢脸丢到家，我丢脸丢姥姥家去了都。你快说吧，咱们来干啥来的？
4: 安妮自己人，你
1: 快点儿。
3: 其实我也是每天被小娇逼的，我就每天反思，每天想办法，每天琢磨，这才发现的。
1: 陈永刚，
3: 不是老婆又怎么了？
1: 我存折里的钱呢？我省吃俭用这么多年存下来的钱，你弄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又去赌博了？你这不是个男人，你
3: 不是小乔，
1: 怎么回事啊？
3: 小乔，你听我说，我没赌博，我真没去赌博，你相信我好
1: 不好？那我钱去哪儿了呀？
3: 你坐下好不好？老婆，我承认，我确实私自动了存折里的钱，但是我没赌博，我真的没去赌博，我发誓，我对什么发誓都行，我真的没赌博，我拿那个钱我去投资了。
1: 投资，
3: 我拿钱投资就是想多赚点钱，能让你让我们家

0: 你不是说你过得好点儿？你不配提我们家。对，我是不配。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连本带利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吗？不是，老婆，你别急。 人家那么大个生意人，有点事儿比较忙，没看手机，正常。我再找人问他个电话。喂，老袁，哎，就是我问你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小学同学展鹏啊？你有没有他电话？太好了，你赶快发给我啊！好了。 喂，展鹏，哎呦，你小子换电话，你怎么不说一声啊？你吓死我了，我他妈以为你是骗子呢。什么？我是谁？我陈永刚啊，我是谁？你少跟我装孙子。不是你说话声怎么不对啊？你到底是不是展鹏？喂，喂。
1: 骗了，这好像就是他们说的杀猪盘。哎，我真的是听一遍气一遍。你说你什么脑子呀？这杀猪盘真的是找对人了啊！
2: 行了，小娇，你别再说他了，你看头都快跌到地上去了，肠子都悔青了吧，永刚。 其实这种事情的确很少，但是类似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很多人对于这些有备而来的骗子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而且做这个杀猪盘局的人呢，他通常会以老同学的身份来随机加人，然后来套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套取完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之后，再通过一些大数据来搜集对他们有用的信息，最后他们就会完善自己是你老同学这个身份了。
3: 我现在每天充满了自我否定。
2: 我明明是可以不被骗的，现在可好，积蓄全没了，还得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关键是这种被骗的屈辱，真的难以形容。
1: 行了，你也别自责了，现在自责也没有用了。这些坏人如果不绳之以法的话，类似的悲剧还会再次发生。这样吧，我们去找何队吧，他正好在这儿处理类似的案件，他比较有经验。
3: 好，
4: 还得是你啊。
3: 哎，何队，
2: 嗯，
5: 能不能拿？我怎么一天没见着他呀？
3: 带队去抓杀猪盘了。
6: 陈永刚的案子，哟，何队真是神速啊！
7: 何队神速，哎，后悔啊，这是。
3: 起什么哄啊？
5: 没啊，这是。
2: 那是因为陈永刚提供的证据确凿，所以才能快速的锁定嫌疑人。
7: 行了，你别瞎起哄了，赶紧工作，帮我付一两份。
3: 好。
2: 哎，那大家我们就开始吧啊。 我跟何队一起对这个江城大学走访调查之后，发现有不同的犯罪类型，他们在渗透到大学生群体，并且直视着他们的犯罪违法行为。那这次呢，院里领导特别重视，并且让我们王鹤宇主任一起去引导侦查，发现确实是有诸多的违法形式，比如说像校园贷。 裸贷、黑户贷、套路贷、高利贷等等，这和韩轩上次去江城大学目的的情况基本也都一致。那这次王鹤宇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面对这些大学生呢，一共有四家网络贷款公司，其中有一家和施小虎还有张小北，他们网贷公司的幕后公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曾经的法人都是汇权的员工，且在短暂的工作过之后自行的离职。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让何队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4: 这件事到底是巧合还是确实跟汇权有关系？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这个曾经在汇权工作过的非法网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找他了解他到底跟汇权有什么样的交集。但是这件事我们要秘密的进行，以免打草惊蛇。如果汇权确实跟这些人有关系，那一旦我们找到一个人，另外的人就会得知这个消息，他们就会有所防范，增加我们侦查的难度。
3: 这事儿就由我们公安的同志先商量一个方案。
4: 好，
2: 嗯，
3: 好，
2: 韩轩，
3: 进去了。
4: 好，
2: 一会儿给王鹤宇。
0: 哎呀，
1: 这其他人都回去会周公了，也就咱们几个了，能为了口吃的在这儿熬夜。
2: 哎呀，那是他们没口福啊。哎，今儿虽然是周六，但是咱们啊，这个点到为止啊，
3: 点到为止，点到为止。这老王约了多长时间了？啊，几个月了，不是你没时间，就我上案子了。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3: 喝开心啊，喝开心啊。嗯嗯。
4: 少喝点啊，通风三件套。你也少喝点儿，你跟这些老同志不一样。
2: 哎，怎么叫老同志了？
4: 你们还年轻呢，赶紧给孩子拿点玉米汁。
2: 喝水，那就喝饮料。
5: 喝水，
4: 喝这个玉米汁好点。
3: 半年前那案子，谢谢啊。上次因为我那个证据不足，一直让补侦。要不是你给的方向具体，这案子今天能不能判还不知道呢。哎
0: 呀，不提这个了啊。
3: 谢了啊。
1: 哎，何队，刚才谁说不提案子的？
3: 你挑事儿是不是？你把那个什么，
1: 我喝果汁，
3: 你把那个果汁干了，
0: 干了干了，
3: 我敬你。
1: 来，何队。
4: 哎，你拿这个敬啊，你应该拿瓶吹。
1: 对呀，何队得拿瓶啊。哎，
3: 这就有点双标准吧？
2: 啊，先在那儿，我上个洗手间去。
3: 徒弟，你就让他那个喝果汁，到我这儿就拿瓶吹。
4: 行，那你先把这喝了，你一会儿把这火锅汤底喝了，行吗？老同志。
2: 哎，服务员。
6: 哎，
2: 那个我买个单，就是那桌，应该七号桌。哎，对对对。
6: 好的，三位等一下啊。你好，看一下账单，消费了216。啊。扫码支付吗？
2: 这样行不行？
6: 你说，
2: 这不是216吗？你帮我们拆分一下，就100块钱一个单，我这个余额不足，我就是两个卡，一个支付宝，一个微信。
6: 好的，这样可以的。
2: 行啊。
6: 好，
2: 我先扫微信啊。
6: 好，扫这里。
2: 哎，好。
6: 好，可以了。
2: 那个支付宝，好，还有个16哈。嗯，
6: 是的。
2: 16，
6: 好，可以了。
2: 好，哦，
6: 好，
2: 行，
6: 账单还需要吗？
2: 不用了，谢谢。
6: 好的，谢谢哈，请慢走。
7: 林董，一直有营销号称汇泉已经注册了海外公司，您是否已经瞄准了国际市场呢？哎，请问您这么做的目的和理由是什么？
8: 我们汇泉集团的确是在境外早已搭建了离岸公司，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汇泉作为互联网以产品为抓手的高科技公司，在海外的发展推广就要规避国际市场的各类风险。
6: 开始了。
8: 但是我们的野心非常大，我们希望进入国际资本的竞争与融资。
7: 那么尹董，汇泉是否变相转移资产到海外呢？汇泉的战略发展和您的家人在国外生活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8: 汇泉永远不会忘记根深于国内，是国内的用户这多年来的支持在夯实了我们在境外发展的基础。当汇泉的海外用户量增速高于国内，这就增加了我们在海外开公司的动力。我们不仅要看眼前，我们还要看到未来的10年。
1: 哎，这吃的太饱了。
4: 行了，挺体贴的你。哼，哟，你这衣服几天没洗了？
1: 这外套也不用总换吧？
4: 你是不是也有好几天没洗过了，都有味儿了？我下次送你一个留香珠吧。
1: 干什么用的？
4: 能让你衣服变得香一点。嗯。
1: 就像你身上这味儿啊！
4: 哎呀，你起开，你干嘛呢？
1: 不是你说这老王啊，假借上洗手间把单买了，他有意思吗？他跟咱们情况又不一样，咱俩这种情况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他拖家带口的跟咱们抢着买单。
4: 他这个人就是仗义，虽然平时看着特别小气抠门，咱们几个人一起吃饭，年纪最大的就是他。
8: 我今天正式对外官宣，汇泉集团已经正式在海外。

0: 搭建了离岸公司，我将带领公司步入国际市场。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这几天发生的这些事每个都指着慧泉，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巧合了？
2: 是啊，所以咱们得把这事儿理一理。现在呢，咱们都是瞎怀疑，一点跟慧泉有关系的直接证据也没有。
1: 所有可能跟慧泉有关的直接证据都随着郑小北凭空消失了，也不知道到底去哪儿。
2: 你说，不可能！你赶紧把照片发过去，让他们确认身份。
1: 怎么了？
2: 南水市局在清水河开发区段发现一具男尸，他们怀疑是张小北。啊！你没事吧？
1: 没事。怎么样？确认了吗？
2: 不是张小北。啊！张小北腿上有道疤，他不是爱游泳吗？有一年划伤了，还是我陪他去的医院呢。啊！这他摆的什么迷魂阵啊？怎么把身份证和手机卡都放在别人身上了？啊！你上学的时候没见过啊？
1: 不是那个。啊！我现在是感觉我胃疼，我整个肚子都特别疼。
2: 是不是刚才吃东西不新鲜啊？那不，那别挺着了，咱去医院吧。嗯。能走吗？
1: 没事，可以走。

0: 你这疼不疼啊？不知道，以为我生了个孩子呢。微创的阑尾炎手术不疼。
1: 你这会儿麻药劲儿也该过了吧？
0: 过了，刚是有点疼，这不打着药吗？
1: 不是，你就做完手术了，也不能掉以轻心。这网上刚才都说了，说的是。术后2个月之内避免剧烈运动，还有说，能吃东西以后也得吃那个蔬菜水果，而且还得用那个打碎了，刘师。这些医院都会给我配餐的，你呢就回家帮我拿一点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吧。现在去啊？现在我家没人，我爸妈不在。那你一个人行吗？
0: 可以，这不有医生和护士吗？一会儿他们就会来值班。
1: 行，那你要是没那么疼，你就睡会儿。
0: 行，
1: 好，我快去快回，
0: 去吧。

安妮啊，你还没睡呢吧？啊，对对对对，睡了就不能接我电话。你们家那个密码锁的密码我忘了。啊。啊，是07啊，啊，好，好，开了开了啊。

0: 谁啊？
1: 物业的，开门。
0: 什么事儿？
2: 我们接到邻居投诉，我们来核实一下情况。
0: 哎，有事儿门口说，别进来，别进来啊！
3: 你好，我是这小区的物业部经理，想来核实一下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有人投诉说你鬼鬼祟祟的跑上来，你是这儿的业主吗？
0: 啊，我是业主的朋友。
3: 朋友
0: 啊，
3: 朋友，你跟这家熟吗？密码锁你都不太熟悉吧？
0: 是，我是不熟，我第一次来。
3: 那你有证件吗？拿出来看一下。
0: 今天换衣服了，证件忘带了。
3: 没有证件，你就得给我们到物业走一趟，必须要说清楚。
0: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何路源，你们这辖区归哪个派出所管啊？把那个民警叫来。
2: 警察
0: 啊，
2: 警官证呢？
0: 我这不换衣服了吗？都没带。
3: 你说你是警察，谁能相信呢？啊，这样你没有证件啊，就必须跟我们到物业走一趟，等警察来了就知道你是谁了，
0: 走吧，
3: 走吧，
0: 好，走走走走走，等一下我把这灯关了
3: 啊。好，我们在门口等着你。
0: 你们这工作也太认真了。来来来，走。

0: 安姐，安姐回来了。哎呦，你可回来了！你身体好点多了。姐，恢复的还不错吧？
1: 还行。你这怎么好像胖了？
2: 你走开，你哪活不开体力活？
3: 我这趁机偷懒呢。哎，你们这一个个黑眼圈的，都是被何队给压着熬大夜了吧？
0: 我们真的都是自愿加班的。
4: 你听听啊，我是不是领导有方？
2: 姐，你是不知道，你不在这几天，我们下班都没个正点。
4: 有人跟你撑腰了是不是？哎哎，
2: 你们可不准这么说何队啊！我这次住院还得多亏了他及时把我送到医院呢，而且人家还去我家帮我取了东西，是吧？哦，还去家里取东西。来来来来，接着开会，接着开会啊！刚才说那个说哪儿来着？取东西，什么取东西？那个尹慧泉啊，尹慧泉跟那个非法网贷的那个法人啊，确实没有什么交集。 这个韩轩已经经过了大数据的研判，而且他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些社会关系都抽丝剥茧的查过了，包括尹慧泉的儿子尹天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嗯，这些洗钱、逃税、犯罪都是这些犯罪嫌疑人可以销赃的手段。哎，这些和那些非法网贷资金账户有没有关系啊？不是说尹慧泉在境外还开了一个账户吗？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5: 内地的账户我们都能查得到，但是海外的账户我们好追踪啊。哎呀，还好吧，咱们检查系统里吧，他隐藏了一个高手，一个电脑高手。他这个人吧，平时比较低调，他深藏功与名。
2: 行了行了，知道是你啊。
5: 你别卖关子，快说。行行行，我就满足大家啊。现在呢，这个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6: 更何况是信息透明的大数据时代。我查到了一家设立在香港的公司和汇泉公司有经济往来，
7: 但是我们没有执法权啊，这事儿我们只能是跟上级汇报，让他们跟香港警方联系，争取他们协助调查。嗯，还有其他情况吗？
8: 我们调取分析了尹慧泉的出入境记录、机票信息，还有他的签证。 并没有发现他出现过，甚至是转机入境过咱们重点关注的 A 国。不过我倒是查出来，他有香港永居身份，其他的情况就和我们之前了解到的养病、探亲、商务活动都对得上，没什么问题。不过还有一点啊，如果他有其他护照的话，那一些信息我们就查不到了。
5: 对，你上次不是让我那个补充侦查李全在香港的亲属情况吗？
8: 嗯，
5: 我也查到了。
2: 这个李全确实跟香港有关系，他有一个孤寡老娘在香港，而且这个李全还是个过继的孩子。
9: 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这么多犯罪形式，更何况他们还掌握了那么多用户的个人信息，也不知道这些犯罪团伙到底在国内支了个多大的犯罪网。
10: 哎，对了，上次你说从清水河捞出来那个尸体不是江小北，是谁啊？
9: 是个智力有点问题的人，发现的那个手机卡呢？ 既不是张小北的身份证开的卡，也不是张小光身份证开的卡，是一张虚拟的复制卡，而且里边大部分的数据都已经删除了，只留了一张张小北的照片，还有一些微信转账的记录。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转过5213、14这样的数字，我怀疑他是不是交了个女朋友啊？
2: 你们骗人，我老娘不会像你们说的那样。你以为你不供述犯罪事实，你们组织就会给你的家人养老送终吗？请不要用这么幼稚的方法对我，好吗？行，我不用幼稚的方式跟你说，
11: 我直接给你播放你母亲给你说话的录音。
2: 今天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0: 我想好了。
1: 想好了，那你就说。
0: 张婉如的死，的确不是意外。保罗，我确实也认识。其实，就算你们上次没有给我看那个视频的话，我也一直在纠结。如果他先说了，我就被动了。
1: 如果你想知道保罗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保罗已经被当地的警方以醉酒驾驶造成死亡处理，跟蓄意谋杀没有沾上任何关系。但是像保罗这样一个在刀口上舔血讨生活的人，又因为其他的案件被抓了进去，而且被抓进去之后，他一紧张秃了嘴，把当年受雇于老 A 制造车祸的事情全都给招出来了。
0: 其实我也想通了，我在这个组织里边，最多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往大了说，也就算个包工头吧。现在这事儿，可不是我以前想的那么简单的电信诈骗案，这牵扯到谋杀，还杀的是警察，那这个事儿我可兜不住。如果我扛了，那别人还在外边潇洒呢。
1: 你这说的别人是说老 A 吗？
0: 是。
1: 那为什么从你引渡回国到你被判入刑，你一直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
0: 我这不是怕吗？我怕他们找到我，报复我。再说了，他们给了一笔安家费给我，你知道。干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反水。土出老大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的事儿我就知道这么一丁点儿。我想的话，这么一丁点儿对你们案情又没有什么帮助，我就索性不说了。再说不管我说了什么，你们也抓不到他。
1: 你不是说你见都没见过他？你都不知道他是哪里的人，那你为什么就这么断定我们抓不住他呢？
0: 这样，今天我就把知道他所有的事情告诉你们。但是呢，抓不抓得到他，你们自己衡量吧。这第一，他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不知道。听我上线说。他好像是亚洲人，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人。这第二，他在欧洲、东南亚、日本有很多据点，他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常待着。第三，他跟其他的网络诈骗团伙还不一样，据说他还有很多产业，好像在 F 国有赌场，在欧洲还有酒店。这人真是闲得慌，搞这么多产业干什么呀？这第四，就是这个团伙的层级和人员，比你们以前侦破的案子复杂多了。
1: 这个我了解，你在当地就像是一个公司分公司的老大，而你上面还有另外一层人，而且你跟老 A 之间。差了可不止一层，对吧？
0: 对，我是控制 A 国的，但是我们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们最多就是个组长，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上面还有一个管理者，都是单线的，负责人才有资格联系老 A 的代言人，这个。老 A 的代言人是个女的，
1: 你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
0: 有一次，我的上线到 A 国来，我就请他喝酒吃饭吧。你知道咱们中国人都爱个面儿，喝多了，我就带他到红灯区去了，给他选了一个，准备陪他。不知道他是喝醉了，还是没有看上。哎呀！这个他跟我说了一句，这些欧洲的大娘们儿根本比不了我们的欣姐。
1: 欣姐？欣姐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老 A 的代言人是吗？
0: 对，我就问他，欣姐是谁啊？他说在整个团队里边只有欣姐一个人 可以见到老魏。哦，我才知道，这个欣姐是个大美女啊。
1: 行了，回到正题，保罗是谁找的？怎么谈的？
0: 这事儿还真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保罗是我介绍给我的上线，他就是做一些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事儿。我的上线把张婉如的资料传给我，告诉我这个事儿不用我管。他说他会在去花都的路上想办法除掉张婉如。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关我的事儿，他要干什么我也管不着，不是吗？
1: 你那个姓周的上线已经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他被抓也是早晚的事。刚才你所做的供述，这是笔录。

请你仔细核对，如无遗漏或者差错，请逐页签名按指印。到时候，如果那个姓周的上线被抓到之后，你可能要出面跟他对质。

0: 政府，赶紧确认好再按手印。啊，好。李全全部都吐了，基本跟我们之前的猜测也都完全符合。现在我们知道的呢，是在这个庞大的组织里，老 A， 他就是源头。 而它下面会分为6到7个层级的犯罪组织，以老 A 为核心，这个下面的星姐呢，就是老 A 的唯一代言人，跟每一个地区还有国家据点联络，并且发布消息，都是由这个星姐在这个组织当中的位置很高。而这些地区，他们每个都有一个独立的负责人，而每一个独立的负责人呢，跟星姐都是由单线纵向联系，很少会有横向的发展。这也确保了这个犯罪组织的安全性和隐秘性。这段时间以来，很佩服我们公安系统的同志们倾力的付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理清这些线索和头绪，这也为我们723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但是呢，幕后的这个真凶老 A 现在还在逍遥法外，我们还是需要继续追查，也要辛苦大家了。安姐。
1: 照你这个分析的话，他们这个组织每多一个层级，那我们的侦破难度就成倍的增长。嗯，这话说的没毛病，但是我不怕难，我怕的是没有抓手。可是这个李全他透露的每一个线头都是一个抓手，我相信这是一个攻坚战，我们要比老 A 还要有耐心，才能够打败他。安检，通过我们和国际刑警组织联系确认，李全这个姓周的上线叫周思月。
2: 我觉得呀，咱们从这个人身上抓突破口靠谱。国际刑警组织一年发多少红通啊？他不是发了红通，人就能抓得到。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是，当年他从西班牙到了葡萄牙，又从葡萄牙去了瑞典，后来信息又断了。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查到了周思月的老家，在吉林的长春。所以小贾，
3: 哎，
2: 你明天就带队去长春。
3: 查清他在国内所有的信息，我要求细到他小学是哪年入的队。
2: 啊，这么细啊！何队，给多长时间吧？
1: 1个星期，1个星期之后，你要像说评书一样介绍他的情况。
2: 得嘞，保证完成任务。
4: 有活干了吗？
1: 你也别幸灾乐祸了，寒暄。一会儿开始，你就把这些境内所有的网络犯罪信息全都梳理一遍，只要是能跟这个星姐有过联系的，一个一个排查。
3: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新的线索。行，好嘞。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越多，我们的话题也就绕不开这个所谓的星姐。不光是之前那些嫌疑人交代的情况，包括上次电信那个案子，根据公安机关的追查，那个非法猫池的上游确实跟这个星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5: 顾姐，你再看看这些照片，这个人在 F 国神通广大。 据说是在海港城地区搞电信网络诈骗的number 1， 尤其是咱们中江省，更是受害的重灾区。
6: 看来我们还真得好好会会这个心结了。

那拜托你了，董事长，您放心，我已经跟李一堂联系了，让他立刻状告那些记者、媒体，他们深挖人肉你的个人隐私，已经涉嫌民事侵权和诽谤罪。至于那些捕风捉影，

1: 敲诈你的这些事，啊，这种人是更可恨的。我已经让下面的人报了案，绝不能轻饶了他们。同时，我也跟监管部门联系了，进行了投诉，让他们立刻删除对你的不实报道。另外，我也跟一些权威媒体和大 V 进行了沟通，让他们呢写一些关于你的艰苦创业史。
2: 做慈善、做公益活动的事，把矛头引向一个正面的话题。对对，啊，但是，董事长，我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哎，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从这件事情的源头，你都是非常的感兴趣，有鼻子有眼的，而且所有的事都对得上，包括汇泉的几次风波，啊。
1: 甚至这次警察来调查我，但时间、内容、方式都了如指掌，我都有点相信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但我觉得这帮人肯定是别有用心，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针对你，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
2: 看来他们这次还真是调查我了，没，但是他们随便的把事情向外披露，这是他们的错。想人肉我，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想在我们家族搞出深层的调查，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会不会是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属于半个人员。
4: 利用职务之便，掌握了一些关键的信息之后，卖给了媒体。也有这种可能，但是国家工作人员出售、提供信息，那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啊，是啊，
2: 那徐师长不是非常关心我们企业的发展吗？那回头
4: 向他汇报一下，请他代为向相关部门反映反映。
5: 你们有没有发现郭检最近情绪不好啊？郭检现在啊正在受煎熬呢。什么情况啊？郭检跟白菊啊，被省检省厅叫去谈话，汇泉的事儿。
6: 哎，就因为我们对汇泉做了一些调查了解工作，我们就错了？
5: 哎，姐，你也别说那么绝对嘛，万一领导只是了解了解情况呢，对吧？
7: 目前现在最高检的工作重点是引导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这也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咱们检察机关啊主动履职的使命担当。报告，
5: 好，进来，好，快，
8: 白局，
5: 请进，坐吧。
8: 坐坐坐坐坐，啊，坐，啊，二领导，我们听说了，您二位替我们扛雷了，谢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小子真会说话，是这样啊，鉴于现在网络犯罪呈快速上升趋势，指挥中心高层对这件事非常重视。 特别下了最新指示，集中所有的优势资源，为这次特别行动保驾护航。这次呢，一共是兵分三路，分别是东南亚三国。另外，由于723专案取得了突破成功，而且所有的线索都指向 F 国，上级领导特别指示咱们723专案组也参与此次行动，由检察官来负责国际司法协调，目标 F 国。
7: 宛如同志当年留给我们的记忆和教训，都是深刻的。所以这一次，你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我和郭检已经商量过了，境外行动小分队由你们两个人共同负责。至于成员，你们可以自己协商确定。工作纪律，4点：1。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必须要首先绝对保障自身的安全。
8: 我要你们每个人走毫发无损的回来。郭靖，好，我就强调两点啊。首先，这是一次跨国行动，所以一切都要合法合规，不要节外生枝。具体呢，由你们两位来负责掌控。另外一个就是，你们一定要明确，你们只是先遣小分队，只需要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搜集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 至于说抓捕、遣返，这些事儿都由国内的指挥中心和当地政府来沟通，由当地的执法部门配合你们行动，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请领导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8: 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期待你们凯旋。
4: 我们把这个723专案的重要节点再跟你们同步一下。现在呢，根据所有723专案在服刑的人员同步跟我们说过，确实是有老 A 这个人，但是呢，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而且也只是听欣姐跟他们提到过，所有的命令也都是通过欣姐来传达。现在我们就在高度怀疑，到底是不是有老 A 这个人，又或者说老 A 跟这个欣姐是不是同一个人？ 毕竟现在犯罪分子他们的智商还有脱罪的手段也都非常的高。这个欣姐到底是不是老
3: A，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我们目前侦破的系列网络案件的幕后黑手，都直指 F 国，直指 F 国的钱天心。但这个钱天心到底是不是周思月的上线欣姐，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证实。怎么又是
5: F 国啊？那里的技术还有设备不是很老旧吗？ 怎么还能在国内进行大肆的网络犯罪，还屡屡得手，太猖狂了吧！
3: 对了，我跟安妮商量过了，这次去 F 国就由我们四个作为先遣小队。
0: 等会儿，谁四个？他好像不想去。
2: 去，我能出国了呗？行了，你刚说的没错。 这些犯罪分子，他们现在靠的不是技术，而是每个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异。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国外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也是因为每个国家他们对于赌博行为的监管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要在异国他乡办案，除了要适应当地的一些法律之外，也要找到这些犯罪嫌疑人确切的犯罪证据。经过双方司法好好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把这些犯罪嫌疑人给引渡回国。这个难度确实不是一般的大呀。 我们在收回723的案子，刚才何队也已经跟我同步过了。小贾那边呢，也在继续调查。目前我们已知道的情况就是，周思月她身世非常的凄凉，她的母亲是未婚先孕把她生下来了，后来又被家里人赶出来，母子二人四处漂泊，最后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小贾已经拿到了她第一代身份证的存档照片，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她的左眼角下面有一块比较大的胎记，不过她应该是没有拍摄过第二代身份证。
0: 因为在全国公安内部系统没有找到他的电子存档。阿姐，我有个问题。嗯，你说。咱们去
6: F
4: 国能下海游泳不？你行了，我刚才就没说你。我们是去工作，不是去玩的。我再重申一下我们的纪律，一定要绝对保密，包括对专案组其他成员。
5: 明白。
2: 明白。
5: 算了吧。
9: 就知道我。

0: 时间。哎，警官，我来自首。
1: 你怎么了？我喝多了，没事儿，没事儿。哎，来都来了，把话说清楚嘛。
2: 说吧，你的。

0: 这儿瞒也瞒不住，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情况？警官，我到这里来是寻求保护的，我是干什么的，您也知道了，没错，我就是负责 F 国这条线路的，我帮他们输送人员，顺便也发展下线。哎，我上面还有真正的蛇头，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结果他们黑吃黑。 我把人送过去，他们不给我提成，我就去找他们老大要钱。结果把他们老大给惹急了，就是那个阿虎，他不但断了我所有 F 国的生意，还不让别的人跟我合作，还派人杀我全家。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开玩笑，没有当真。结果前几天我又去了一趟。 刚刚到边境上就被他们的人给围了，还好有几个伙伴帮了我一把，我才死里逃生，我把我的家人、妻儿老小都送回了老家。哎，我，可是我不能赌一辈子是吧？所以，我就来向你们自首了。
1: 那你刚刚为什么还想走啊，
0: 警官？你要理解我呀。
2: 我是干偷渡的，我怕呀。理解你也行，你先具体交代一下，你是怎么输送人员、招揽客户的，又怎么分赃不均的？
0: 警官，我说，我都说。
2: 老飞啊，就你事儿多，你现在吃的这碗饭，还是我赏给你的。赚钱。
0: 赚自己该赚的那份儿，别有命赚，没命花。胡哥，咱说好了的，普通偷渡客，我抽一成，哎，另有他用的，我抽五成。你看，这个买他们的钱是别的公司出的，也不是您给的。哎，万一他们卖了器官，要是死了。
2: 我的风险就变大了。我的资源，我的渠道，我的船只，你他妈就在外面搞点简单的外围工作，骗骗人，顶多要晕一下，啊！现在你就想要这么多，未免胃口太大了吧？啊？
0: 不是，胡哥，上次送来的你又已经扣了，这次。
2: 无论如何，你得给我点儿，要不我没法生活了呀！
0: 怎么还那么多废话呢？啊，上次你找了一个有重病的，还他妈在船上闹事儿，我直接扔海里喂鱼了。你知道我赔了多少吗？啊，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不对呀，胡哥，我，你等一等，不，哎，这个不是。
2: 哎，这个，你看，上次的名单我带来了。哎呀，我上次五个都是年轻的呀。哎，李爽、林小萌，还有张小北。
3: 管他呢，说有就有。
4: 飞哥，飞哥，
2: 别给脸不要脸，以后让我再是在岛上看见你，小心我杀你全家！滚！
3: 进去，都进去，快点儿，后边的跟上，快点进去，快点儿，臭死！让他们马上洗个澡，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把身份证、手机。 全部放在箱子里面。这是为什么呀？为啥？这就是规矩。你来公司就要守公司的规矩。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来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吗？收，快点！
5: 放开！放开！
3: 交出来！
5: 快点！
3: 交出来！
5: 快点！你藏什么？放进去！
3: 藏什么？放里！
5: 快！快！快！这回头能还给我的吗？

0: 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把自己给我们洗干净了，不要把什么狮子啊、跳蚤、鸽子带出去。
1: 大哥，我们几个兄弟都是第一次来海港桥，人家当时招工的人说一个月能休息4天，还能出去玩，对，看我们啥时候能出去玩啊？
0: 玩？你是来度假的吧？啊？都给老子听清楚了啊！我们公司不是什么慈善组织，啊，从来不养闲人。 谁要是给老子偷懒，试试。想出去也可以，把公司的食宿费、交通费、培训费、管理费都给我占齐了再说话。只要是少一个子儿，谁都别想出去。
2: 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
0: 闭嘴。
3: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话术虽然多。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们都知道，男人需要什么吗？都是男人。有些人说，男人不需要情跟色吗？是，但是从某种角度说，你换一个深层次角度去理解他，男人其实最需要得到的是认同感。但是你要知道，不同的男人，不同阅历、不同身份，他对认同感的这个了解是不尽相同的。 比如说中年男人，他对那种情意绵绵、微依无靠的小女生的依赖特别有认同感。但是你要到了这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对成熟女性和优秀的女性那种赞许跟青睐最感冒。所以，如果你们可以伪装成这些不同的女性，那搞定这样的男人，那就是时间的问题。 另外，你们手上是不是有这本小册子？看一下啊，里面都是有针对不同的女性，她们的年龄、她们的身份，给你们的一些不同的话术，还有针对不一样的人可能会遇到向你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做一个正解的解答的呈现。照本宣科，绝对没有问题。
1: 照本宣科，这能行吗？
3: 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性。 我们这可是心理专家，还有优秀的市场营销总监级别的人给我们规划的话术跟剧本，而且定期更新。另外，你们手上有你们要负责的那些人的一些精准信息，包括他们的家庭、年龄、身份、姓名，精确到他们家庭的成员的名字都有呈现。这可是我们的高层在最初的时候为我们打下的坚实的基础，用对它。
4: 事半功倍。可是，如果他们要开语音怎么办？
3: 你是从哪个年代过来的？知不知道现在是高科技时代？有一种软件叫做智能语音转换器，有了它，2秒钟就让你一个糙老爷们儿变成一个娇滴滴的、令人欲罢不能的天籁之音。看着啊，大哥在吗？
4: 大哥在吗？
3: 很简单吧，所以重要的是要好好的学会这本话术，用对它，你们就是优秀的。好好看看。再来一次，我们肯定能赚回来的。
5: 好，非常好，非常好的，宝贝儿了，朋友们，多亏了哥哥们啊，谢谢哥哥们。来，安妮。 你最喜欢的李氏秘制蘸料，
6: 谢谢啊。
5: 安妮，嗯，你跟肖总这俩怎么样了？哎，
6: 你要不提这茬，我还真想不到啊。你们俩真的是在瞎搞哎！我先表明我的态度，肖总他人非常好，各方面都很优秀，嗯，但是我对他没感觉，你们就别再撮合我们俩了，怪尴尬的。
7: 不是，你别让我着急行不行？ 我已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肖总绝对是优质黄金单身汉。你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5: 哎哎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呀？我们安妮也很优秀的，好吧？再说了，安妮都说了没感觉这事儿，没感觉再优秀也没用。
8: 果然还是一趟最了解我。来，走一个，
5: 来，
7: 不是你们俩，我，哎，咱们都是已经奔3的人了，还天天在这感觉不感觉的？我真的是服了，到时候剩下来你就开心了。这个年头讲究的是速度、效率。想想我当年跟永刚，我们俩可是第2面的时候就已经接吻了，然后第7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
5: 哎，行了行了，打住啊！公共场合这事儿你已经说很多回了，你注意点儿，别再说细节了。<笑>
7: 你干什么事儿不比我们速度快啊？
0: 对啊，

0: 叫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和永能很好了呗，家和万事兴啦。嗯，
0: 我这次本来真的打定主意，想着肯定不能轻易原谅他的。哎，可是我心软嘛，再加上他在那自责的小样儿，也确实挺招人心疼的。嗯，再说了，他也算受害者，对吧？
1: 永刚他这人啊，心地也不坏，又善良又肯吃苦，就是有的时候喜欢急功近利，你就别给他压力了。
0: 我哪敢呀，我现在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敢说。
2: 男人总是有事业心的，难免心重，好在有萧总在他身边，还能监督监督，提点提点。萧总真的是三观很正，您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
3: 这话我可不爱听了。那绿波跟汇泉合并成汇波之后，论感谢，是不是得谢谢我们家周继凯呀？
0: 还争风吃醋，谢谢谢谢赵总，来提一杯吧。那就以后多多关照我们家永刚啊。然后我们下一次呢，六个人出来吃饭，你带上赵总，你带上萧总，我带上我们家永刚。看
1: 好，那我就不敬了啊！你又说这种话，
0: 我错了，我错了，错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我去打个电话啊，你们先吃。嗯，
3: 我还真挺想看看他们三个男人在私底下聚会是什么样子。
4: 喂。
5: 哎，何路源，你刚发那短信的事情，你确定吗？
4: 我也是刚收到的消息，应该八九不离十。
5: 那要是真的话，我们这次去的工作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现在在哪儿？
4: 我在医院呢，小美她爸不吃饭，我来看一眼。
5: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现在马上过去，你等我一会儿啊。
6: 张叔，您给我个面子，多少吃一口啊！
7: 我不想吃饭，你现在给我出去！

0: 怎么样？张叔不吃东西。张叔，您好，我叫安妮，我是婉容师姐的师妹，我们之前见过的，您还记得我吗？
1: 张叔啊，人是铁，饭是钢啊，这老不吃东西，身体扛不住。您吃点儿。
2: 我吃什么饭？我不想吃。
1: 我就是个该死的人了。宛如扔下我走了，小北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高考落幕，新城开启，
1: 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晋江市医院揭牌仪式举行，
0: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我市实施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情况，
1: 晋江部署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6月9号18时15分，随着生物学科目中考铃声响起，全市各考场考生准时停笔封卷，2026年高考顺利结束。在全市上下统筹部署、周密安排下，我市实现温馨高考、平安高考。
2: 在晋江一中考点外，尽管下着小雨，但这里早已聚集着翘首以盼的家长，他们手捧鲜花，静静等候，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孩子们的青春大考送上美好祝福。
3: 辛苦了12年了，那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兆头，好的寓意录取吧。那总的起来是6780，还有两只玩偶是小孩子比较喜欢的，那带来迎接他，我们一起回家。
4: 这几年都看在眼里，
5: 嗯，
4: 其实孩子也挺辛苦挺累的，
5: 嗯，
4: 然后让他肩膀平平吧。
6: 因为姐姐高考，她要希望她能考个好成绩，上理想大学。金榜题名是希望她能榜上有名，青云直上，希望她以后的路途能一路往上。
2: 走出考场的考生们，褪去紧张与忐忑，面带笑容，步履轻快，奔赴等候已久的家人身旁。
7: 心情很好，先玩再说。反正今天晚上我直接通宵了。
8: 通宵做什么？
7: 通宵玩游戏啊。
9: 很开心啊，很放松啊，然后觉得说自己终于完成了高考，也是迈过一个人生的大关，然后也很期盼未来，自己可以考很好，然后可以去到理想院校，开启新的人生。
10: 年段可能好一点，30几名吧。然后这次感觉就是他那个数学物理考比较难嘛，但我觉得我写还行，但是语文我作文写的可能有一点跑。
11: 你的目标学校是哪？
10: 希望是南京大学吧。
2: 褪去压力是肆意放松，更是心怀远方的笃定。不少考生也已规划好未来的前行之路，目标清晰，步履坚定。
10: 接下来就可能休息一下，然后再看下准备一下那强基的那个课程，然后再去考一下南大强基。
9: 就是想要学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就温习一下自己很久没有去写的那个书法或者是之类的，然后也想学一下画画之类的。
2: 在仰正考点，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12年寒窗苦读就此画上阶段性句号。考生们快步走向等候已久的家人，拥抱、寒暄、合影，一幕幕温情画面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
12: 刚考完，还是非常愉悦的，已经结束了人生中的一大阶段。看到这么多家长过来接我，是非常的愉悦，非常的触动。
10: 我们是物化地嘛，然后他是最早考完的，所以我觉得考完以后整个人也是非常的放松，也是非常的轻松，终于是考完了。然后看到家长来接的话，其实本来已经很累了，现在感觉也是很感动。
13: 这是奶奶给孙子准备的那个985的花束，全部他亲手折的，希望他能考上他的理想的大学就好了。
2: 在暨研中学考点外，守候已久的家长们纷纷迎上前去，用一个拥抱、一束鲜花迎接孩子完成这场重要的人生考试。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不少家庭还拿出手机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一难忘瞬间。
14: 一个人生比较重要的关键节点吧，然后给他留下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深刻一点的印象吧。就高考虽然比较严肃，但是也是要稍微放松一下。
10: 我的爸爸还有妈妈还有姐姐，特别是我的姐姐，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她在别的省，然后她特地赶过来，就是为了接我高考考完这个。就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很感慨吧，感慨这段时间终于的压力释放掉，特别的开心。考完了就是放飞自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 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对于晋江万千学子而言，这场考试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逐梦路上全新的起点。愿所有考生不负努力，不负韶华，静待佳音，奔赴山海，在人生新征程上续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15: 6月10号，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晋江市医院揭牌仪式在晋江举行。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医学院院长韩家怀、晋江市领导王晓阳、吴尊义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晋江市医院揭牌仪式，并开展 PI 双聘签约仪式。受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委托，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在致辞中表示，厦门大学医学院底蕴深厚，实力强劲，是省内医学人才培育、医学科研创新的核心高地，为包括晋江在内的各地医疗系统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此次晋江市医院与厦门大学医学院合作共建常见病研究所，并正式签约实施科研 PI 双聘，既是深化合作、回应民生期盼的务实举措，更是面向医学科技前沿的战略布局。衷心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持续推动人才、平台、数据、生物样本等资源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特别是聚焦常见病、多发病诊疗等群众健康刚需，以科研联合攻关驱动技术革新，以创新成果反哺临床服务，加快打通科研临床转化全链条，合力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韩家怀在致辞中指出，此次共建常见病研究所核心就是打通基础研究、临床实践与成果转化的闭环，让医学科研走出实验室，扎根临床一线，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健康问题。今天同步开展科研 PI 双聘签约，汇聚优质科研力量，深耕基层，赋能临床，开启了校院深度合作的全新篇章。下一步，厦门大学医学院将全力赋能研究所建设，聚焦区域高发常见病、慢性病防治关键难题，深耕临床科研与技术创新，深化人才共育、平台共建、成果共享合作机制，助力晋江市医院提升学科建设、临床技术和科研水平，打造基层医疗科研新高地。
1: 十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情况进行视察。
2: 视察组实地视察了泉州兴竹协彩有限公司、晋江福普液化气供应有限公司和市应急管理局。视察组要求要多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创新宣传方式，向社会企业普及一法一条例知识，切实增强各方安全生产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要细化监管措施，围绕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加快研究制定可操作可复制的安全生产标准化流程，并在同类企业中示范推广，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达标转变，全面提升我市安全生产整体水平。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参加视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陪同视察。
15: 九号下午，我市召开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及人居环境考评业务培训会，部署相关工作。
2: 会上，市城管执法局通报了2026年1至4月环卫行业管理数据采集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市委文明办通报了同期城乡人居环境数据采集情况，也明确了后续工作方向。会议指出，人居环境是城市的脸面，村社区的底色，也是最直接的民生。各镇街及相关单位必须紧跟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导向，锚定年度目标，丝毫不容松懈。各主管部门要主动认领任务，在政策落实、业务指导、资源调配等方面精准发力，与镇街形成合力，真正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同时，要全面发动志愿者、企业、学校等各方力量，综合运用宣传车、宣传单、宣传标语等传统方式，以及微博、微信、抖音等线上平台，多渠道开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参与、自觉维护市容市貌。当天，泉州市考评中心考评科杜荣全科长应邀授课，围绕城乡人居环境考评业务进行精准解读与专业培训，并对我市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刻剖析。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会议。
1: 九号，城代镇疏网清格暑期社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专题部署会议召开。 山寨镇将在全镇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疏网清隔

0: 即暑期安全集中整治行动。
1: 据介绍，集中整治行动聚焦黄赌与未成年人保护、矛盾纠纷排查、一标三十信息采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控、道路交通安全、安全生产治理六大重点领域。通过全周期集中整治，陈代镇力争涉黄涉赌和交通警情持续下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闭环落地，从源头防范民转型案件，实现命案零发生。一标三十信息采集准确率达到90%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分级管控全覆盖，严防肇事肇祸案事件，酒小场所、出租厂房等安全生产隐患动态清零，重点路段交通安全设施全面补强，路面违法乱象明显减少。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会议。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近日，第二十届全国武术之乡大赛江苏沛县赛点圆满落幕。晋江市武术协会代表队在本次比赛中表现亮眼，斩获20枚金牌、11枚银牌、7枚铜牌，并在集体项目展演和集体项目比赛中双双获得分数第一名，充分展现了晋江武术的深厚底蕴和竞技实力。
2: 6号上午，晋江市武术协会组织召开赛后交流总结会，此次参赛的运动员也进行了风采展示交流。
3: 今天去对运动员的一个总结，发现呢我们在比赛场上的一些优点，也总结了一些我们的不足，鼓励运动员继续加油。我们年底还有一场总决赛要比赛，我们对运动员的提出了一些要求。
2: 据了解，此次晋江市武术协会代表队由常务副会长丁青海带队，常务副会长柯锦担任教练，率领20名运动员参赛。本次参赛队伍经过层层选拔组建而成，阵容精干，实力强劲，队员涵盖少年儿童、青年、中年及老年多个年龄层次，展现出晋江武术薪火相传、人才辈出的良好态势。
4: 最可观的就是我们儿童组这次就2名运动员代表，其中一名运动员就拿了双金，拳术和击剑都拿了金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对我们晋江武术协会一个零度突破。
5: 拿金牌后感觉这些辛苦是值得的，让我有了以后比赛的经验，知道以后赛场上该要怎么做了。
2: 此次比赛来自全国15个省、65支精英代表队、1000余名舞者同台竞技，以武会友。近年来，晋江市武术协会持续推动武术运动普及和人才培养，通过日常训练、赛事锻炼、梯队建设等方式，不断夯实武术发展基础。此次全国赛事取得佳绩，不仅展示了晋江武术健儿的竞技水平，也进一步擦亮了晋江武术品牌。
6: 近日，福建省工信厅对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项目名单进行公示，晋江共有8家企业项目成功入选，入选数量占全州入选总数的28.57%，位居全州各县市区首位。
7: 本次入选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的8家晋江企业及对应项目，涵盖纺织制造、鞋服制造、食品加工、机械装备等多个本地核心。

0: 因优势产业，皆是各行业智能化升级的标杆项目。此次入选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分别为晋江市天守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数智融合智能工厂、福建恒安家庭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一次性卫生用品全流程智能工厂、泉州市重心纺织品有限公司 5G 全链接数智化智能工厂、晋江海纳机械有限公司数智赋能卫用机械 5G 智能工厂、福建普斯特服饰有限公司针织面料智能工厂、三六一度中国有限公司 5G 加智能工厂、福建省晋江市长泰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内衣制造智能工厂、福建盼盼饮料有限公司 5G 数智石工坊智能工厂。下阶段，晋江市工信局将进一步推动我市规上工业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助力晋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住建局了解到，今年晋江将系统推进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统筹实施373个城市更新项目，推动重点区域改造建设，持续强功能、提品质、兴业态、聚人气，全面推进高品质二型大城市建设。
0: 晋江将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坚持城市体验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扩大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实施范围，重点推进危房整治、老旧小区改造、闽台相建相创合作典型工程创建、城市边角闲置空间利用、电梯更新等惠民城建项目，通过精细化更新改造，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和居民生活品质。在房地产发展方面，晋江将加快构建发展新模式，着力完善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的好房子全链条建设管理体系，同时精准对接市场改善型需求，引导头部房企打造一批好房子标杆项目，持续释放房地产市场消费潜力，助力市场企稳回暖。通过一系列城市更新举措，晋江将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与安全保障协同并进，让城市更宜居、更韧性、更智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了打通城市出行的堵点，连日来市城管执法局启动了全市范围的专项整治行动。
0: 此次行动重点聚焦四类违规行为：非法占用人行道设置停车场、沿街商铺出店经营或占位经营、违规设置地桩地锁以及未备案的停车场。
3: 主要是围绕着非法占用人行道设置这个停车场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出店经营、占位经营的问题出店占位到我们这个公共的停车场公共的停车泊位经营行为没有备案的停车场，我们进行这个集中整治。
0: 接下来，市城管执法局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违法占用公共空间专项行动，不仅要当下改，更要长久立，确保整治成果常态化，真正让市民停得近、停得安、停得顺。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和商户自觉遵守规定，不私设障碍，不占用公共资源，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这是在造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木偶。阿爸，唐阿叔，还有阿贵叔，还有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1: 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
0: 对，先到菲律宾集合，再坐船去美国，跟陈大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回来打鬼子。真好。
2: 男儿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0: 阿信，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阿海，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
2: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如果我，如果你当初早点对我说，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对吗？
0: 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阿信，对不起，那晚我……
2: 难道你不想娶我？
0: 当然不是。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你做新娘。
2: 好，那我们就先成婚，再一起去南阳。

0: 穆青青小姐，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0: 你休想，马上滚！
1: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0: 不可能。

0: 我和甜甜就这样逃过一劫。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
1: 小姐又是怎么？青春情。李星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别人山本龙太。
0: 山本龙太，日本人。是的。不过，我和藤汉也是仇人。
2: 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星敏感无奈，请坐，备茶。
1: 不用了，林小姐，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2: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啊，
0: 我们不是朋友吗？更何况，我对阿星的仰慕之情。
1: 我已经成婚了，还请你自重。

0: 可你的丈夫常年不在菲律宾，就在这个月，唐汉已经行动了三次，每一次保护你们母女俩的是谁？是你丈夫，还是我山本龙太？
1: 你是在威胁我？
0: 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唐汉绝不会善罢甘休。哼，他现在可是犬丸帮夫最倚重的红人，除了我，在整个中国区没人能抗衡他们。
1: 你到底想如何？
0: 我只想你能和小甜甜安全。阿信，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
1: 啊，你再怎么逼迫我也绝不低头。
0: 阿信，怎么会呢？在我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才算得上稀世珍宝。

0: 我没事，如此正好，彻底了结所有的仇怨。
1: 喂，阿西，
0: 你们日本人为何突然要寻找宝藏？
1: 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寻宝啊，只是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外援。
0: 保安团。
1: 也就是说，寻宝结束，他们就会分道扬镳。嗯，正是如此。山本，我一定会授人唐寒，记得约束你的人绝对不能插手。南洋很快就不太平了，你不如带着孩子和我回日本，这样我们……喂，你会答应的。
2: 因为我早就为你们母女俩规划好了未来。
3: 阿青，你帮我盯着唐寒，目前还不能跟山本撕破脸。阿姐，我要坚持到浴血国仇家恨的那天。阿星姐。
4: 小心，哎，快点！哎，阿海，怎么是你啊？
5: 支书，什么时候从菲律宾回来的？
4: 刚刚回来。支书，多年未见，您风采依然啊！
5: 还风采呢？刚才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去见我们蔡家的列祖列宗了。
4: 哎，对，支书，您看，这是谁？
6: 你是李家的桂林吧？
5: 支书。
6: 正是小侄，
5: 去年林叔定渊先生故去，实乃是我们晋江乃至整个华侨界的巨大损失。桂林贤侄啊，你要是见到林叔遗属，请代我转达哀悼之情啊！
6: 一定转达。家婶不日即将福临回乡，在老家金井为家叔祭奠致哀。
5: 好，我们一定前去祭拜。
6: 哎不，晋江宗亲会的所有会长。 都要去祭拜。只是如今这个世道太乱了，啊！光天化日之下，就有人朝我废飞镖。不行，我要去保安团，跟高虎好好的说一说。
5: 哎，蔡叔，不能去。
6: 怎么了？什么？唐安狗贼回来了。
7: 全程还有保安团的人护送，
8: 是。戴上浓妆，好戏开场。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
2: 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高考落幕，新城开启。我市启动海思名城文明之声网络文明我先行网络文明传播活动。晋江农贸市场物价平稳，夏季时令蔬果供应充足。晋江东石紫源喜红2025胡萝卜荣登特制农品榜单。6月9号18:15，伴随着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所有考生在这一刻完成了全部高考征程。
1: 在晋江一中考点外，尽管下着小雨，但这里早已聚集着翘首以盼的家长，他们手捧鲜花，静静等候，各色花束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2: 这个是我现今167要录取的意思，分数不重要，健康快乐就好。
3: 这个是4月初种的，说好一举夺魁嘛，就是这个寓意比较好一点。它都是最棒的嘛，不管成绩好与不好。

0: 接我哥哥，去年他中考也来接过我，所以今年我也回来接他，然后祝他高考顺利成功上岸吧。
1: 希望他今晚提名，考到好的学校。
2: 随着考生陆续走出校门，有父亲举起手机全程记录，有母亲轻拍孩子肩膀说辛苦了，更多的是家人上前拥抱，递上鲜花和笑容。此刻没有追问考得如何，只有温暖的迎接。
3: 这个是打孙子啊，很激动啊，11年的苦读，那今天的雨水就是小孩的汗水，很激动很激动。今天买了一个马到成功的金牌，希望他马到成功，想做什么一切都可以顺他的心。那但是我做奶奶的就是希望他只要身体健康，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心里其实挺惊喜的，我不知道他们今天会来了，我被吓到了。暑假有什么打算？玩家打工呗，
5: 正常发挥吧，反正心态挺稳的，没有特别紧张。旅游，出去玩笑啊，很久没玩啊。
2: 在仰山中学考点外，不少考生家长早早来到校门口，翘首等待完成考试的孩子。大家精心准备了各式花束与礼物，满载着家人的期盼与祝福。
6: 小孩子这3年来确实很不容易啊，这就是给小孩子的一个鼓励，让他开心一下，人生就这一次，希望他不管考得怎么样，都永远爱他。
2: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12年寒窗苦读就此画上阶段性句号。考生们快步走向等候已久的家人，拥抱、寒暄、合影，一幕幕温情画面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
7: 刚考完，还是非常愉悦的，已经结束了人生中的一大阶段。看到这么多家长过来接我，是非常的愉悦，非常的触动。
8: 我们是物化地嘛，然后他是最早考完的，所以我觉得考完以后整个人也是非常的放松，也是非常轻松，终于是考完了。然后看到家长来接的话，其实本来已经很累了，现在感觉也是很感动。
9: 这是奶奶给孙子准备的那个985的花束，全部他亲手折的，希望他能考上他的理想的大学就好了。
2: 在暨研中学考点外，伴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校门，守候已久的家长们纷纷迎上前去，用一个拥抱、一束鲜花、一句辛苦了，迎接孩子完成这场重要的人生考试。考点外，人群中既有手捧鲜花的父母，也有专程赶来的亲友，有的家长提前来到校门口等候，只为在孩子走出考场的第一时间送上鼓励和祝福。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不少家庭还拿出手机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一难忘瞬间。
10: 一个人生比较重要的关键节点吧，然后给他留下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深刻一点的印象吧。就高考虽然比较严肃，但是也是要稍微放松一下。
8: 我的爸爸还有妈妈还有姐姐，特别是我的姐姐，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她在别的省，然后她特地赶过来，就是为了接我高考考完这个，就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很感慨吧，感慨这段时间终于的压力释放掉了，特别的开心。考完了就是放飞自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1: 希望他能够一切顺顺利利考上自己心爱的大学，啊，希望他所有的努力都能值得。
2: 在晋江二中考点外，不少家长手捧鲜花，静静矗立在考点大门两侧的警戒线外，以一抹亮色陪伴孩子走完高中3年的最后一程。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瞬间考点外等候的人群骚动了起来，家长们踮脚张望，目光急切地搜寻自家孩子的身影。一束束向日葵、康乃馨、玫瑰被高高举起，成为雨中最醒目的风景。
5: 挺高兴的，毕竟毕业了嘛。感谢他们这18年来的陪伴，还有，感谢他们在下雨天会过来接我高考结束，今后日子继续努力吧，过好每一天。
2: 在平山中学考点外，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卸下10余载寒窗苦读的

0: 疲倦，脸上满是释然与喜悦。
1: 心愿啊，赶紧回家睡觉，就心愿。考差的话上大专嘛，考好了也上大专嘛，
2: 比较放松。好不容易终于考完了，准备出去外面玩一下吧。
3: 轻舟已过万重山啊，现在想快点回去打球啊。暑假应该要进厂里面去练一练吧。
0: 考场外温情满满，到处是等候的身影。一大早，众多家长便守候在平山中学考点门口，翘首期盼。即使下着雨，他们仍驻足守望，怀揣着忐忑与期许，默默等候孩子走出考场。他们用最朴素的陪伴，见证孩子青春路上的重要时刻。
4: 考完了嘛，就是先让他休息休息嘛。不管孩子考得怎么样，他努力过了，我们家长努力过了就好了，就是这样，一起努力。
5: 能考什么样就什么样嘛，尽力而为，是不是？作为家长，就是为了让孩子多读书，多学点知识吧，以后自己的路可以多一个选择嘛。
6: 就祝他就是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去迎接下一个阶段的挑战吧。
0: 鲜花拥抱，12年的努力在此刻画下圆满的句号。考生们为高中生涯写下注脚，也开启了人生新征程。
7: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即日起到8月10号，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网信办、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将联合开展“海思名城文明之声”网络文明我先行网络文明传播活动，通过讲好身边文明故事，传播文明好声音，展示新风新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可感可及，用文明书写城市温暖图谱。
0: 活动以主题短视频作品为表现形式，聚焦身边文明故事，传播网络正能量。参与对象为全国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校园及提名对象，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新闻媒体、新媒体平台、网络自媒体、热心市民。内容要求紧扣城市文明故事，以个人第一视角出镜讲述或者第三人称旁白讲解的形式，重点围绕适宜守护文明故事、凡人善举、暖心现象、都市温情、城市细节、文明实践新风成果、城乡共美、文明风貌等5个主题，涵盖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校园等5大创建及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移风易俗、文化遗产保护、书院文化、乡风文明、公民道德建设、诚信建设、见义勇为、社会文明风尚、文明好习惯养成、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城乡人居环境等。据悉，届时将从报送视频中择优向上推荐参加2026年度泉州市适宜之城文明之声网络文明传播活动，由泉州市委文明办等5部门组织专家对视频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作品若干，并在2026年度泉州市网络文明传播优秀作品展演及文明故事分享会上进行作品展示、心得分享。
7: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农贸市场物价平稳，夏季时令蔬果供应充足。晋江东石紫源喜红2022胡萝卜荣登特制农品榜单。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7: 欢迎回来。近日，记者走访市区部分农贸市场，发现随着夏季时令蔬果大量上市，市场呈现菜丰价稳态势，市民菜篮子拧得轻松。
0: 在市区梅岭综合市场，记者看到各类生活物资供应充足，整体物价保持平稳，不少市民正在有序采购日常所需。
9: 用的就无通说了，有诶俗诶贵，三对无三啊，无三平均。莲子一季啊，较热是啊，一斤13-14块咯。平常若是进口诶，是6块咧。嗯。啊，本地较俗啊。往来若是用诶普遍诶是3块啊，有俩啊，若是凤梨就8块。
0: 市场内新鲜水果供应充足，交易秩序井然。据多位摊主反映，当前物流顺畅，本地种植产量稳定。 预计短期内蔬果价格将持续平稳态势。

0: 菜煮久有较熟也无较贵，空心菜袂使啊，这个较熟啊。啊，像这应该煮久也是四五分呢咯，黄瓜咯、菜瓜咯，三四块呢，有较熟，有较多。煮菜加啊重庆，但个重庆啊袂晓，还搁着煮热人瓜类较侪。
1: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本地蔬菜及消暑类瓜果的上市量还将进一步增加。若无极端天气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农副产品价格有望继续保持稳中有降的态势。
2: 日前，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特制农品名录中，泉州共有七个农产品上榜。其中，展自晋江东石镇紫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紫源喜红2020胡萝卜成功入选特制农品，成为本次泉州上榜的三个特制农品之一。
1: 紫源喜红2020胡萝卜以其优良的品种特性、稳定的产品质量和独特的风味口感，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相关部门严格评审，最终从众多参评产品中脱颖而出，入选国家级特制农品名录。这标志着该产品的品质、特色和品牌价值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权威认可。作为东石本土培育和种植的特色胡萝卜品种，紫源喜红2020胡萝卜具有外观色泽红润、肉质脆嫩、口感清甜、营养丰富等特点，深受市场消费者青睐。此次获得国字号认证，不仅提升了产品自身的品牌影响力，也为泉州特色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新标杆。
2: 近日，在陈代镇苏索村，一名男子半夜遛狗时，狗狗不慎落水，情急之下，男子跳水救狗，结果狗没有救起，男子自己也被困在河里上不来。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该男子正套着一个救生圈，在河沟中焦急地等待救援。距离男子数米远外，一条大型狼狗也套着救生圈在水中挣扎。
3: 他是怎么下去了？
4: 救他狗，他狗掉下去了。
3: 狗掉下去救狗是吗？
1: 消防员快速勘察现场水域情况后，向男子抛下救生绳，再通过绳索把男子拉到适合救援的河沟旁，营救该男子。
5: 抓上面
1: 被困男子成功获救后，消防员继续开展作业，将被困水中的狗狗安全救上岸。据介绍，男子在遛狗时，因狗奔跑过快，不慎绊到河沟旁的钓鱼竿，失足坠入河沟中。男子爱狗心切，紧急跳水施救，结果这条大型狼狗太重，且在水中胡乱挣扎，导致它体力不支，一人一狗因此被困，上不了岸。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晋江走出的木材大王，国难关头振臂而起，并肩携手的恩爱夫妻，异乡土地共同奔走，赤子丹心的华侨群体毁家纾难，前赴后继，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李清泉、严赤伉俪的革命往事。

0: 1931年9月18号，沈阳柳条湖的一声爆炸，撕裂了中国东北的大门，拉开了中国长达14年的浴血序幕。当消息传到菲律宾，李清泉当即割下千头万绪的事务。9月23号，他便在马尼拉牵头组建华侨救国委员会。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内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格外醒目。
1: 9·18事变以后呢，李清泉先生呢组织了华侨救国会，然后通电国内的各个当局呢共同抗日，在菲律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当时呢成立之初呢就捐款20万给东北抗日军支持抗日。
0: 李清泉的故乡在晋江金井石镇村，故乡的海自古便是出洋的口岸。这位掌控菲律宾80%木材出口的木材大王，曾是马尼拉中华商会连任6届的会长，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侨领。展墙上他与妻子严赤的照片相邻，记录着这对伉俪在抗日救国中各尽所能，不遗余力抵制日货，就是最实在的行动。
1: 1931年11月26号，全菲律宾的163个社团共3000个华侨在马尼拉召开了全非华侨救国大会。在这个会上呢，呼吁国民政府呢对日宣战。大会决定于在30号成立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统一全菲律宾华侨的反日爱国运动。在这个大会上呢，他们制定了全非华侨一致彻底抵制日货大纲。在这个大纲的影响下呢，菲律宾的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呢，非常顺利的开展。1932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华侨呢，其实在这个寄回来的一个寻常的侨币当中，你看在背面呢，他有盖了一个戳，他写抵制仇货，坚持到底，卧薪尝胆，嗜血薄辞。
0: 类似这样的侨批并不少见。
2: 奉劝诸君要记得，东洋货色买不得，如果买了东洋货便是洋奴卖国贼。
3: 欲救国亡，
2: 抵制仇货，万众一心，坚持到底。
0: 一方小小的印章承载着家书翻山越海的使命，也刻录下海外赤子滚烫的爱国心。
1: 在1932年菲律宾发起这场抵制日货的运动呢，有效的打击了日本人的这个经济。据统计呢，1930年整个日本货进入菲律宾的价值是2591万比索，那么到了1932年，它就降到了1231万比索。
0: 经济战线上的抵制日货初见成效，但李清泉明白，仅靠商战无法阻挡日寇的铁蹄。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飞机对闸北平民区狂轰滥炸，面对日军的肆意横行，祖国急需建立起自己的空中力量，于是一场航空救国的热潮迅速掀起。
1: 1932年的时候呢，我们成立了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李清泉先生呢是担任会长。当时就召开了全非的航空救国大会，那么在这个会上呢，他们总共前前后后筹集了15架飞机捐给祖国抗日，填补了我们中国航空的空白，所以贡献非常的大。
0: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当时发表了一篇宣言：
2: 今本分会以建设空防为目的，以全侨胞为主体，召集大家之能力，造大家的事业，毁家救国之心 免国破家亡之惨祸。所有一切专为建设空防，绝为一座他用。所有构造飞机装备对外参战，绝不参加内讧，更不受任何人利用。
1: 李清玄当

0: 时在组织这个航空救国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起到了很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他自己带头兼了一架飞机，在他的带动下呢，成立了菲律宾华侨飞机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个很著名的华侨企业叫庄万仪公司，他们的两个兄弟呢，一个庄万仪，一个庄才秋，以公司的名义合兼了一架飞机。当时的飞机是一个非常稀罕的东西，中国是没办法制造，当时大部分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那么他的飞行员的培训也是由美国来负责的。
1: 在那个年代，飞机还是问世不过30年的新生事物，全球各国空军尚在蹒跚起步，而李清泉以个人之力率先捐出侦察机，无异于在华侨社会中点燃了一颗火种。
0: 李清泉是菲律宾华侨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无论是组织那个菲律宾华侨救国会，还是组织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抵制日货和航空救国这两项重要的运动当中呢，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有非常大的号召力，能够让很多的菲律宾华侨呢加入到这场运动当中。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再次撕裂了夜空，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到马尼拉，李清泉没有片刻迟疑，当即召集菲律宾各大侨团举行紧急会议，成立抗日组织。常年在菲律宾生活的李清泉侄孙李天荣，这次回到家乡，说起了那段往事。
2: 他说开始菲律宾的话叫抗日会，但是那个我听说那个时候日本这些外交官呢啊很生气啊，就去吵菲律宾的那个政府啊，说你不可以引起这些华人啊在菲律宾的土地啊做什么反对日本的会，不可以这样用这个字啊。所以啊，这个菲律宾这些政府的官员找李清泉，听说啊，日本给我们麻烦哦，你可以不可以把这个日本这个字换，变成敌人的，所以抗敌会了以后。
1: 李天荣口中的抗敌会，全称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该会组建后，南京政府发行救国公债，李清泉以身作则，带头认购40万元。但他心里十分清楚，仅靠菲律宾一地的力量远远不够。
2: 我在新加坡有看到陈嘉庚的书啊，里面有说李清泉写3封信给他，说你要出来，我们要团结东南亚的800万华侨哦，帮忙中国打仗。
1: 陈嘉庚在他的《南侨回忆录》中写道。
3: 七七抗战后，菲律宾李军清泉来函，言南洋华侨应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募款，于此已发相当财旺，不敢接受。
2: 李清泉答应说不要烦恼啊，我们菲律宾要大支持做很多事情，一直叫人就来砸中国拍日本啊！伊就创这个南侨总会，伊最副主席邓家基最主席，在印尼这个华侨最副主席。
1: 这位印尼的华侨是庄希言，在他和李清泉的鼓舞下，陈嘉庚站了出来。1938年10月10号，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正式成立，组成了当时海外规模最大的救国团体。南侨总会代表大会上，陈嘉庚的发言振聋发聩。
3: 愿我800万同胞自今日起冲打京城，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
1: 李清泉早年在家乡石镇捐建了学校，如今这所学校的校史馆里，一进门就能看到南侨总会那句抗日口号。

0: 组织华侨村百万复兴民族的一条心，海内外的一条心。一句话是来自于陈嘉庚甲清泉故事的一本册，伊的一句话是当时的抗日的口号。
1: 南侨总会成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将南洋800万华侨拧成一股绳，筹得国币约4亿元，运送无数药品、衣物和汽车回祖国。
2: 东南亚的华人比例最少的，因为西班牙殖民地的时候以前很排华的，所以华人去菲律宾比较困难。虽然最少的华人哦，但是热心爱国的心不是最少的，所以很喜欢做很多好的事情，捐钱了，组织合作了。这些捐的人不只是有钱的人啊，也有很多做工人，也有华人的工会，很多做小的店啊，每个人都捐，也有学生啊。
1: 自1938年至1941年，南侨总会总筹款2亿6400万国币，有力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其中李清泉任主席的抗敌委员会，自1938年至1940年就筹集1200万菲币的抗日经费。陈嘉庚对此印象深刻，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
3: 有首府民部侨领等提倡捐书，成立筹赈会，其他散处各岛屿者已热烈响应。若以个人比较，其数目为南洋各属华侨冠。
1: 而这份南洋第一的荣誉，离不开李清泉的率先垂范和组织。
2: 听说日本的领事馆已经有一个名单了，我们侵略菲律宾第一名要做的这个人，最恨的、最生气李清泉的。他有两个孩子，大儿子、第二儿子被日本军队关起来。他的叔叔李昭北，他的银行的总经理、总裁那个也是关起来，不停的自己去做。
1: 日军将李清泉视为在菲律宾的头号敌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刀锋向他逼来，但他始终不曾退缩一步。在他的身后，妻子严赤同样站了出来。
2: 他的夫人跟别人不一样，非常活动，做很多支持他的先生爱国的工作。有菲律宾华侨妇女抗日的会，也有做很多事情，很勇敢。因为那个时候女人不管是菲律宾或是中国都是比较保守，不是常常出面的，所以他还出来去做慰问，去公开的做活动。
1: 时光回溯，严赤祖籍靖江金井杨下村，他的姨母嫁到了不远的石镇村。儿时起，他便时常往来于杨下与石镇之间，而李清泉的家就在石镇村南第一户，这里就是李清泉故居。每次路过，总会不经意间打个照面，从无心到有意，从擦肩到驻足。1910年，两人结为夫妻。看似寻常的相遇，却也悄然注定了这对夫妻日后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并肩而立。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多年后一个会成为振臂高呼的侨领，一个会以柔弱之躯扛起妇女救国的旗帜。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充满红玉，鲜美无比。
0: 广告。付费。接着演。哎，又付费。

0: 要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我想要离婚。
1: 别闹了。
0: 上次我们跟彪哥聚会结束之后，我就一直在想那个弹琵琶的方太太，我就在想，那就会是我以后的生活吗？我不接受，我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
1: 没人强迫你成为那样的人。
0: 有，就是你，你一直在想办法强制的改造我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但是我做不到。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正面冲突，太伤感情了。我不想把我们仅有的那点美好回忆全部都打碎。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不爱你了。
1: 可是我还爱着你啊。
0: 你觉得你的爱健康吗？
1: 我不管健不健康，那都是我的感情。我就给你一个意见，想离婚，我绝不同意。Jessica， 人到齐了吗？
2: 就等您了。
1: 知道了。今天晚上我回家吃饭，你也早点回来。
0: 我不回去，我要跟你离婚。

高先生，向前女士今天委托我来呢，主要是跟您落实两件事儿。第一，您是同意和向前女士离婚的，对吗？鉴于您现在情况特殊，那么离婚手续呢，只能走诉讼。如果您没有异议的话，法庭那边应该会很快跟您联系。第二呢，当初您和向前协议离婚的时候，向前答应过给你20万，现在李叔还回来了，向前说这笔钱他还是愿意借给你。银行卡我已经交给看守警察了，密码，向前说你应该知道。

0: 早。嗯，早。看你这样，又没睡好吧？
1: 哎，我跟你说，我吃了一个网上推荐的那个睡眠软糖，完全没有用。你呀，就别老自己瞎吃药，还是得去看看大夫。
0: 聊了怎么样？
1: 僵持。
0: 嗯，那我再约孙颖。
1: 先生沟通一下吧。谢谢老大，辛苦了老大，对不起老大。高平现在怎么样了？等着开庭呢。
0: 他那30万还没走齐呢。谁帮他凑啊？
1: 他呀，这就叫自作自受。我借了他20万，不过剩下的10万还得他自己想办法。你还想感化他呀？
0: 不是，你是不是有点太圣母了呀？我可没时间当圣母，我也不是想感化他。
1: 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得保持最起码的善意吧。没有人愿意活在一个充满恶意的世界里面。毕竟我们夫妻一场，而且我知道，他这些年对孩子的付出是真心的，就当好聚好散吧。他现在应该明白了，他伤害的。 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一个人，他就后悔去吧，他。

柴总，我劝你也好好反思一下，到底是集团规定有问题，还是你们销售团队不给力？华东公司是几个子公司的龙头老大，可是你们的销售业绩一个。

0: 就拿业绩说话，业绩这个东西它是假的呀，那人才是真的呀。你把人弄好了，那业绩它自然就会上去的嘛，是不是？
1: 你也不用跟我发脾气，你们公司的情况我侧面了解了一下。最近你们整个团队都是松松垮垮的，这点还用我来说吗？
2: 是，都是人到中年，都是家里有事。可谁家不是一地鸡毛啊？我劝你好好把团队整顿一下，该留的留，该换的换，不要再因为个人问题影响到工作。谈判没谈好，就是花的时间不够，不要拿集团规定当借口。

0: 你真要离婚啊？
1: 嗯，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用他一分钱，必须要靠自己了。
0: 那这样的话，咱们工作室怎么维持啊？
1: 想想办法呗。
2: 回来了，
3: 给我喝口水。
0: 怎么样了？
3: 谈完了，谈的还算是顺利，不过就时间上面有点问题。他们10天之后就要上架，
0: 10天300件，怎么可能啊？
3: 所以我想跟你们沟通一下。
1: 10天就10天，
0: 不是向南，咱们就3个人，10天不吃不喝也做不完啊。
1: 这样，我们几个辛苦一点，每天多加加班，我再找两个同学帮帮忙。娇乔。

0: 我觉得你这个不是办法啊，我觉得还是得再去医院彻底给他查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都查了，肠胃镜也做了，加强断层扫描也做了，就是一个浅表性的胃炎，得养。
1: 要不我给你约个中医看看？
2: 不用，没有那么严重。
0: 大通公司现在这个怎么办啊？
1: 我准备再跟他们谈一圈。
0: 那要是还谈不妥呢？
1: 他就放弃呗。
0: 对不起啊，老大。
1: 对不起什么呀？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0: 因为我的事情，连累你挨骂。
1: 我挨骂了吗？谁敢骂我呀？他孙也没家没口的，他懂什么呀？好好歇着吧，你啊。

那你还回家吗？我暂时不回去了吧。佳乔，我想跟他离婚。离婚？你们这次闹得这么严重吗？我跟他有太多的想法不一样了。 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问过我一句话？你问我跟他在一起觉得幸福吗？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之前也一直在动摇。但我现在彻底清醒了，我可以为婚姻去做一些妥协，但是我不能没有底线吧，向南。 你真有勇气，你能做这个决定，我挺佩服你的。

0: 爸。
1: 你现在马上回来。
0: 喂。
2: 那姐姐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怎么不说话呀？
0: 爸，你就别问了。
2: 我能不问吗？啊？

0: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问吗？你们也都知道，你姐姐什么事情都喜欢闷在心里的。再有，你们怎么就不能告诉爸爸这个事情呢？
1: 不告诉你不就怕你担心吗？
2: 我这样就不担心了？啊？哎呀，
1: 是啊，跟你说了有什么用？你能解决什么呀？ 你们一直对向前的期待值是最高的，他就怕你们失望，所以才不说的。你记不记得那天高平答辩回来吃饭？那会儿他跟高平正在闹离婚呢，高平天天冷暴力他。但是你看高平的眼神，满眼都是期望啊，都是欣赏啊。向前怎么看他两口啊？啊？但你爸，你放心，向前他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儿，他心里也很难过啊。你千万别问他。
0: 你们呐，早点跟爸爸说，爸爸还能帮帮你姐姐吗？不是，
1: 帮啊，这是。
0: 爸，
3: 你，
0: 哎，爸，去哪儿啊？
3: 我去找高平。
1: 不是，他看守所呢。
0: 对，你见不到他。
3: 啊。
0: 我就想当面问问他，他还有良心吗？啊？向前这么全心全意的对待他，对待孩子，对待他们这个家，他怎么能这样辜负他呢？啊？
1: 怎么能这用这种方式欺负他？爸，去干嘛呀？这个，
4: 算了，他自己冷静一会儿吧。我估计他心里可能有点消化不了。

0: 孩子们呢？
1: 象征和向南看着呢。
2: 这高平太没良心了。
0: 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去找张谦。哎呀，你找他干嘛？他不跟咱们说，就怕咱们有压力。现在是他最难的时候，你能不管不问吗？谁说不管不问了？咱们就悄悄的管，悄悄的问不就行了吗？向前呢？
0: 你接呀！
3: 我接了，我说什么呀？
0: 你看他这，你给打开的，你不说我说吗？我说呀，
4: 哎，
0: 嗯，
4: 妈，我爸呢？
0: 你爸散步去了，没带手机。
4: 我说了，你打这么多遍不接，那什么？
0: 那你帮我给聪聪跟琪琪收拾一下东西吧，我现在过来接他们，我就快到了啊。啊，那你慢点开啊。嗯，
4: 好嘞，拜拜。
3: 这咋办呀？他来咋办？
0: 你从来摇头也不会别的。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向前回来，你少说话，你别给说漏了。
5: 家在这儿呢，你往哪儿走？
3: 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去见向前，我怕我这个嘴管不住。那你去哪儿啊？我上哪儿都给跟你说啊，上哪儿你都跟着我呀。小尾巴，孩子马上来了，你招呼他们呢。
5: 我就是说，这不孩子要回来，你干什么去？
3: 散步去。
6: 那是小狗，那不是人。
7: 哦，对。
5: 狗狗，
6: 妈，
8: 那一会儿我们大姐要回来，别跟她说我跟你爸已经知道了。好，来吧，妈妈回来了。妈妈，
9: 我最想你了。嗯，
6: 收拾好东西没有？
8: 啊，我去收拾。
6: 快去收拾吧，
8: 走。
6: 嗯嗯。
9: 爸呢？
8: 买菜去了吧？
9: 哦，我以为遛弯去了呢。
8: 哦，你们俩到底？

0: 你知不知道你们俩看见他没有啊？
1: 我
2: 没，
1: 妈吧。
3: 妈，
2: 妈，
3: 你快来，爸去哪儿了？
4: 啊，你爸在外边遛弯呢吧？
1: 对，我就觉得遛弯儿爽。
5: 拿出来呀，把箱子
3: 好了没？走了，
4: 走
3: 了，
4: 走了，
3: 对，赶紧走，不然一会儿堵车了。
1: 对对对，
3: 来来来，
1: 我也走了，
3: 给我，我给你拿着。
5: 啊，
3: 走，
4: 走了，
3: 你也走，
5: 我拿着，我
4: 走了，走了，走了，
1: 我们都走。哎，我拿包。
4: 哎呦，外婆也会想你的啊。
3: 那慢点，慢点，
4: 我不走。
3: 来，
4: 再见。
6: 外婆在，外婆在。
4: 来，上车，上车，
3: 上车，
4: 聪聪，你是你先上，完了，齐齐上去跟弟弟一起把安全带系好啊。
6: 好的。
4: 啊，好乖。走了啊。
1: 嗯，姐慢点。
4: 钟，你现在是不是也开车啊？
1: 对呢。
4: 啊，
1: 开
4: 慢点
1: 好
4: 啊。
1: 嗯，
4: 拜拜，走了吗？
1: 啊，

0: 妈妈，我没电了。
1: 妈妈给你充个电啊。好了，过吧。
0: 妈妈，爸爸是不会回来了吗？
1: 爸爸最近可能回不来了。
0: 爸爸是不要我们了吗？
1: 不会啊，爸爸怎么会不要你们了呢？爸爸考了一个更高的学位，要去国外念书。因为太远了，所以就不能像原来那样，下班就回家。
0: 我想去。
1: 你想去啊？
0: 我也想去。
1: 那好。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呀？
1: 等你们放假吧，好吗？
0: 好。
1: 因为还要办护照，要办签证，然后这些办完了以后，如果你们没开学，咱们就去呗。
0: 好。
1: 那我要讲阿凡提的故事了，好吗？
0: 好的。
1: 可以吗？
0: 可以。
1: 我们先讲重金币，好不好？
0: 好。
1: 有一个特别贪心的国王，他整天都想着怎么搜刮百姓的钱。

0: 我在这相亲相亲。要相亲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差，他跟我说："我说爸爸，这次我要是能考100分，你就给我买双凉鞋。"我答应了。可是到外边一忙啊，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等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看着孩子那么期待的在那等着你，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可是向前这孩子，什么话都没说，进屋写作业去了。向前。 从小就懂事，家里家外，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操持着。咱们这个家，多亏有他了，帮了咱们多少忙啊！嗯，真有个姐姐的样子，再难过，从来都不写在脸上。 好，咱们看见这些年啊，我好像都把她忘了。她还是个姑娘家呀，她也需要有人疼，有人爱。在外边被欺负了。 会难过的，需要我们安慰他，我们太对不起他了。那天他把孩子送回昆山，我真想问他一句：向前，你怎么了？这么多年了，你这是头一次。 这么主动的把孩子放到爸爸妈妈身边，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一个人太难了。可是这些，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我也是，没想到。

0: 小朱，
1: 爸，
0: 哎呀，小朱，不说了吗？我去取嘛，你非得跑这么一趟。
1: 哎呀，别折腾你了，我和你妈妈起得早，我跟你说一下，馄饨、皮蛋粥，这是葱葱和向前的，这个里边鸡蛋饼，还有你那个爱吃的素包子，这是你和琪琪的，底下有青菜、鸡蛋，知道了吧？
0: 我都说别给我准备啦，
1: 都准备了呢，那不你漏掉吗？
0: 你说我姐又不傻，这准备的都是她爱吃的，她能放闲不了。
1: 我跟你说啊。 别跟他说，是我做的，你就算再外边买的。
0: 行行行，保证完成任务。成功了，我给你发惊喜啊！
1: 行。
0: 哎，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1: 哎呀，我上什么车？赶快把早点给他们送过去。
0: 也行，那你回家注意安全啊。
1: 好好好，你慢点啊。
0: 哎，好嘞。
1: 好好。安全带，安全带。

0: 喂，老大。哼，
1: 你家阿姨来了吗？
0: 我家阿姨，我家阿姨每天6点半来。
1: 一会儿在你家楼下等你啊，收拾差不多就下来吧。
0: 这么早啊？
2: 也不是啊，
1: 见面再说。

0: 老大，这么早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嘛？
1: 刘大夫说了，让你早晨啊多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哎，看见那边那大爷了吗？这个呀，就叫吐故纳新，把浊气排出来，这样呢，身心才能健康，知道吧？
2: 退退退，癌症，退高血压，
1: 你看，
2: 退
1: 先生这样，
2: 脑溢血，退老年痴呆，退，
1: 喊出来，想要开心就喊出来。
0: 癌症，退高血压，
2: 退脑溢血，
1: 我，又没什么不开心的。
2: 退退退，癌症，退高血压。
0: 那你也给我做一个示范。
2: 脑溢血，退老年痴呆。
1: 这还不容易吗？好了，啊，退，退，啊，
0: 啊啊啊！这还不如退退退。
1: 不是我现在我这嗓子都没在家我。哦哦哦！行，你这样，你笑出来，笑出来也挺好的，这也算是完成了吐故纳新啊。嗯，哎，这刘大夫，我回头再去问问他，这什么鬼这是？
0: 嗯，我要回家叫聪聪起起床了。
1: 啊，这就走了？嗯。
0: 聪聪，你把眼睛睁开，好好刷牙，快点。嗯，早上好啊！这么早，你梦游来的？
3: 给你们送早饭来啦。哎呀，我今天也就是起得太早了，顺便给你们多做了点儿。气松醒了吗？
0: 真的假的呀你？
3: 厉不厉害？早上好啊，七七聪聪，来来来，快来吃饭了啊，趁热吃。把七七聪聪做好了。
4: 哇，好多好吃的呀！
3: 吃哪个？
0: 尝尝。吃包子还是吃饼？
4: 吃饼。
0: 啊，吃饼。
3: 吃蛋。
0: 粥。

0: 这你做的？啊，对呀。小心烫。做这么多东西，还不得三四点钟就起来？哎，
1: 我也就今天起的早，要是平时啊，你想吃还吃不上呢。
2: 钟姐，你别忙了，来吃吧。哦，你们先吃，我再收拾一下。青菜好烫呀。早餐已送到，姐和孩子们吃得很高兴。
3: 阿夏，
4: 哎，
3: 向中发微信了，我说早点收到了，孩子们都吃得很高兴。
4: 嘿，你看看。
2: 哎呀，
4: 所以呀，我去买点鳝鱼，向前最爱吃鳝鱼面了。
2: 看你真是，那向中害怕鳝鱼，你说向中做的鳝鱼面，向前也不相信啊。
4: 那好，那我就买点虾，给他们做点鲜虾面，让他们瞎吃。
2: 嗯，我看行。
4: 走啊！
2: 我门没锁。
4: 哦，那快回吧。
2: 那我自己去了啊。
4: 那我走吧。

0: 仲姐，孩子们接回来了吗？孩子啊，他们三姨去接了。
1: 你怎么来上海了？
0: 我们最近准备在上海做个展览，今天刚看完场地就没事了。

0: 证件。
1: 啊，
0: 这边还有一些那个法院刚寄过来的一个离婚判决书，你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呢，在这里签个字。

等了很久啊，平，你出来了，我怎么睡着了？平，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咱们回贵州吧，啊！咱们回贵州。

0: 小卓，你怎么下来了？下来拿外卖啊！哼，今天给我做的什么呀？鲜虾春卷、水晶小馒头，还有菜粥。嗯，你这个厨艺什么时候突飞猛进成这样了？
1: 我厨艺一直很好啊，您不了解我。 你是不是觉得我吃了30多年咱爸做的饭，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啊？早晨安排你从昆山来给我送饭，下午安排向南从苏州来接孩子。除了向志军先生，没有人能安排出这样的工作。
0: 我当时就说了，肯定瞒不过你，这老头子就犟啊，非得让我给你送。 他们想来看看你，但就怕给你压力太大了啊。
1: 爸跟你们说什么吗？嘴上没说什么，但是他们心里总觉得挺对不住你的呗。觉得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没能帮到你。行了，
0: 聊吧。我还没吃呢。也是。
1: 正好你吃完，把饭盒刷了带走。
0: 行，反正我是专业送外卖。

0: 向前姐，集团通告，看了吗？批评咱人员散漫 ，KPI 不达标，还要派人来整顿。喂。
1: 谁要下来整顿公司？孙颖吗？
2: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估计明天就到了吧。
1: 这么快？
2: 他不一直就这么雷厉风行吗？他过来不就是狐假虎威吗？走一步看一步吧。
3: 向前，我出去转几天，有时间帮我看看房子。
4: 二姑，你现在这是在哪儿呢？
5: 啊，我在车上啊。哎，我跟朋友，出去散散心。
4: 去哪儿啊？
5: 云游四海啊。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那个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4: 你这也太随意了吧？什么意思？你要出去流浪啊？
5: 关键是看要跟谁在一起啊，处得好，走得远点；处得不好嘛，马上就回来呀。
4: 什么意思啊？什么情况？
5: 我觉得老了真的有个老伴陪着多好。你妈真幸福，我跟你说。哎，那个，老钱，
6: 啊，
5: 我侄女向前，
6: 你哦，哎，你好，你好，Hello，Hello，Hello。
5: 二姑，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不是变得太快，是想明白了。现在啊，我决定了，我得找个伴儿了。向前，那个。记住二姑跟你说的话，这个我们做事啊，绝对要为自己，知道吗？不要考虑自己，啊，要善待自己，知不知道？
4: 知道知道，你到每个地方记得给我发微信，然后给我发照片啊。
5: 你放心，啊，来，跟再来说再见，他在开车，那个，
6: 拜拜，
5: 我挂了啊。
4: 哎，那个，注意安全。
2: 哎呀，你二姑，真是啊，潇洒，敢爱敢恨，简直是吾辈之楷模呀，值得我们学习。
4: 哎呀，我跟他打完视频，我也在想，真的，应该做一点改变了。我从大学毕业到这个公司12年了，这12年从。一个客户没有，到现在有这么多稳定的客户，每天就是谈客户、谈合同、谈方案。我自己呢，也是结婚、离婚、生孩子，再结婚，再离婚，就像一个从来没有停止运转过的机器一样，不停的在转。该停一停了。一来呢，咱们公司真的是越来越保守。这2年为了公司产品配比的这破规定，不停的跟总部拉扯，既耗神又费精力。二来呢，我想高频这么个事儿，我觉得我应该歇一歇，好好陪陪我爸我妈。也好好安抚一下孩子们的情绪。
2: 那你是打算请长假呢，还是打算辞职啊？

0: 那你是打算请长假呢，还是打算辞职
1: 啊？我刚才说的那些辞职理由不够充分啊？
0: 啊？好，那你想清楚了，就打报告吧。怎么了？觉得我没挽留你，是不是有点心里边不太舒服？
1: 怎么都象征性的挽留我一下吧？
0: 刚才咱不刚说要跟你二姑学习潇洒走一回吗？要不我陪你一块辞了，咱俩一块去创个业。
1: 我可以啊，我没问题啊，就看你。

0: 老师啊，哎，向前加入帮帮群了。啊，他怎么知道的？哎呀，快，你看啊，
1: 我看不见，你去念吧。
0: 谢谢大家，之前各种地下工作照顾我，辛苦了。
1: 叫你们保密点啊。
0: 还有呢，还有呢。
1: 怎么？
0: 还有件事。
1: 我辞职了。哎呀，真让自己过起退休的生活了。
2: 我可不敢退休，还房贷还要交，两个小孩还没上小学呢。
1: 亏你还记得自己还有房贷啊，向前，你这辞职是不是太轻率了？
2: 没有吧，我考虑了好久，我们现在这个公司条条框框实在是太多了，我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发展，我还是想找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想法跟我比较吻合的公司。哼，
1: 公司都是你开的，啊？你说想换哪个就换哪个了，有那么容易吗？孩子，
2: 也没那么不容易。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我是有社会经验，然后对我也有工作经验，对吧？也有社会资源。你别担心了吧。
1: 你呀，从小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跟家里说，就是自己做主张。你工作上的事情我不多说了，你就说你和高平这个事情吧。 过了这么长时间，你才让我们知道。我知道，你是怕跟我们说了，让我们担心。可是你考虑过我和你妈妈的感受吗？孩子啊，孩子一长大了，也就离父母越来越远了。
2: 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
1: 你不知道怎么跟我们说，自己过得这么苦，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就好了吗？是啊，你小的时候，我和妈妈给你的压力太多了，那个时候我们当家长的也是太虚荣了，太在乎邻居们的看法了，所以也在意。 你找的男朋友是不是体面，是不是有能力？现在想起来，这都算什么？狗屁都不是。其实我和你妈妈更关心的，就是你自己能不能过得更好。表面上看着都很光鲜，可自己内心这么苦，你说我们能满意吗？高平这个坏蛋。
2: 敢这么折磨你，他不会有好下场的。爸，你别生气了，这不都过去了吗？我也不愿意再提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别总憋在自己心里委屈自己，要跟爸爸妈妈说啊。
1: 不知道向中跟海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还别说，要是这两个人真能复合了，我倒觉得挺好。我也觉得挺好。是吧？
2: 嗯，感觉向海洋最近变化很大。
1: 嗯，
2: 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别插手了，尊重人家两个人自己的决定吧，对不对？
1: 我可是一直都尊重你们的选择的，啊，
2: 有吗？没有吗？
1: 有，一直都非常尊重我们。
2: 哎呀，你这，哎呀，爸爸也在不断的成长，你们呢，要给爸爸一点点那个成长的空间，啊。
1: 哎，
2: 需要多大空间就给多大空间，好吧？
1: 哎呀，孩子。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让自己呀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啊。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没什么事儿，我在附近办点事儿，顺便找你吃个午饭。
0: 真假的？有这么顺便吗？
3: 也没有那么顺便。
0: 最近邓海洋可是老出现在咱们的视线范围里啊，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3: 我们没什么情况啊。
0: 不过邓海洋确实变化也挺大的，但是他上海那个培训也结束了，怎么着也得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和工作岗位，指不定打回原形了呢。再加上他那个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想都不敢想。
3: 那就先别想他妈。你们俩之间你是怎么想的？我听咱爸说，吃饭的时候还碰见你在了。老向现在是急于知道你的心理动向，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还是挺喜欢邓海洋的。
0: 我也不知道。
4: 谢谢。
3: 吃这行吗？
0: 行。别说我了，你这辞职了什么打算？
3: 还没想好呢。这两天在家陪孩子，觉得挺快乐。
0: 自己高兴就好。哎，高平还你钱了吗？
3: 刚联系过，说从他发工资开始，每个月还我一点。
0: 他现在干什么？
3: 在广东那边一个什么肠道研究的机构做技术员。
0: 肠道研究是什么东西啊？
3: 说是通过分析粪便，然后了解人体的肠道菌群。
0: 就是说，他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研究人体的大便，
3: 好像是。
0: 人渣研究人体废物还挺合适的啊。
3: 不知道，反正能找到新的工作，开始新的生活，不就挺好的？
4: 哪有香？
5: 服务员，给我拿两个叉子呗。
0: 艾哥。
3: 采光还是不错的，就这地方太偏了吧。
6: 以咱们现在这个资金实力啊，也就能租到这儿的办公室了。
3: 咱们？啊，
6: 我也递了辞职报告，没跟你说吗？
3: 你真辞职了？
6: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辞我也辞，大家一块儿出来创业。
3: 哇，咱们有那么情深意重吗？
6: 你别想太多啊。

0: 不要以为我是追随你，我是把你拉过来，继续压榨你的剩余劳动，让你为我创造价值，懂吗？其实出来开公司这个想法呢，我早就有了。只不过现在这个大环境你也知道啊，干什么都不容易，单打独斗呢更难，所以我这一直也在犹豫。不过现在你看公司这个状况，人事斗争这么严重，啊，天天搞内耗，耗也耗死了，是不是？那还不如出来搏一把呢。
1: 同意。
0: 以我的资源，再加上你的销售能力，咱俩一加一绝对是大于二十啊。
1: 为什么是二十，不是一百啊？
0: 我还想说二百呢，但是不能吹牛啊。以一当十，咱们俩加起来也就是二十啊，先二十。
1: 我可提醒你啊，这事儿得慎重考虑。我最近可运势不好，别影响了你的公司发展。
0: 运势不好？那运势不好可以改啊。
1: 怎么改啊？
0: 四个字，心诚则灵。走，咱们现在就转运去。
1: 到这儿改什么运啊？
2: 白鹤寺。我有一次偶然经过这儿，发现这边这个角度啊，特别好，是不是很美？等一会儿啊，它就敲钟了。等到敲钟的时候呢，你就许个大愿，哎，比如说咱们公司能够兴旺发达，早日上市什么的。
1: 会敲钟吗？我怎么记得说寺庙里面都是什么木鼓、晨钟？
2: 那夜半钟声到客船，你没听说过吗？那不是晚上敲钟吗？
1: 大哥，那是寒山寺吧？
2: 寒山寺、白鹤寺都是寺，都是清净之地啊。而且敲钟好啊，你们看人家那个一上市，那都敲钟啊。
1: 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呀？真的会敲吗？
2: 敲是肯定会敲啊，什么时候敲？这样，我找个熟人问问啊。实在不行的话，让他帮咱们敲一敲。
1: 在这显摆社会资源呢，这你都有认识的人？
2: 好了，等着吧。哎，敲了，敲了，赶快许愿，赶快许愿！
1: 哪儿的声音啊？
2: 哎呀，你管他哪儿的声音，赶快许愿呀！
1: 你手机在敲钟啊？
2: 你不要那么拘小节好不好？
1: 我就说根本就不是那儿传来的声音。
2: 啊，赶快许愿啊，反正钟响了。

0: 知道吗？嗯。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1: 柴静，谢谢你啊。这有什么好谢的呀？谢谢你愿意跟我一起共进退，跟我一起创业。
0: 要不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的，我才不会找你呢。

0: 怎么回事啊？薛淼怎么会被警察带走啊？说是涉嫌职务侵占。职务侵占？哦，薛淼怎么可能啊？哦，我听薛淼说，前几天你家老姜带着财物来找徐淼对了一片账。前几天？哦，你们怎么什么都没跟我说呀？
1: 我们当时觉得没这么严重，就没告诉你，万一又影响你跟你家老姜之间的关系。
0: 哎哎哎，你去哪儿啊？
2: 江宏斌，徐淼为什么被警察带走了？你做了什么手脚？
3: 薛淼，我做手脚吗？他做假合同把钱转走了，还合作伙伴，当然坑了都不知道。
2: 徐淼不可能那么做。
3: 可不可能？你跟我说了都不算。如果不可能的话，警察为什么找他问话？倩楠，如果你真想帮你朋友的话。 晚上回家，咱们好好聊聊。不然的话，让他吸取点教训也好。关门。

0: 张总回来了，
1: 哎，向南回来了吗？
0: 他得要回来吗？
1: 没事。
2: 哥回来了。
1: 哎，佳佳，给向南打个电话，问他到哪儿了。
2: 向南要回来吗？

0: 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哥，向南说他不回来。

0: 哟，东西都送过来了啊！嗯，哎，你怎么没让那个送货员把箱子给拆了？我都堆在这儿。
1: 拆一个东西要100块钱呢。
0: 不就100块钱吗？100块钱也是钱，创业阶段一毛钱都是钱。
2: 大姐，你这也太少了吧？啊！
0: 快干活！哎呀，我会，哎呦，这好，嘿，哎，我去！
1: 没事，扎了一下。没事，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哇，东西够全乎的啊，简直就是个流动的护士站啊！哦，先消个毒。
0: 没事儿，不用那么讲究吧？
1: 来来来，你拿着，看一下护士站。
0: 来。
1: 有娃的妈妈出门都是这样的，看到了吗？还有小熊。
0: 我这是沾了我看儿子的光了啊！哎呀，我这个合伙人呐，简直就是个宝藏啊，什么都能自给自足啊，还会照顾人。
1: 我可不想自给自足，照顾人，花钱找人开。
0: 哎，这就对了嘛！你看，把同事进步的还是很快的啊。 杀鸡用牛刀，那就叫浪费，懂吗？
1: 懂。
0: 哎，吃饭吃饭。

0: 对吧？你们家那边的旧城改造，我听说红江集团中标的可能性很大呀。
1: 江宏斌要参与我们家那边的旧城改造吗？没听他说过。
0: 他要做什么事儿，还得跟你汇报呀。不过我之前看过他们那边的规划，好像有两栋商业楼盘，还有一个养老服务项目。
1: 真的吗？这个得争取一下啊。
0: 你要是愿意，我这边没问题啊。不过你别勉强啊。我知道你之前不想把江宏斌发展成咱们公司的客户，那是因为你不想跟亲戚有什么利益关系嘛，对吧？
1: 但是这个不一样啊，养老的项目一直是我最想做的，还在我老家，这太有意义了。反正最后能不能合作，都得靠咱们的方案去竞标嘛。
2: 我对咱们的方案还是很有信心的。好啊，不，
0: 联系一下。
2: 啊，效率这么高吗？说风就是雨啊！哈哈。啊，红斌，你这几天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啊。

0: 怎么说？
1: 这么痛快？他说：“那明天中午吧。”
2: 漂亮啊！我就喜欢你这种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态度。
3: 今儿啊，就是我主喝，你主聊。你跟你妹夫那儿觥筹交错的也不合适，是吧？
1: 别说了，说的我还有点紧张了都。
3: 嘿，
4: 先生，你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3: 好嘞，谢谢啊。哎，把这个收了吧。麻烦，谢谢。

0: 不好意思啊，
1: 哎呦，
2: 江总，
3: 我们不好意思，你那么忙还霸占你的时间。
0: 大姐约我，再忙我也得来呀、啊。柴总，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是大忙人啊，忙归忙啊，得保重身体。
0: 哎呀，最近确实事情有点多。
3: 来，坐坐坐。
0: 好，好，好，那我不客气了，好。大姐，你们这突然约我吃饭，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啊？哎，谢谢。
3: 洪斌啊，原来我在公司里面的时候，即使咱们业务有交集的地方，我也觉得尽量不麻烦你就不麻烦你，因为得公私分明嘛。但是现在我跟柴静，我们都从公司出来了，我们俩一起创业，开了一个公司。
0: 嗯，听说了，好事。
3: 啊，所以呢，我们就想给我们这个新公司争取一点业务的机会。我们这不是听说你要去竞标老家，咱们老家爸妈家那儿的那个旧城改造？啊，我看那项目方案里面有2个商业楼盘，有一个养老中心，就是这3个项目里面的智能家居的部分，我们能参与一下吗？
0: 大姐，你们真是未雨绸缪啊！我这还没中标呢，你们就在这跟我谈上业务
3: 我们这不是创业嘛，新公司，我们要不跑得快点，我们怎么争取项目呢？
0: 是是是，不瞒你们说啊，我们公司这次中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不过现在所有的外包项目呢，好多公司都盯着呢，而且还有很多是大公司，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采取统一公开招标的形式，这样做呢，既不得罪人，跟政府也好交代。所有的公司都是拿方案跟报价说话，要是好呢，我当然没问题。可要是万一不理想，我也不能太勉强。
3: 明白，明白。我觉得这样最好，就是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大家资源共享嘛。哎，说不定以后有很多地方还需要你帮忙。
1: 来，
2: 我就不喝酒，我当司机了。
1: 对对对，
2: 你
1: 好，今天开车啊，我刚，李随。

0: 哎，明卫。
1: 刚才一直在开会，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啊？
0: 我上次跟你说，让您帮我找个人通通上面的关系。我现在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1: 谁呀？
0: 也算是自己家里人吧。你不用担心，就算最后出了什么问题，也是他们自己担着。不会牵扯到咱们的。

0: 妙，你怎么了？没事吧？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又不是你的错，你道什么歉啊？没受苦吧？
1: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我们说说呀！
0: 不就是因为上次那300个摆件吗？人家要求5%的居间费转私户，我又做了2个劳务合同，先把钱转出来。如果公转私的话，银行会查账的。这个事情我之前跟你们家老姜解释过了，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报案呢？
2: 他就是在逼着我回去求他。对不起啊，徐淼，让你成为了牺牲品。
0: 小南，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些的。其实这两天我在里面也想的挺多的。江宏斌这个人势力太大了，我们根本就斗不过他。我就想着，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逃走至少还能安全一些。我有几个朋友在景德镇开工作室，他们当地的政策还挺优惠的，一直叫我过去，我同意了。
1: 要不我也去看看。
2: 你们两个都要走啊，就留我一个人。
1: 你跟我们一起走呀，你跟他离婚吧，那个人真的太可怕了。
0: 离婚哪有那么容易啊？
3: 太太回来啦。你晚上在家吃饭吗？

0: 你在干嘛？你想要干什么？
1: 江宏斌，我不会再回来了。你要是不同意跟我离婚的话，我会让律师找你谈。
0: 你非得这么胡闹下去吗？
1: 是我胡闹吗？你利用徐淼的事情打压我。

0: 你就是逼着我回来求你。我告诉你，这次不可能如你的意了。徐淼出去了，他没事了，工作室我也已经关了，我现在一无所有。我就是要跟你离婚，你控制不了我。我控制你了吗？我只是在关心你，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的女人那样？
1: 踏踏实实的在家里做个好妈妈、好妻子吗？发生这么多事了，你还能说出这种话吗？你伤害我的朋友，你让我去给你当好妻子、好妈妈，我不可能跟你这种人生活，我更不可能给你这种人生孩子。
0: 我这种人，我什么人？我花钱养着你，哄你开心，你反过来说我控制你。
2: 你非得这么折腾我吗？恶心我！
3: 江宏斌，你人格已经扭曲了，你知道吗？你就是个变态，让开！
2: 回来！江宏斌，
3: 说我变态啊？你这变态给你看！
2: 嘉诚，我嘉。
3: 江宏斌，嘉诚，
2: 想做什么就越让你做。

0: 好的，好的，没问题，你放心啊。好嘞，我这就过去。
1: 怎么样
0: ？Perfect。这护肝片得给我报了啊！结果出来了，红江集团中标了。
1: 真的？那这是要有业务啊！哎，师傅，麻烦把灯给我亮一下。
0: 漂亮！我说，咱们得赶紧招兵买马，干活了。
1: 哦，那个，我还想呢，如果谈得顺的话，我想把圆圆跟黄冲招回来，你的意见呢？
0: 英雄所见略同啊，这打仗还是老将使着顺手。行了，我得赶紧走了，江总还等着我呢。打仗去。
1: 你喝酒叫代驾啊？
0: 放心吧。

0: 太太，你饿不饿呀？想吃点什么，我给您做去。太太，太太，你不能出去啊，太太。江总关照过的，您在家休息，您不能出去啊，太太。
1: 向南，
0: 小姐，
1: 向南，你去哪儿啊？
2: 不行，何姐，别拦了。

0: 你好，梁医生，就是刚刚给你做外科检查的那个医生，特意让我来问问你，需要帮助吗？需要帮忙的话，我们可以帮您报警。
1: 不用了，谢谢你们。
0: 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打上面的热线电话。

0: 谢谢。
1: 7月3号下午4点到6点，你在哪儿？
2: 我在家。你都是这个时间回家的吗？公司是我自己的，我还不能安排自己的时间吗？
1: 请配合调查。
2: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有个应酬，我就没有去公司上班。正好我太太回来了，一时有了兴致。
1: 细节还需要我复述吗？你太太背部还有大腿的淤青、伤痕，怎么回事？就是
2: 夫妻之间那点小癖好，这应该不犯法吧？我太太就是太娇气了，平时又爱耍小性子，所以就直接给我来了这么个惊喜。我解释清楚了吗？
3: 江总，你就放心吧。像这种案子，如果没有特别的证据，是很难立案的。毕竟夫妻生活的边界也很难确定。
2: 向南呢？刚才还看见他了。

根据当事人的问讯和你提供的证据，我们讨论了一下，目前你这个证据还不是很充分，所以我们。

我暂时不能立案。为什么呀？现在确实是我受到了伤害，对不对？然后，我也有医院给开的这个伤情鉴定，那为什么不能立案呢？

0: 我们这边有一张发票，请您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请开发票。
1: 您的邮箱已加满，请看一下发票。
2: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那个来生我也啊，你帮。

0: 莫想你好，也莫想我娘。
1: 我心里谁好？

比我小好多，妈，那我计划早已记好了，老婆休讲点呢，还要就随他回家念呢。

0: 守护之恩，替你赎命感恩，切莫记在肝。
1: 可我取心不甘啊！华康，金嘴马根落我有余，生风火大，又风云无故，距离华康挑衅更甚。可宋风不需对才艺应变，换你连呼叫追婿，不带心狠溃炮，为家催生一招。如今追婿健康，准备共结帮案，过路之火，宋风已断作巨木。
0: 过路之火断作巨木。
1: 我与追婿高堂的众官安定顺利，有信托见机早用出计，协与华公决而须计。若见义不信，我家有些话，我最需暗中千里行军，欲用不用，总需上有护我之物。
0: 唐宋我也未唐，愿我一边以后以后，有这回护酒量，为你求兵为他，以备不息。
1: 宋风也来，不但输得美了。
0: 最终总算真抗抗说，定与院内不义。

今日我该会看你。

0: 可会他的大爷每个老人都要带到每个月里来虽然都送落河了就来那点冬天都我长嘴女子高开金玉叫金玉帮女妹为他
1: 多谢啊兄亲姨妈我也会看你
2: 我建议照顾姨妈女子要欢心吧
3: 欢迎好吧
2: 错嘞
3: 哦喂
2: 欢迎好吧
3: 错嘞哦喂
4: 有吴康作菜
5: 有
4: 聂多
6: 三
4: 有护肉救气半边
6: 三

0: 遭殃啊！
1: 宋公爷嘞，我哋嘅师弟妹啊，昨日喺中途团队排过，诶，你女客，
2: 我唔知，哎呀，你女客。
1: 队伍哥，
3: 王总啊，啊，我哋乱队伍是四人统头噶，吓，但又冇你嗌，你女流女角女。如果你仲见爱大爷，阁下佢丁英官大啦！
1: 丁英官大，呸！血路够差，
3: 朝鲜的官大，我一看
1: 哪里苦劳来呀？最多哪里苦劳来？
3: 我求换座，就上端坐和讨女，也应劝苦劳来够好个。
4: 哎，差爷，过来你好吧。
2: 妈，我爹讲我老，这样说了看宋东兵。就你向你，
1: 爹恁老干可够火，
3: 我就做你客干妈干这里，可请女啊！
5: 这里，他打断你的考试呢。
1: 你可能看我走哪路？
0: 看我走哪路个？
4: 我看我爹恁干，
3: 看我干也不干。

0: 就连我乱队伍带卡抓你啊！还不拢
1: 还
0: 我！
2: 奶奶，奶奶，进来也姓温。
3: 对奶，姐妹啦，是我们乱我乡亲们哩。他们只说，他护工最需，能在这马关之处打一顿信托。我看扛炮放屁，明枪不抗敌。三世建设于超级，他最需弟妹必结，困苦动动关公啊！有啥有挂，乱国乐意应心当。只求断人，不要对求我的乡亲。前回永无抗诉，乱我乡里吧。
2: 郭老公，
3: 对你最需救我命运，谁我乱国乐，来到他们顶上之永无抗。谁我乱国乐，待他们再之永无抗诉，谢罪安邦。如今最需一个万一不护之计，难道对人你也看不从吗？我不能害他们昏睡在马根之所望啊！
1: 对对的，公老爷，让你为了那个搞得好啊！

0: 迟啦。难逃我丁英才女莫心端，酒之约不堪，苦劳啦。过来眷恋嘞，
1: 你那么心有万恨，才妻老与女呀。
0: 女莫心有不平，你拿我丁英杀去，我丁英心端有苦，带他随你老。丁英预约无奈，也正在不配当之元武抗议官大呀。
1: 我近来都冒到绿色元武抗议官大，
0: 绿色
1: 多哟，我们元武抗争去哪好多哟？
0: 公老弟，
1: 多哟。
0: 我便把女魔这关报你而回，若被双空地点，岂当遇水无边？但叫年龄，

0: 你要去扫秋主簿，所以带备呀。
1: 我定因何所不送古英红剑，去对花考。可见若你心情好，我就怕。除去蛇怨交恶怨，我莫可真要过一段仙途。年年家底背况，如果生。

0: 我们准备要用以要用先生太岁公老卡虽然希意立刻他建议感希意心可信
1: 保对了我们希之几步语音其步语音我们干脆其步语音自保语音
0: 这其步语音自保语音
1: 说话求见自动叫安会用意于傲乎而见以心之类去其步语音耶光顾不贪欲水欲水退位红宝庙见孤宝风云去自保语音耶于是何以能自称强敌行空练钢银环练功一气既定安之兵不过区区四千之罪以我功见正家令卿所部就需要三万铁骑况且断桥兵我来与我功标旗提兵出杀为何还是难免参罢
0: 我功兵力吹阵御敌以所提兵器却断保御敌愿意冤冲回报以我军路阿妈领动啊
1: 见之信后谁与兵器有关但见之信后也不能做来与兵器如今华考崔天要见速力跑可比王用之去不安地利六命我共看跑吹送玉帝但要用眼底炮带可以况且我们先好还要马队乱马虎落若有心玉帝要进屋欣赏
0: 是啊换在火弹之地
1: 容易聚难谁是救命药即便有雨天破伤要不要在金盾之中取来信息才能在当方倒冲飞来游戏可凡已经透天对抗共难之黑只怕我定要找诸所秘密干

0: 今日之水，我不欲顺破，你约谁去吧。
1: 对呢，我还有话要讲。
0: 你还有何话要讲？
1: 护胆之水，可要见天？
0: 这，除去你红来之水，莫要过往了。
1: 护胆关乎大国，故落未必要正看忘却而过要。
0: 死军兵，骚扰天家。
1: 那刁真姐是谁？
0: 只怕祸担无我，身患奸气，不下一马。
1: 水到玉去，还不须主动应变，只望爹爹最恕天机。孙悟空多年才有这号大赏啊！
0: 我也是被书不带忌惮，只能纵你。天守御
1: 人，一旦尽泄疾病，我军健康，尽态不逮。到了那时，护军最需，一旦才要毁于异地之手，更才要毁在我们自己的朝廷啊！
0: 不会的，护军最需冲决不畏，孙悟空安徽地最需怎么也不够啊！
1: 民心不可好，公空不可无，
2: 民心不可。

0: 都三更半夜了，女皇到去何干？
1: 都在台内，必在天神万面前枪林窥忌。
0: 定英，你这是用武看官大当为镖手，安定公心，正可轻用窥忌。
1: 华公共见之女，马贵威才旦夕，不可不慌啊！
0: 皇爷斗死之女，不过是鸡冲之事，与大国无碍。调啲仔女先结孝义，勿事多虑。回去吧，看看你的看官，看你的便就死了。
1: 都说对了，一旦古巴看腿威胁马更，皇爷论功之节，只得朝元为公，皇我罪事，我公再保阻挡出击，恐有护我之危，那是悔之晚矣噶。
0: 你宋魏先出兵，调定金王，谁能承担？
1: 必请甘当取罪。
0: 一个小小的见识官大人，你宋承担，你担得起吗？这是要人半道的套路，才能顶得起的逆天大罪呀！定英，你是宋王半道，背你一起去吗？
1: 必贼不敢，必贼不敢。
0: 华国学生已多成这难堪。所我最需抗洪无惧，终极最好。换中炮靠敌群化工，洪忧不见火弹之心。德公，断半道金白动了一道，首领最需健康，登断炮靠，再有股黑阴心，先用盔肩甲，等战不下，
1: 倒退，
0: 现在倒退。如今谈判进行已几多天？半岛叫宝苏火之秀，以为丢定银河天星。
1: 杜少爷，兵聚洪，兵家国际大帅，许生之地，中国之道，不可不查噶。
2: 大娘，大娘，中途大娘已经惊我了啊！
1: 杜少，杜少爷。推广我最先从我，你不能撒娇。

0: 人正所道理何惧罪孙纵搏健康丢端炮靠对内你讲什么啊铁路有你罪孙健康丢端炮靠啊这丢端炮靠
1: 坏蛋丢罪一放
0: 哎这对内真心为给四方我带出现丢罪一放正好阴魂用化只有我们永无和健康刚首先出击我军健康得回红运给谁
2: 都来红军罪孙健康丢端炮靠
0: 丢罪快快健康再浪丢过又去把公卡丘将来我公送不呀
3: 丢

0: 做炮灰。转来护国之师一再给咱倒流，如今不能保在中区，也不保在我们永无好助力健康啊！
1: 转来，我跟你没关系，大帅，我跟你没跟我中华心呀，
2: 我跟你没跟我中华心。

不能闻斩不行。

0: 见脱离了花堪炮灰的下体，
1: 破天其他健康处境如何

受死面带心寒，久皆与护丢罪太困，咱阿哩真卡都跑袂活着啦，死啦跑啦，阿姑来袂活个，就靠一个人爬爬天路啊！姑母，老哥。姑母难开个，让俺救助姑母。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3: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4: 啊，癌细胞！
3: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0: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0: 皇兄，行了，你这些说辞一听就是别人教你的。朕与丹阳争夺了那么多年的太子之位，他什么样的人，朕非常清楚。他想必没少派亲信杀手阻拦你顺利到达安国吧？只要朕回不去，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占了朕的这个皇位。
1: 皇兄，
0: 就是丹阳。
1: 皇兄，
0: 丹阳，皇兄，高平强，
1: 江心远。

0: 那些事能不能等你先平安回到吴国再说？现在连你都敢教训朕了，丹阳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愿意替他来当说客？
1: 臣弟本来不敢，但是皇兄，难道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一意孤行？ 造成我数万大吴将士战死在天门关的吗？见面这么久，你可有一句悔不当初？可有一句询问过那些为你战死、为你受伤的大吴将士？况且，比起这些虚无缥缈的地位和权，难道回到大吴？ 不是更务实、更宝贵吗？
0: 朕想回去，朕做梦都想回去。

0: 这还是不能行。为什么？这宁远舟被薛之流放，怎么转眼就心甘情愿地护你入庵？原来是为了他以前的手下。薛渊照是他，让你跟朕要的，他根本就不是来救朕的。皇兄，您误会了，绝对没有。回去告诉宁远舟，想要薛渊照。 除非把朕平安送回武都，否则就让他那帮天道的兄弟被一世叛徒的骂名吧。
1: 天道的侍卫对您忠心耿耿，你怎么能这样对他？
0: 我只能这么做。宁远舟现在是朕唯一的希望，朕要回去。

圣上得知诸位忠心负上，也格外欣慰。圣上，老臣就算不惜一死，也必不辱使命，迎圣上重归大吴。杜大人，大家先回四医馆吧。

0: 传递消息的机关盒给圣上了吗？怎么了？
1: 到底怎么了？你说呀，是圣上出了什么事吗？我想让黄兄给六道堂的兄弟们证明，我都已经那样劝他了，可是他说他不相信你是真的会救他，说要想拿到雪原杖，除非你先把他救出暗谷。
0: 我原本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容易。
1: 对不起，我从未想过皇兄会变成这样。
0: 他不是变成这样，他一直就是这样。
2: 天门关的一场腥风血雨。

阿信现在叫如意，我会按您的遗旨，安乐如意的活着。您向来喜欢热闹，守灵的人这么少。

0: 我怕被别人看到。你去朱一卫闹了一通，司仪馆外的暗哨和撤走门完全没人。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想着，你先处理完朱一卫的事儿，就一定想来看看昭君皇后，所以我就来这儿等你。
1: 娘娘的灵前有些荒凉，守灵的士兵也只有四个。圣上写了那么多怀念娘娘的诗文，却偏偏对她的身后事这么敷衍。
0: 薄情最是帝王家，不过有你惦记着昭君皇后，她泉下有知，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1: 宁远州。

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其实你走没多久，安迪就允许阿姨上塔见我们圣上，可圣上却说要把他救出逃来之后，才肯给我写血缘诏。 虽然这件事我早就已经想过了，可当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难免还是有些失落。天道兄弟们为他战死天门关，对他而言都是理所当然吧。

朱一卫也差不多。刚才我杀了要谋害巨儿的左使，可他此前说的话，却让我觉得很悲凉。他说他投靠大皇子，只是为了活下去，因为圣上从未相信过朱一卫。就算是做到高阶卫士，最多也只能做个两三年，就会被换下来。

0: 其实他们都是一种人，我们圣上那儿冲动鲁莽，轻信太监亲征天门关，为的就是跟张松夺权，还想要跟天下人证明他是个乾纲独断的天子。安国那位国主呢，明明知道北盘已经偷偷潜入天门关，却还撂着不管，一心想着怎么再去抢别国呢。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他们？
0: 要不，我们直接前进塔里，逼你们国主写下许愿状。阿莹奈何不了他，但我们肯定没问题。不可，这事儿还是得等阿莹见过安帝之后，探探那边的口风再说。这永安塔戒备森严，如果交了黄金就能直接放人下来。 我们大可不必冒这个险，而且金面娘那边，我相信已经把该传递的消息传到了楚国。过不了几天，楚国就会发来国书质问安帝，为何听凭天门关兵力空虚，却在楚国边境陈兵？他一旦知道楚国已经有了防备，多半还是会暂时停手。你可以安排六道堂的人。
2: 发个假消息出去吗？就说泄露公主计划的是大皇子的人。你是想替你那位徒弟李同光出口气？
1: 当然，陈鬼都死了，没道理他还平安无事。
0: 哎，这李同光能有你这位师傅啊，那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啊。
1: 当然，我能拥有你，那不知道烧了多少辈子的高香呢？
2: 油嘴滑舌，跟于十三学的吧？
1: 什么油嘴滑舌？我这都是肺腑之言。
0: 待会儿雨停了，陪我去跟张松的人接头吧。这一期的解药到了，再不吃我真的要一命呜呼了。

0: 自从上次安都一别，也有5、6年没见了吧？啊，大叔，腿伤好了吗？
1: 已经痊愈了，堂主。哎，
0: 好，还认得我吗？
1: 您小子长高了不少。
0: 桃儿，哎，
2: 给你的。
0: 好，谢了。这回我来这儿呢，还得办一件别的事儿。你们看啊，这里是我们下榻的司仪馆，这里是圣上被囚的永安堂。 这里还有这几条街的防卫，你们到时候还得看什么呢？专心点啊！这儿，还有这儿。哎，看着他们刚才啊，想问你是谁又不敢开口的样子，想想就开心。
3: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我是阿莹的教习啊？
0: 我偏不告诉他们，谁让他们当年一直在笑我没有女人缘来着？今天呢？ 我带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他们一定羡慕死我了。自从两国交战以来，朱一卫就在安国境内大肆搜捕六道堂，你们安都分堂的所有人都没出事啊？是啊，这哥几个也算聪明，记得我当年说的话。当时天门关一出事儿，他们就立刻用之前准备好的身份藏匿起来。这也是最近听到了金媚娘放出道上的消息，才刚解决过来。
1: 你呀，一看兄弟没事，话都多了不少。人生还真是奇妙啊！
0: 怎么奇妙了？
1: 我一个朱一卫的，居然有一天会在安都听你们六道堂议事。
0: 确实挺奇妙的。
1: 不过，刚才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无聊吗？
0: 我要是觉得无聊，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啊？你想我怎么补偿你啊？我知道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这家铺子的首饰啊，最为精致了。来，看这个，怎么样？喜欢吗？
1: 古员外，哟，还真是古员外呀！
0: 江老板，好久不见。<笑>
2: 古员外，原来这就是你钱用的身份。
0: 我一直以为员外都是肚子这样，胡子这样的。不就叫个员外吗？看给你乐的。
2: 人刚才还叫你夫人呢，没见你那么开心。
0: 我又不是没做过别人的夫人，在楚国我还是永平世子的夫人。什么？不过那个世子的坟头草，估计已经有三尺高了。
2: 服务员员外久等了，请。随便挑几样吧。拿走吧。我不喜欢带这种又重又累赘的东西。什么呀？你懂不懂啊？啊，这个，这个看起来好像很重，但中间是空的，很轻巧的。
1: 不喜欢，这个，叮叮当当的，做什么都不方便。这个，怎么样？不要这个。这个，
2: 看，这个是和田的余粮，款式简单。你试试嘛。这么多年过去了，还在做这行。这位夫人在家是做主的。
1: 听到了没有？家里我做主，我最多只要一件。您那么喜欢，为什么不自己挑来带？
2: 这都是女儿家的东西，我一个男的怎么带？我已经很用心给你挑礼物了，我要是你的话，我得开心死。
1: 那我也可以给你挑呀。
2: 是可以啊，但这都是女儿家的东西，下次让你给我挑，下次，这次啊，让我给你挑。这个，你看看，看看这个。
3: 老板。
4: 哎。

0: 恕在下有眼不识泰山，请二位贵人一步后援雅阁，这边请。
1: 夫人，这怎么回事？
2: 说呀，怎么了这是？
1: 这铺子里挂的虎头是沙东布常用的装饰，娘娘是沙东布的贵女，以前为了行事方便，便给我安排了一个她侄女的身份。
2: 族人相见，做个首饰，报个家戏，就互相清楚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珠子是什么意思？
2: 银珠子嘛，媚娘给我的。她怕我来了这边以后手头不方便，就给我备了一些，不多，每一颗可以去金沙楼换50两黄金而已。50两呢？
1: 夫人还真是有钱呢。员外，这安都毕竟是我的地盘。夫人说的是。夫人员外，请。哎，你该不会真跟我挑首饰吧？这里又不光有首饰。哎，请。怎么样？玉面公子。
2: 我觉得颜色不是很，
1: 不是你挑的吗？不是吗？
2: 我挑的是另一套。
1: 不过我倒是觉得这颜色挺适合十三的，买回去送给他。怎么样？仙风道骨，
2: 换
1: 另一身，还不错，再换一套，比刚刚那套。还换呢？这能行吗？
2: 我喜欢。
1: 这颜色太夸张了。
2: 好看。
1: 我穿的跟新郎官，就它
2: 了，
1: 这么霸道呢？
2: 试试，头低下来，再低一点。

0: 我刚才我要的那些，附上这个，送去金沙楼，他们自会知道如何处置。是。员外，走吧。
1: 是夫人。哎呀，顾员外真是不容易啊！这试衣服也挺累的，跟脱了层皮似的。
0: 知道累就好。你们男人啊，就喜欢带着小娘子逛商铺，看起来是疼她怜她，其实不过是把她当人偶打扮，自己寻开心吧。今天呢？
1: 也让你尝尝这种滋味。不对，你这么说，好像很有经验啊。你有意见？
0: 不敢有意见。我看你挑首饰也很熟啊，应该也不是头一回吧？
1: 我以前是做珠宝行商的。
0: 我必须得了解这个呀，但是为心爱的女人挑呢，真的是第一次。
1: 顾员外，你当真只做过珠宝商人，没有做过别的什么行当？
0: 比如呢？
1: 比如什么面首啊，男宠啊。
0: 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做过那个？我长成这样，我配吗？
1: 只有你宠我罢了。是吗？
0: 当然啊。那我看你刚才换新衣的时候，还挺有点俊俏郎君的样子。
1: 我这不配合你吗？配合夫人。
0: 别说我了，这簪子你喜欢吗？喜欢，不喜欢我为什么要戴它？
1: 喜欢就好。
0: 好了，古员外。
2: 不难为你了，我们说点正经的。好，我想查查二皇子府的情况，也替娘娘看看的。哎呀，
3: 老尼，你总算回来了。
2: 怎么了？
3: 哎的。哇哇哇哇哇哇哇！
2: 新衣服，新的簪子，你们两个。
3: 你带他干嘛去了？说，别理他。走。哼，
2: 了不起啊，改头又换面。你以为你能抢走我六道堂第一美男的雅号吗？
3: 我才不屑跟你抢什么雅号呢。不过呢，如果你也有家人相伴，自然会有人给你置办衣裳。如一，我们走了。第一美男。

0: 一个心狠，一个心更狠，要不要那么杀人诛心啊？我也想要个心簪簪。哎呀，给我买一个嘛，我也想要。
1: 他怎么像年糕一样？红颜，冷静起来。我知道，我还要和宁远处合作呢。 你知道吗？就算是我早就知道他们两个在一起了，我亲眼看见的时候，我还是会心如刀绞。

0: 快刀，不许从这儿走！
1: 怎么了？
2: 领主上，朱一卫在此拦路，不让过去。
0: 闯过去！
1: 是。
3: 你们是吃了豹子胆吗？连长颈猴的车也敢拦？
4: 尊上，属下应陈佐使指示，奉命射箭炸，可长颈猴。
5: 邓大人，本侯之前好像说过，在本侯心中，朱一卫左使只有一位。本侯不希望听到别的姓，坠在这个职位之前。
6: 长庆侯这是想抗旨吗？圣上可是亲口说过，满朝上下不得提那位贼子的姓名。
5: 我提了吗？ 敢问邓大人说的这位乱臣贼子到底是谁？可否明示？长庆侯，见好就收吧。我今天就是来特地找你们麻烦的。本侯之前在河县遇刺，谁是幕后主使？邓大人，你不应该心知肚明。 你不是已经派人杀了幕后主使陈轨吗？还想怎样？

0: 这难道不是你派人做的？
1: 你猜？尊上，这个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我们总部，还挑明了为长庆侯报仇。可这个长庆侯看似完全不知情，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之前的那一位？
2: 属下拜见尊上。
0: 幼使终于舍得回来了。
2: 属下不敢。
0: 你认为是谁干的？
2: 属下接到通报，一路上都在绞尽脑汁。
0: 废话太多。
2: 是，属下认为杀死左使的应该就是左使自己。左使丧心病狂，竟敢勾结北盘人刺杀长庆侯。见长庆侯平安归来，您又奉旨进宫，多半已知东窗事发。为了保护幕后主使，他索性就用性命演了这么一出戏。如此既能搅乱视线，又能给圣上一个畏罪自杀的交代。
0: 幼使还真是聪明啊。好，那就限你7日之内查出幕后主使。否则。
2: 是。
0: 哎，周一卫全是些讨厌的女人。就这么一个还过得去的男人。也没了。没了。
3: 怎么办？尊上别慌，至少现在指挥使还没有怀疑到岳三娘和那3000两金的事。刺杀长庆侯的事本来就和咱们无关。
2: 不，你不明白，那个刺客只可能是他。
3: 谁？
2: 5年前的朱一卫左使。

0: 师父，谢谢您替我报仇，我就知道，在您心里，我一直都是最重要的那个。
1: 师父，你真好，以后要学谋略，学兵法，做学问。
0: 如果你也有家人相伴，自然会有人给你置办衣裳。
2: 可你为什么会隐瞒住那么轻柔？
0: 那些传唤。

0: 下去吧。
1: 不知县主驾临，有失远迎，敢问县主此时前来，有何贵干？
0: 听说你平安回京，父亲要我带些礼物来探望你。
1: 出国公体贴备至，本侯感激之极，请上告国公，本侯择日必将登门拜谢。
0: 侯爷客气了。你那日在河县，真的遇到了北盘人的攻击？
1: 是。
0: 你还真是惜字如金的。我是替我爹问的，我又不是自己想知道。
1: 过两日，我自会写一封书信，将事情详细的上禀国公。县主还有什么事情吗？
0: 李荣光，你什么意思啊？这么不耐烦？你上次说你瞧不上我，我之后没跟你计较。我今日带了礼物来，还特意打扮了，已经很给你面子了。要不是父亲成日说此婚已成定局，一定要好好相处才是长久之计，我
1: 倒是委屈县主了。县主放心，明日我自会去国公府回拜。到那时，我们再上演相敬如宾也不迟。
0: 李从光，你要是还想跟我沙溪部联姻的话，你最好还是对我客气一点。
1: 本侯遇到了一些事情，心情不好。
0: 你心情不好，拿我撒气，你当我是什么人啊？我也懒得跟你演戏了，我今天就回去告诉父亲。你就是不尊重我，你就是还欺负我，这门亲事我就是不同意。
1: 好啊，你去。你已经20多了，为什么一直没有嫁出去？你真的不知道吗？不是因为你眼光高，也不是因为你出身显赫，而是因为你喜欢舞刀弄剑。你父亲根本找不到一个身份合适，并且不会让圣上怀疑的女婿把你给嫁出去。你以为你一直都会是沙溪部的掌上明珠吗？你错了。你哥哥不会喜欢一个每天和自己抢夺势力的妹妹。晋明县主，你难道一直想赖在国公府，让你父亲年复一年的为你的婚事担忧？又或者，日后甘愿忍受长嫂的白眼，然后上演兄妹反目成仇的戏吗？
0: 李同光，你
1: 县主，我无意为难你，但请你不要不识抬举。我要求不高。只要以后我们上演好恩爱夫妻的戏码，成亲之后，我保证让你手握侯府中馈之余，也绝不干涉你的自由。
0: 自由？什么自由啊？找个面首，然后再生一个生父不详的私生子的自由？
1: 当然，如果县主愿意，别说一个，10个8个都不成问题。以后，为夫会亲自满门替你挑选，保证都是最好的。

0: 仙主，仙主您慢点。
1: 他凭什么那么对我？凭什么？
0: 您别太生气了，仙主。日后您要是想跟长青侯好好相处，
1: 好好相处？谁要跟他好好相处？跋扈傲慢，目中无人。就他还瞧不上我，瞧不上我。今日之事不许告诉别人。

0: 我赶紧出门，往西南方向看。
1: 那是什么？
2: 朱一卫的一种传讯暗记。有人约我，今日此时在城南土地庙相见。
1: 蛇出洞了。
2: 我特意在卫里留的那句话，就是为了引他出来。这样看来，不是邓慧，而是嘉玲。
1: 为什么？
2: 这种暗记只有我们当年那批白雀才用过。

0: 果然是你，人做事。你不记得我了，我是林几啊，不过现在我已经是幼时了，改了名字叫嘉玲，因为我再也不想让别人用天干地支的代号来称呼我。
1: 特意约我来就是为了叙旧。
0: 我孤身前来是想向你坦白一件事情。向六道堂出卖无都分部发布灭门命令的人是我。上峰有令，不得不从。
1: 你是说，是邓辉以你性命相逼，让你不得不出卖几十位手下？
0: 这是投名状，如果我不自觉后路的话，邓辉他怎么会相信我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呢？你调查过他的履历吧？他父亲就是死于白雀之手，他恨透了朱一卫，可圣上又怕朱一卫做大，依旧派他来掌管这里。阿欣，当他暗示我把收买胡太监的钱截留三千金上交，并且杀了无都分部灭口的时候，我害怕极了，不得不从。若是以前我孤零零一个人也便罢了，可现在
1: 怀孕了。
0: 才四个月而已，魏中禁止女子有私情，所以我一直勒着肚子悄悄藏着。
1: 行了，你说这些无非就是想打动我。你知道我从前就不杀有孕的女子。
0: 不止如此，你知道为什么圣上认定是你害死了先皇后吗？是邓辉，当时他是圣上的飞骑营首领，是他买通了先皇后身边的贴身宫女阿碧，让她出来指证，是你向先皇后出的歪主意，让她以死相逼，令圣上立二皇子为太子，所以娘娘才上了邀月楼，圣上认定是你挑拨离间，才不由分说将你打入死牢。
1: 不可能，我不信。
0: 我以我肚子里的孩子起誓，绝无一字虚言。阿欣，正好今天圣上出宫进香，守卫也有我们朱一卫的人，你跟我一起去揭发邓辉，洗清你的冤屈好不好？
1: 圣上在哪里进香？
0: 南大寺。

走这条路，你还是不信我，觉得我会埋伏你。随你，去，去，去。

你是怎么发现破绽的？第一，我刚刚带你走的那条路，旁边开满了夹竹桃花，而夹竹桃花是孕妇最怕的，可是你连避让的动作都没有，只能说明你根本没有怀孕。第二，你刚才说的那么凄惨，可惜你忘了，如果你只是被逼向无毒分部下手。 根本用不着一路追杀我，甚至动用自己的亲信朱姬。第三，当初在邀月楼下，是你带人围攻我，还说要给我留具全尸。我人心从不轻信自己。

0: 你刚才虽然佯装选择另一条路，但这里才是通往南大寺的必经之地，也最宜设伏。你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蠢，设个陷阱，连点心意都没有。可我有一点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是右使，而你只有一个人。就算你是朱一卫有史以来最好的杀手。 能以一敌十，今天我也能把你给耗光了。大家听好了，伤他者赏金20，杀他者赏金100。哼，你笑什么？
1: 他笑你猜错了。

0: 你没事吧？
1: 你是谁？
2: 六道堂，宁远州。

你不是向来都独来独往，不肯相信任何人的吗？人是会变的，你不一样，我自然也不一样。

0: 不愧是六道堂堂主，可惜啊，就算你们是神仙下凡，也抵不住我的枪林剑雨。
1: 一炷香之内，在附近驻守的所有的雨林卫就会全部赶到。你们有本事在一炷香之内杀光我们所有的人吗？
2: 我能当上六道堂堂主，不光因为这个，还有这个。
3: 我告诉你们，嘉玲。 就是害死无都分部朱一卫众的幕后真凶，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替他们报仇，所以他的命，我们一定会取。现在给你们两条路走：一，留下来，跟他一块死；二，你们马上离开这儿，就当今晚从来没来过，否则，就算你们侥幸活下来，明日同样也会被邓辉当做嘉玲的同党治罪。
0: 一派胡言！你们别听他胡说。我知道你们都追随嘉玲，但从此刻起，我只诛首恶，绝不会再寻你们的麻烦。以此为誓。 山狐，卢庚，属下在。 我人心自入朱一卫，是不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
3: 你们以前加入朱一卫的时候没得选，但现在你们可以做选择。

0: 听他的。听到马蹄声了吗？羽林卫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1: 你还真是蠢得可以啊。你是不是忘了现在羽林卫将军是谁？
0: 长青老人作使的徒弟

0: 这儿风景倒是不错，不过看这天气，好像是要下雨了。既然下雨，就会冲走很多东西。
1: 是。
0: 记，子时三刻，羽林未得鸣笛事情，至清溪河滩，见朱一卫六男二女横尸，别无痕迹，以内斗而死。
1: 是。

0: 你又猜对了，果然 miss。
1: 虽然我问过很多人，但我还是想听你亲口说一次，为什么要对朱一卫整个无毒分部下手，就为了掩盖你贪墨那3000两金？不然呢？我还能学陈鬼，投靠皇子？我们是女人，朱一卫里的女人没有明天。
2: 我必须要为自己筹谋，所以我要钱，很多很多的钱。
1: 我义母，还有玲珑的家人，也是你下令杀的。
2: 事到如今，这些还重要吗？
1: 重要，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明明同为天下七苦女子。 你却为了那点傍身钱，生生卖了47条人命。你是被买来的，又不是我们安国人，关你什么事？你能活到今天，还不是踩着别人的尸骨上来的？我今天落在你手里，不过是运气不好，不代表你就是无辜的。
2: 宁堂主，你被他迷住了吧？我告诉你，他都是装的，他跟我一样，都是从白雀堆里摸爬滚打上来的，天天跟在男人的身边虚情假意，不管多狠毒的事情他都干过，他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0: 在我心里呢，他以前无论做过什么，都跟你不一样。而且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所以我俩天生一对。

0: 凭什么？凭什么你就能遇到这样的男人？而我费尽心机向上爬，好不容易到了今天的位置，却总是被他们骗，被他们骂，被他们看不起，凭什么？
1: 圣上认定我是刺杀娘娘的凶手，当真是因为邓辉。
0: 我说了，你就能让我痛快的死吗？

0: 我的实身伪装者，是李振安背叛剑客不敌而亡。为什么？他想学神鬼，死后再殉职，朝廷可以追封。没错，因我而死的，我拿命去偿还。可是我不想跟其他外众一样死得无声无息，只变成一个被划掉的符号。 我想让我的哥哥知道，我不是他们眼中只会出卖色相的白雀，我配得上朝廷的相望，我不会让家族蒙羞的。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咬舌自尽。
1: 以昭节皇后之灵为誓，以昭节皇后之灵为誓。好，我相信你。我告诉你，不是等会，那是谁？
0: 心啊，人心，为什么你去救娘娘，却不肯跟你走？这世上。

0: 你说清楚是谁？难道你还不明白？你说清楚。
1: 他已经死了，
0: 你的药呢？你的大师的？他
1: 已经死了。
0: 我要知道他，我一定要知道他。
1: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已经说的够清楚了。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他
0: 在骗我。
1: 他他妈都是满头黄发，
0: 他在骗我。
1: 其实你心里早就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不敢相信而已。否则他为什么临死之前都不敢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

不走，不要过来！娘娘，快走！你不是最听我的话吗？我命令你走，我命令你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替我继续安乐如意的活着。

0: 殿下，时辰到了，该出发了。
1: 千州，帮我照顾好他，放心。

0: 陛下晚安。
1: 你皇兄尚在狱中，你倒好，还能笑得出来。
2: 陛下圣明，允小王迎回皇兄，兄弟不日即可携手归家，是以小王自然心中欢悦。
1: 黄毛小儿巧言令色，
2: 小王是真的开心。如若不是陛下有好生之德，许小王迎地而归，小王说不定这辈子都只能做一个没有食封的闲散亲王。陛下送小王这泼天的功劳，小王岂有不开心之理？
1: 你倒是不忌讳自己的出身。
2: 人固有自知之明。
1: 黄金带来了吗？
2: 50,000黄金现在宫门外，另外50,000两折为银票，等皇兄踏入我吴国国境之时，即刻交纳。
1: 还敢跟朕玩这一套？长庆侯，取那50,000两黄金。
3: 遵旨。
2: 那陛下，小王何时能接皇兄出塔？
1: 朕目前还有别的事务，过一阵子再说吧。
2: 是北盘南倾之事吗？
1: 朕之国事，岂能容他人插嘴？
4: 殿下，请。
5: 陛下，就算不提北盘之事，陛下也不应出尔反尔，收了赎金，还继续激流我国圣上。
1: 查出去。
5: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小王深知我兄弟二人的性命其实都在您的掌握之中，但请容小王说完最后一句。
1: 说。
2: 陛下若还图谋他国，送皇兄及小王归吴才是正途。陛下为何明明在天门关大胜我国，却又不乘胜追击你？那是因为我杨氏势聚江南，此次虽然偶败，但实力仍存，而贵国只是险胜，若继续强攻，只怕是会两败俱伤。现如今我皇兄已成陛下阶下之囚，陛下为何没有取他性命，却许小王带金入安赎人？那是因为这一仗也脱干了陛下的国库，陛下希望尽快对更容易夺取的楚国、苍、润等州出手，所以您需要我大吴的黄金来充作下一次大战的军饷。可是陛下，黄金虽重，但能重于帝王之信否？如今小王入安之事，天下皆知，若不能及时迎帝归吴，他日圣上再战，又有哪一位守将肯信陛下献城不杀的承诺呢？是以小王请陛下三思。
1: 可你怎么能保证放你们归吴国那50,000两银票如数入安国呢？
2: 如今我国乃王兄丹阳王摄政，圣上若归，兄弟争位，吴国必会内乱分歧。陛下，50,000两黄金买我吴国的内乱，值与不值？

0: 你比朕想象的要聪明，有意思，有意思。能容陛下展言，小王已然功德圆满，小王告退。替朕好好送李王出宫，赐宴。另外，给永安塔也送一份。
1: 哈哈哈哈哈！哎，安国人动作很快，殿下还没进司仪馆，这桌赐宴便已经送到了。
2: 安帝这是在暗示我们，我们在安国的一举一动，他都了若指掌。反正刚才故意竭尽所能，把能说的全都说了。宁大人。
3: 你觉着安帝放我们走的可能性是几成啊？这个还真不好说。如果我是安帝的话，我也不着急做决定，我就先把你们遗留在此一段时间，再看看乌国国内的反应。不过，从他现在的举动来看，想让他放圣上可能没那么容易。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得着手准备攻打救人的计划了。
2: 一旦失败，那圣上跟殿下，与其相信敌人的善意，自己手中的剑还是更可靠一些。是，老臣狭隘，殿下自来安都一日千里。
3: 殿下，我还有事儿，就先告退了。
4: 宁大人，杜大人，如意姐还没有醒，远州哥哥一直担心不已。
5: 如意怎么样了？
6: 没有外伤，该上的药我都上过了，但依然高热不退。
5: 应该是伤心过度，打击过大。美人儿的身子骨较普通人来说都强上不少，但伤了根本。
7: 可是我只会医病。

0: 惠一心，他的身子之前就受过很多回内伤，而且还因为我也受过伤。抱歉。
1: 那怎么办，头儿？要不我去外头再多找几个大夫试试？
0: 不行，太危险了。
1: 刚才寺院里是不是有参汤？
2: 有，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好。 十三，你帮我去找一些。
3: 你疯了吧？
0: 听我的，去吧。

0: 等等，老聂，你确定吗？这可是冰啊，他身子受得了。
1: 这退热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冰，但不是直接给他用。
0: 那怎么用？
1: 我自有办法。

0: 我们还说好要一起仗剑天涯，一起雨笑更多。你说过永远都不跟我分开，你答应我的。
1: 爱是唇之间的谎，为你相思之间就寻找。
0: 如影。

我和先生的伤还没好利索，就这么折腾自己，干嘛不直接把我放在冰块上？我在冰泉里受过刑，受得了的。我就是知道你下过冰泉。 所以我受不了。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0: 擦擦嘴，怎么样？好点了吗？嘉玲，放心吧，我已经按她的遗愿都办好了。
1: 谢谢。不过，她想要的朝廷追封，可能是得不到了。
0: 阿莹今天尽力趟宫里见了安迪，安迪的态度极为平和，很有可能邓辉还没将昨晚的事上报。如果你和他一体而出，你会怎么做？如果我是邓辉的话，我就会说，嘉玲跟北派人勾结。
1: 然后刺杀李同光，左使陈奎也是死于他手。最后呢，多亏我这个邓指挥使指挥得当，将其在昨晚诱杀于河滩，这样既可以给安迪交代，又能借机在朱一卫中铲除异己，一石二鸟。所以，嘉玲最后的心愿也成了泡影。 朝中正事，当真都是这么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吗？
0: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想要远离朝堂的原因。

0: 你觉得嘉玲的话有几分可信？我还没告诉你，这几天分堂汇报了一条宫廷密室，在你出事之前，安迪打苏国使曾找北叛合作以及买马，皇后知道后立即就要阻止，怒斥这是通敌，安迪强辩无果，颜面大失。
1: 魏邪再提此事，就要废后。你的意思是，圣上竟然主动和北叛勾结，而娘娘是因为大义，才和圣上反目的？
0: 这事我不敢下定论，毕竟只是流言，万一有人以讹传讹呢？但总之，他认定你杀皇后这事儿太古怪了，仿佛在拼命掩盖。 故意找你替罪，
2: 我会全部查清楚的。不管是谁害了娘娘，我都不会放过的。这是殿下明日出门拜访所要的礼单，赶紧去准备一下。
3: 是。
2: 我正要找你。找我？我需要一位让人服下之后精神涣散，极易听从别人指令的药，你能帮我配一些吗？不用配，我有现成的。殿下指环里进的就是这个。服用之人在药效过后，多半会不记得发生过什么。
3: 多谢。
2: 保重。
4: 如懿姐，
0: 阿莹，
4: 愿州哥哥，
0: 让他去吧。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孔峰，
0: 小老头，不想收我当徒弟就算了，风流眼比球还小，根本就不可能入鱼嘛。
1: 我爹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是什么意思啊？
2: 竟然骗一个纯真可爱，是两个，
0: 骗两个纯真可爱的小孩子，你这个老头子不得好报。
3: 哎，现在的孩子真让人受不了。能看出风流眼比铸球小，证明你的视力还不错。不过不能入鱼，就是你的脚法还不行啊。
0: 哼，根本就是吹牛，我就不信有人能射进去。肥龙，走。哼，
3: 吉祥，去。
4: 阿峰，他要放狗咬我们。
0: 啊，来吧，我才不怕呢。
5: 做什么无聊的训练啊？
6: 刘云，索教头召集我们了。
0: 知道了。
4: 他们想打架吗？要不要把王二他们也叫来？要叫就叫我娘吧。
7: 乾坤一掷。
4: 有道理。
3: 给他们示范一下。
5: 无聊，简直就是在浪费我公孙求头的精力嘛。
3: 公孙无忌。
5: 是。
4: 还真能入鱼啊。
0: 他是球头嘛，那是碰巧的。
1: 凌云，准备好了吗？
0: 是他。嘿，运气太好了。

0: 话说，洪大妈一边打面团，一边打洪峰，不知不觉就自创一招乾坤一掷。所以烘烤他的烧饼也因此而更加够火候了。
1: 这有关系吗？
0: 是不是有关系？大家尝一尝不就清楚了？稍安勿躁。大家听得开心，赏面给我削十二郎的就请给个赏钱，赏面给洪大妈烧饼的就请把钱放在这儿，一文钱一个，买两个送一个。我是不是改行卖烧饼呢？来尝尝名震江南的洪大妈烧饼。
2: 好啊，
0: 你要几个？
2: 洪峰在哪里？
1: 谁骂我？洪大妈不在，没人骂你。
3: 怎么样？小鬼还考不考啊？
4: 根本不是醋焗的料，左教头，您别浪费口舌了。
1: 喂，小子，你这是什么态度？一点礼貌都没有！你娘没教你跟人说话的时候要看着人吗？
5: 吵死了，暴躁青蛙！
1: 什么叫爆炸青蛙呀？啊，岂有此理！
3: 别浪费时间了，不考的话就回家吧。
1: 谁说不考了？我还有七个球呢，看好了。
6: 努力呀！哎呀！
1: 嗨！中！我还有六个球呢。
6: 看球，嘿，呀，
1: 嘿，还剩五球。

0: 哎，我还有一次机会呢，等着瞧。
1: 喂，小鬼，快一点，我还要睡觉呢。
0: 我能进的，玉儿给我求。嗯，用巧劲儿。哦，嘿，
2: 娘，
0: 赐予我力量吧。哈！
2: 不要穷小。

0: 趁现在人少，快走吧。
1: 真没面子。
2: 等等，小伙子。
3: 干嘛啊，小老头？考不中了，你们还想把我们怎么样啊？
2: 我决定破例收下你了。
4: 啊！
5: 爹，你说的是真的吗？嗯。
3: 啊！我成功了！呀呀呀！
6: 师傅，这样的白痴，为什么你还要收他啊？
2: 因为我觉得，他给了我很特别的感觉。红枫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就如玫瑰上的朝露一样清澈，如皎月中的玉兔一样优美。不用这么夸张吧。
3: 哦哦，

0: 不怪我呢。
1: 认命吧，肥龙，今天我才是主角。
0: 哼，真不明白，大家都不及格，可是为什么只选中了你呢？
1: 那是因为小生有一种天生的独特的气质。就如玫瑰上的朝露一样清澈，如皎月中的玉兔。

0: 一样优美。嘿，这种气质你今生今世也是学不到的。哼，
1: 回来了。哎呀，
0: 娘，今晚吃包子啊，好极了，我都快饿死了。
1: 烧饼卖的怎么样了？
0: 娘，烧饼卖光了。
1: 是吗？那箩筐呢？该不会把箩筐也卖了吧？
0: 不，我忘在肥龙那儿了，我现在就去拿。
1: 不用找了，在这儿呢。
0: 消失二郎，
2: 对不起。
0: 娘，不要，不要啊！我下次不敢了。
1: 乾坤一掷！
3: 救命啊！
4: 果然如皎月里的月兔一样。

0: 我们太和楼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只要有好的体格和技术，一样可以打败强队。
1: 对不起，小老头。第一天训练就知道，这不是一个蹴鞠队员应有的品质。对不起。我以后一定会注意到。我可以参加训练了吗？
0: 慢着，
1: 嗯，
0: 跟我来。
1: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跑步呢？
0: 因为你要先进行特训。
1: 特训？嗯，玉儿说的没错，我素质实在是太好，这种跑步根本就不适合我。
0: 你傻笑什么？
1: 啊！
0: 快点碾药吧，必须在午饭之前碾完它。
1: 小老头，这就叫特训吗？我洪峰男子汉大丈夫，今天先不跟你这个老人家计较。我呀，才不会和他们一起练球呢。嘿嘿嘿嘿嘿嘿嘿。大师兄，
2: 新来的，你想不想要特训呢？
1: 要。啊，当然要了，还是大师兄您人最好啊！
2: 这是我们明天要穿的，今天一定要洗干净。
1: 真是什么样的师傅，教出什么样的徒弟，居然……哎，我不和小人计较了。啊！哎呀！这么小的衣服，谁穿呢？啊，玉儿，
3: 玉儿的味道，
1: 穿的衣服也要我来洗，这算什么特训呢？见鬼的太和楼，哼，我不干了。
4: 那你就回去卖烧饼吧，你太没志气了。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伤心小雨。

0: 灰太狼，你是不是又没交水费了？家里停水了？
1: 当然没交。红红，别生气，原始世界不用交水费。
0: 那我们平时用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1: 下雨的时候接下来的。放心吧，红红，我这就去打开蓄水池，一会儿就让你游泳。
0: 真的可以游泳，太好了，我去换泳衣。
1: 怎么没水呀、啊、
2: 首领，狼堡一个月没下过雨，水都用光了。
0: 我来啦！
1: 别不要啊！
0: 灰太狼，水呢？我要游泳。
1: 别急，红红，我这就去请乌云回来下雨。七大恶狼出发。
3: 是。
1: 那可是会给我们带来救命水的乌云，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呢？万一把它吓跑了怎么办呢？对待乌云要绅士。乌云先生，衷心期待您的光临。请来我家玩吧。欢迎。
4: 怕什么怕呀，我有那么可怕吗？
1: 说，我是不是最

0: 帅的狼。
1: 是，首领是最帅的狼。
2: 首领最帅，帅得惊天动地。
0: 既然我这么帅，为什么乌云还怕我呢？
1: 首领，你还记得上一个月吗？
0: 上一个月。
3: 喜羊羊，这次你跑不掉了。
4: 和大狼先生再见喽。
3: 让你坏我的好事。
1: 所以现在乌云一见到你就跑了。
3: 好，那吸引乌云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我。

0: 情况怎么样？
1: 有好多乌云，不过他们为了争谁跟我一起走而打起架来了。首领怎么办呢？
0: 让他们打，只要把最后的胜利者带回来就好了。我只要最强的。
1: 首领，我把最后的胜利者带回来了。
2: 太好了！为什么会是太阳呢？
1: 他打跑了所有的乌云，绝对是最强的胜利者呀！
2: 为什么我们狼族的祖先会这个样呢？
1: 有雨了，有雨，快接啊！
2: 伤心小雨，伤心九雨，
3: 有办法了。
1: 首领，什么办法？
2: 你们统统的给我哭！
1: 怎么哭啊？
2: 想想狼族很快就要灭亡了，是不是很伤心呢？是不是很难过呀？是不是想哭啊？
1: 首领，我们只是缺水而已，别那么悲观。你看世间多么美好，天气多么晴朗，别难过了。
4: 对呀，首领，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 谁说哭解决不了问题？哭就能解决狼堡缺水的危机。好，
4: 今天就让你们体会体会什么叫悲剧。

0: 知道什么是悲剧吗？
1: 不知道。
2: 很好，那今天我就让你体会体会什么叫悲剧。现在把你们心中最珍惜的东西拿出来。
3: 这是我好不容易才养活的植物，首领，你千万要小心呐！
0: 我知道了。
3: 首领，
0: 怎么样？我摧毁了你好不容易养活的植物了。伤心了吧？难过了吧？想哭了吧？
3: 小林，你不难过吗？你不想哭吗？

0: 烧饼是我爸爸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1: 嗯。
0: 首领，你怎么能吃？
2: 没错，我就是吃了。
0: 那是我爸爸20年前留下的烧饼。
2: 已经没有了，难过吗？想哭吗？等等，20年前？
0: 是的，已经过期很久了。
2: 把你们那些烂东西都收拾好，再也别让我看到了。羊村居然有那么多的乌云，有办法了。哎呦！

别挣扎了，乖乖的跟我回家吧。蘑菇吸云气，轻轻一按抓乌云，就这么简单。

0: 快给我下雨，下好多的雨。
1: 不，
0: 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欺人太甚。
0: 有事好好说，动口别动手啊。
2: 受不了。
0: 你们到底是救我还是害我呀？果然解决不了问题的，求求你们了，别哭了，世界多么美好啊，别哭了好不好啊。
3: 鸭鸭买了什么？
4: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5: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6: 我也要。
7: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6: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8: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上课记。
9: 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7: 大家努力，我们落后了。班长使点劲儿啊。
1: 孩子们，你们犯了一个数学错误。这车上有多少块石头？你说。
10: 24块。
11: 不对，25块。
1: 对，25块。那这辆车限定装载量是多少呢？
10: 20块。
1: 那我们要减掉几块石头，车子才不会超重呢？
7: 我知道。
5: 要减6块。
7: 错了，25减20怎么会是6呢？应该等于7。
1: 错，是5块。孩子们，自从来到远古时代，你们荒废学业太久了，从明天开始重新上课。
2: 啊，上课。
1: 看来大家都很兴奋，我先回羊村准备准备。
5: 喜羊羊，我不想上课，我还没睡够。
12: 我也不想上课，我还没玩够。
4: 我也不想上课，我还没逛够呢。
11: 我想上课。
13: 嘿，你们还在闲聊，快点把石料运回村子。
7: 队长，我们多了5块石头，车子推不动。
5: 这点小事我来。走吧。
7: 啊，有办法了。
5: 喜羊羊，你说的上课是什么游戏呀？好不好玩？
7: 上课是最有趣的游戏了。
12: 对对对对，
7: 随便坐。
5: 这椅子真不结实。
7: 荷花姐，你坐另一张椅子吧。
13: 不用坐了，这里的椅子和桌子都不结实，全都被我坐坏了。
1: 啊，我辛苦做的课桌椅呀。
7: 村长啊，我们连课桌都没有，上不了课呀。那我们先去玩了，再见。
13: 再见。
1: 你们连25减20都不会做，怎么办呢？这次桌椅不会坐坏，上课有保障了。
5: 慢羊羊，请喝汤。
1: 好喝，火候刚刚好。你是用什么来烧的火？
5: 就是用放在那儿的树叶烧的呀。
1: 那是我手抄的课本呢。
7: 村长，没有课本我们怎么上课呀？
5: 还是喝汤吧。
1: 你们连25减20都不会做，怎么办呢？今天的课本是用石板刻的，这次不怕烧了。我刻的课本呢？
7: 是放在讲台上的石板吗？
1: 对呀。
12: 大力哥说石板上的花纹很好看，拿去盖房子了。
1: 什么？
7: 课本又没有了，我们又上不了课了。
12: 我们去踢球吧。
2: 好啊。
1: 你们连25减20都不会做，怎么办呢？
6: 小慧慧，爸爸说过，如果你不乖乖的看上10分钟的书，学习帽就会告诉爸爸的哟。
4: 要是小羊哥哥姐姐们也戴这种帽子，陪我一起看书就好了。
6: 哦，小慧慧说的对呀，假如这个学习帽能让小羊们都戴上。
14: 各位同学，我已经把学习帽改装成了考试帽，你们要以自己真正的能力解答出我的问题。如果答不对，或者作弊，又或者超时，考试帽一旦戴上就脱不下来了。请听题，1+1=几？限时1分钟。作弊犯规。可惜你答错了。
15: 实验成功，接下来把帽子改成小羊的尺寸就行了。怎么才能让小羊们乖乖戴上这帽子呢？嗯，
7: 首领，羊来了。
14: 你们快藏起来。
7: 刚才听到这边挺热闹的，怎么不见有羊啊？
15: 卖帽子了，小

0: 朋友们买不买帽子啊？
1: 这些帽子真漂亮。
0: 你们都试一下吧，看看合不合适。
1: 好漂亮啊，不错，真好。
2: 问你们一个问题，26减19等于几呀？小羊们，你们上当了！
3: 灰太狼，
4: 大家快把帽子摘下来！
2: 只要你们能回答对我刚才提出的问题，这帽子就自动松开。不过，如果你们作弊或者答错了，帽子就会
5: 变成冰冻的滋味。
2: 我给你们20分钟的时间，够不够啊？祝你们好运了，兄弟们，我们走。
6: 首领怎么不把羊抓走啊？
5: 你急什么？小羊一定回答不出问题，迟早会变成冰棍羊的。我们几个先喝个下午茶吧。
1: 羊羊，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7: 我们去找村长问答案。
4: 不行，那是作弊，会被冰冻的。
1: 我们真的要变成冰棍羊了吗？
4: 还有一个办法，我们去求村长给我们上数学课，在被冰冻之前算出答案。
6: 5个，我赢了。
8: 再来一盘，我就不信赢不了你。
6: 顾组长，你跟我下了3天棋了，你不要太执着输赢嘛，我还要给孩子们上课呢。
8: 还说我执着？你不也一样执着的让孩子们上课吗？
6: 他们连25减20都不会做，怎么办呢？这么简单的数学题都不会做，将来怎么照顾自己，怎么成家立业，怎么行呢？
8: 行了，小麦，你想的太多了。
6: 我可是为孩子们着想啊。
8: 小孩子可不能逼得太紧，逼得太紧会变得反常的。
6: 不会吧，
4: 村长！村长，快给我们上数学课吧！
9: 是啊，我们急需要学习。
6: 怎么可能呢？他们怎么可能主动要求上课？
8: 看到了吗？开始反常了。
6: 这怎么办？
8: 先哄哄他们。
6: 上课的事儿不着急，慢慢来。你们先去玩吧，去吧。
10: 村长，我们没时间玩了。
11: 是啊，快点上课，
12: 快点。
8: 越来越反常了。
6: 这个，你们的帽子真好看呐。
5: 村长，别提这帽子了，这是灰太狼逼我们戴的考试帽。
6: 什么？
1: 他说，如果我们算不出26减19的答案，帽子就会把我们冻僵。
9: 村长，快救救我们吧！快点给我们上课吧！
6: 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不早说呢？
10: 您刚才没问呢。
6: 哎呦！现在开始上课，大家一起来搬26块石头吧。
10: 报告村长，我们已经搬了26块石头。
6: 现在大家再把19块石头搬回原处。
11: 好，来吧。
4: 村长，19块石头已经搬走了。
6: 大家数一下剩下的石头。
4: 我知道答案了。
9: 我也知道了。
13: 我也知道了。
10: 我也知道
13: 了。我也知道了。
6: 请大家大声地把答案说出来。26减19等于几呀？
11: 等于二一。
6: 别吵，答案
11: 等于七。
14: 成功了。
4: 帽子还有用处。
10: 首领，冰住了，肥羊全冰住了。
2: 再狡猾的小羊也斗不过聪明的灰太狼。
5: 给我动手！
6: 灰太狼，你跑不掉了。
2: 老羊。
4: 灰太狼先生， 现在轮到我们来考考你了，
9: 请在一分钟之内背诵乘法口诀。
10: 祝你们好运喽！
1: 不能作弊呀，
10: 不然就会。
6: 祝你们考试愉快，
0: 一一得一。你们别走，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10: 首领，救救我们呢，我们不会背呀。
0: 这一句你们一定会背的，救命啊！
6: 同学们，现在你们知道上课的重要性了吧？
3: 知道了。
6: 好，大家请计算一下，17+13等于……啊！
9: 快扔17串青草丸子下锅！
1: 荷花姐姐、大力哥还要再串13串青草丸子啊！
12: 17串丸子加13串丸子，到底是多少串丸子啊？
6: 上个课怎么就这么难的？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明。

我热爱武夷山这片土地。选育制作好武夷岩茶是我毕生的追求。我是武夷山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峰。这泡是王威王，王威王呢，这是新选育的多个品种组合的一个品种，但是它的采摘的标准呢，跟武夷岩茶是有所不同，而且区别很大，甚至它的叶子比这个小的指甲盖还要更小，但是还要做出绿叶红镶边。这泡茶呢，等一下我们来边泡边介绍哈。这泡茶应该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喝了这泡茶，他们描述的口感都不一样。有的人讲这泡茶有那个甘香，像那个生普啊，好的生普啊，然后泡下去的时候呢，第一泡你喝它的汤感或者闻的时候，人家会认为是可能是有那个碧螺春或者龙井的味道。安徽房山那边的人过来，他讲有那个毛峰的味道，喝安溪茶的他讲安溪铁观音的味道，来自台湾的他讲洞顶高山乌龙的那个味道。反正这个里面的这一泡茶，它应该包含了大概有五大类的茶的口感都在这里面啊。你前面你可能会感觉到有那个生普或者龙井，再慢慢泡下去，有绿茶区的碧螺春、猴魁啊，这味道，再多几泡下去，它还在转化，啊，有红茶的甘甜，到了最后有那个白茶的冰糖甜，啊，这泡茶的特征是这样子的，所以讲，啊，这泡茶比较珍贵，珍贵在这里，但是它的产量不高。它是武夷岩茶的采摘的标准，它可武夷岩茶可以采到一亩，可以采到一百斤，还是一百多斤的毛茶，这个只能是采到大概六斤，因为它采的比指甲盖还更小，它叶子非常小，它所以没产量的，所以它珍贵就一个是品种的珍贵，一个标准的不同，一个工艺的难度的系数制作，这是更大一些啊。

我们更要注重那个出水的时间，啊，尽量把这一泡茶本身这个，这个茶叶的标准哈，采的是比其他品种更严格一些。我们泡的时候稍微还更重视它一些，啊，才会每一泡的香才会一致，啊，所以王蔚然它这个汤色它不是很浓，跟绿茶的汤色一样，但是它的滋味感，蔚山的韵味。啊，工艺的味道都在里面，品种的味道都在里面，它是有花香的，啊，它在不断的在会在变化，啊，它有好的绿茶几个产区的，比如猴魁，或者是毛峰，或者是龙井，带那个等级高的味道都在里面，它就是有花香味，淡淡的花香，啊，老侯的龙井它也是有香味的，有花香的。它都在里面，岩茶也花香的也在里面。它每一次泡一两次下去，它的口味都在变，啊，真正的来讲，茶工艺也重要，啊，不是讲我们的岩茶，什么陈嫩掉会苦涩，或者是生产的问题，按我们来讲应该。跟我没什么关系，基本上都可以做到比较甘甜顺滑一些，工艺很关键啊。所以我们家做出来的茶叶，你这毛茶连梗，随时拿出来喝，它都好喝，没有皇亲这两个字眼，古代也没有这两个字眼。它来自什么？安溪茶的那边喝多掉的，他就哎，这泡茶是不是这个有铁观音的味道，有单丛的味道？你仔细喝，它是有一点点那个广东单丛的味道。这泡茶它涵盖了起码五大绿茶嘛的口感在里面。我是用我自己用我自己新选育的品种做这泡茶，但是做出来以后大家喝了欢迎。非常赞赏，啊，非常不错，所以我们现在在不断的在努力啊，争取每一年加一点点产量出来嘛，啊，不断的再繁殖一些吧。总的来讲呢，我们也想给它发展，但是景区里面地域就是那么一点大，原来是茶山，现在就是要把其他的淘汰一部分去，有改良的时候就增加一部分，啊，慢慢的给它扩大一点点。这个也是有，做的时候也是讲究天气的，也有风险性啊。但是有时候你没等到那个好的天气，啊，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老实真的。但是整个命名，包括创意，要感谢化名金骏眉的张梦强，他的思想，他的创意，所以才有了这一炮。完美的，王维王。

现在我们是用这个啊、哦、来采这个标准，目前没几个人会去做这个东西的，因为这个很浪费原料。我明明采岩茶的，我可以采到100多斤、200斤的鲜叶的，干嘛采这个6斤的毛茶的东西？有的人一下转不过来，他不会去做。我们也是，目前也是，也不是讲要多做，就是给大家平饮一下，啊，没有去想到要怎么样去上市，怎么样的，那是以后的事情，啊。现在我们把这个推出来以后，我们的特色，啊，对你企业里面也是一个创新的发展，是吧？但是我们继续还要再研究再做下去。我的创新我就是品种学艺嘛，啊，但是工艺我还是传统的，我没改变啊，香精干火啊，是吧？你古以前的茶叶也就是火焙得很轻，你就可以喝，它不会缓清啊。但是我们现在做出来的，你是毛茶，我们随时拿出来喝，也可以喝，是不是？不会出现有什么苦涩感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我们都是做的熟、做的透的，啊，就是传统的工艺嘛，传统的工艺都是这样的，香精干火嘛，啊。传承人这种荣誉的话，那我们更要努力，更要做好它，更要做好自己，把我们的工艺传承下去，啊，让那些来学制茶的人，啊，不保留的交给他们。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做品牌茶，当行业的领跑者，做生态茶，当健康的创造者，做文化茶，当城市名片的传播者。我这一辈子就做茶，一片叶子，一朵花，一个世界，把我们的福州茉莉花传承下去。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技艺审计传承人傅天龙。我们今天泡的这个茶叫茉莉白龙珠，创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绿茶加茉莉，表面圆状，跟龙的眼睛一样，所以说顾名思义叫茉莉白龙珠。泡茉莉花茶，很多人来讲都不了解，认为它的开水要80度、90度，真正要泡这个茉莉花茶，一定要100度。加进去完以后，盖不要马上盖，3-5秒以后再盖下去，要漏个气。如果说把它这个盖住了，它一盖一闷就老了。茉莉花茶它都是取头称的绿茶单芽，或者一芽两叶、一芽一叶的茶来制作，这样它都不要润，所以说要3-5秒以后再盖进去，它茶叶才有这种鲜爽的味道。跟别的茶为什么也不一样？茉莉花茶就茶跟花的结合，茶是花香，花蒸茶味，所以说它又具有绿茶的特点，又有茉莉花香。这就福州茉莉花茶是结合两个，一加一大于二，真正一种是综合包容。

白龙珠的话，为什么这么做？它就是有浸泡，你看，现在泡完还没散开，内在的物质还没出来。在五六泡、七八泡完以后，它内在物质慢慢暂缓出来。但是你刚才就喝了，茶味、花香都有了。这就是说，闽江沿岸种茉莉，高山云雾出好茶，福州人传统的流传下来。茉莉花的话，真正来讲有单瓣、双瓣、多瓣，这个就双瓣有托，就单一这个就是单瓣，多瓣就能一个一个套一个，跟俄罗斯套娃一样。单瓣的花花园里在我们福州闽侯长乐苍山这一带，我们郊区。双瓣的是提升，就等于是改善，耐寒性要比单瓣的强，产量要高，但香气跟单瓣的比，要不如单瓣浓厚。作为农民种植茉莉花的收入来讲，它取之于就会取双瓣的，但是真正的提花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单瓣的茉莉来提，它的香气浓郁持久。如果说单瓣的花多，现在讲高质量，那当然从第一次印花到第九次印花连提花都用单瓣的，那个茶叶绝对是可以说的话一泡难求。

搞了一泡茉莉花茶，它要通过半年时间才能完成。任何茶酒粗制、精制，茉莉花茶有硬制过程，平斗、坛白、烘硬体、七条椅。硬是什么？就我们又也叫熏。这个加工过程就是改善、提升茶的味道跟本质，把茉莉花的那种功效、功能赋予给茶叶里面。茉莉花跟别的花不一样，茉莉花是气质花，开花采下，三伏天的时候十一点以后把茉莉花采下来，到了四点多五点采完，那再施花，慢慢把花要养开的。到了晚上八九点，茉莉花开起来像虎爪形的，这时候绽放出的清新清香淡雅。过去再筛，筛完开的花跟茶叶拌合在一起，温度还不能高，控制在38度左右。太高了40几度，印出来的花可能都有种闷味、闷烧味。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8点，茶花分离，这时候茶叶的水分增加到大概17%到18%，这水分就花香，就茉莉精油就到茶叶里面筛出来，要拿去烘焙。烘焙的过程，整个茉莉花水分在蒸发中，这时候就开始第一次的硬花，叫一硬。那这样重复的做法，就等6次叫六硬，7次叫七硬，这个茉莉白龙珠就七硬。硬的越多，精油含量越高。所以说喝别的茶是喝茶水，喝茉莉花茶是叫油包水。

0: 实际上我就13岁就开始做茉莉花茶，当时我父亲就把这个技艺传给了，就自己在家里做，还没有这么成熟。第一次的真的是个不会做，筛完以后不很好啊，还认为跟我父亲讲，今天你看我就做很香，我父亲就笑一笑，我开头认为表扬我，但是到了是烘焙笑出来烧焦了一泡，没有那种还不如绿茶味道，他就说你看你不是说印得很好吗？那天晚上我就连饭都没吃，我说睡不好觉，说这明明印得那么香那么好喝，茶叶烧的还有烧焦的味道，本来白色变成黄色红色，这个就是让我印象不可理喻。我说为什么这样，就我父亲就跟我讲，这里就技术，你要去琢磨，人家15分钟你25分钟半个小时，那不烧焦才怪了，人家要比如说5分钟的时候要动一下，你动了没有，这个都每一个细节，做茶是细节，明天是什么天气，前天是什么温度不一样，湿气不一样，所以说你要感悟，要人与自然的结合，这个就是经验，通过要经验还得总结，还得不断的思索，还得通过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失败你不去总结你就成功不了。你看那鲜爽层次留香，舌头上的香气到了喉干，甘甜又到了丹甜，整个的话走起来你感觉的话跟别的味道不一样，所以说农牧产品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位置，福州、广西、广州、四川、云南，香花香又不一样。为什么福州的木兰会比别的地方好喝的，你刚才喝的这就冰糖，
1: 有一点甜，
0: 你等一下再喝到最好的时候有什么，有蜂蜜的味道，而且常喝完以后明目清肝，这是都是在《本草纲目》都有记载，记载茉莉花的根有麻醉作用，所以说要安神醒脑。福州是海洋性气候，温层地热是最多的地方，今天劳累一天或者累的时候，晚上去泡个温泉，喝一杯茉莉花茶，躺在那边休息一下，养颜美容又补水，皮肤又细热，这是福州人的习惯。福州话讲的泡温泉喝茉莉花茶叫掏咖，美好幸福生活就是掏咖了。

湖周牧的话，它现在为什么会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又成为这个国家级非遗传承的项目，就是湖州人呢就智慧的创造，发明创造，可以说也是。

先人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瑰宝。所以说我们就讲了，哎，一杯一个人喝茶就喝尽，你是在来自哪里想什么，两个人喝茶就和气，一家人喝茶就和睦家庭幸福人生，那全国人民喝茶就和谐社会安定稳定，世界人民喝茶是和平，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献出我们宝贵的饮品中国茉莉花茶，让人家喝到春天般的味道，人人端着一杯茶，和而不同，喝出健康，喝出和平，让世界来了解中国茶文化，让我们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你好，这风水还行。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上钩了！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啥路子？我才投了3天，就已经赚了20%。百分之二百啊！
3: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4: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债，
2: 条件不错，月利5分，
3: 5分，
2: 这么多吗？
5: 2年回本，
3: 我们赶紧买吧！
1: 全国都卖疯了，啊！高利保本是警报。
6: 别让养老变坑了。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7: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8: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9: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0: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1: 艾检测，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10: 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2: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11: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1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4: 传媒红利鲜美无比，
13: 广告付费，又付费，
15: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横穿马路有危险，行人请走斑马线。违名行车，礼让斑马线。

0: 1931年9月18号，沈阳柳条湖的一声爆炸，撕裂了中国东北的大门，拉开了中国长达14年的浴血序幕。当消息传到菲律宾，李清泉当即割下千头万绪的事务。9月23号，他便在马尼拉牵头组建华侨救国委员会。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内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格外醒目。
1: 9·18事变以后呢，李清泉先生呢组织了华侨救国会，然后通电国内的各个当局呢共同抗日，在菲律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当时呢，成立之初呢，就捐款20万给东北抗日军支持抗日。
0: 李清泉的故乡在晋江京井石镇村，故乡的海自古便是出洋的口岸。这位掌控菲律宾80%木材出口的木材大王，曾是马尼拉中华商会连任6届的会长，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侨领。站墙上，他与妻子严赤的照片相邻，记录着这对伉俪在抗日救国中各尽所能，不遗余力，抵制日货就是最实在的行动。
1: 1931年的11月26号，全菲律宾的163个社团，共3000个华侨，在马尼拉召开了全非华侨救国大会。在这个会上呢，呼吁国民政府呢对日宣战。大会决定在30号成立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统一全菲律宾华侨的反日爱国运动。在这个大会上呢，他们制定了全非华侨一致彻底抵制日货大纲。在这个大纲的影响下呢，菲律宾的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呢，非常顺利的开展。1932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华侨呢，其实在这个寄回来的一个寻常的侨批当中，你看在背面呢，他有盖了一个戳，他写抵制仇货，坚持到底，卧薪尝胆，嗜血薄辞。
0: 类似这样的侨批并不少见。
2: 奉劝诸君要记得，东洋货色买不得，如果买了东洋货，便是洋奴卖国贼。欲救国亡，抵制仇货，万众一心，坚持到底。
0: 一方小小的印章，承载着家书翻山越海的使命，也刻录下海外赤子滚烫的爱国心。
1: 在1932年菲律宾发起这场抵制日货的运动呢，有效的打击了日本人的这个经济。据统计呢，1930年整个日本货进入菲律宾的价值是2591万比索，那么到了1932年，它就降到了1231万比索。
0: 经济战线上的抵制日货初见成效，但李清泉明白，仅靠商战无法阻挡日寇的铁蹄。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飞机对闸北平民区狂轰滥炸，面对日军的肆意横行，祖国急需建立起自己的空中力量，于是，一场航空救国的热潮迅速掀起。
1: 1932年的时候呢，我们成立了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李清泉先生呢是担任会长，当时就召开了全非的航空救国大会。那么在这个会上呢，他们总共前前后后筹集了15架飞机，捐给祖国抗日，填补了我们中国航空的空白，所以贡献非常的大。
0: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当时发表了一篇宣言：
2: 今本分会以建设空防为目的，以全侨胞为主体，召集大家之能力，造大家的事业，毁家救国之心，免

0: 国破家亡之惨祸。所有一切专为建设空防，绝为一座他用。所有构造飞机装备对外参战，绝不参加内讧，更不受任何人利用。
1: 李清玄当时在组织这个航空救国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起到了很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他自己带头兼了一架飞机，在他的带动下呢，成立了菲律宾华侨飞机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个很著名的华侨企业叫庄万仪公司，他们的两个兄弟呢，一个庄万仪，一个庄彩秋，以公司的名义合兼了一架飞机。当时的飞机是一个非常稀罕的东西，中国是没办法制造，当时大部分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那么他的飞行员的培训也是由美国来负责的。
2: 在那个年代，飞机还是问世不过30年的新生事物，全球各国空军尚在蹒跚起步，而李清玄以个人之力率先捐出侦察机，无异于在华侨社会中点燃了一颗火种。
1: 李清玄是菲律宾华侨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无论是组织那个菲律宾华侨救国会，还是组织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抵制日货航空救国这两项重要的运动当中呢，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有非常大的号召力，能够让很多的菲律宾华侨呢加入到这场运动当中。
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再次撕裂了夜空，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到马尼拉，李清玄没有片刻迟疑，当即召集菲律宾各大侨团举行紧急会议，成立抗日组织。常年在菲律宾生活的李清玄侄孙李天荣这次回到家乡，说起了那段往事。
3: 他说开始菲律宾华侨抗日会，但是那个我听说那个时候日本这些外交官了啊，很生气啊，就去找菲律宾的那个政府啊，说你不可以允许这些华人呢、啊，在菲律宾的土地啊，做什么反对日本的会，不可以这样用这个字啊。所以啊，这个菲律宾这些政府的官员找李清玄，听说啊，日本给我们麻烦哦、啊，你可以不可以把这个日本这个字换，变成敌人的，所以抗敌会了以后。
2: 李天荣口中的抗敌会全称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该会组建后，南京政府发行救国公债，李清玄以身作则，带头认购40万元，但他心里十分清楚，仅靠菲律宾一地的力量远远不够。
3: 我在新加坡有看到陈嘉庚的书啊，里面有说李清玄写3封信给他，说你要出来，我们要团结东南亚的800万华侨哦，帮忙中国打仗。
2: 陈嘉庚在他的《南侨回忆录》中写道：
0: 七七抗战后，菲律宾李军清泉来函，言南洋华侨应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募款。于此已发相当财旺，不敢接受。
3: 李清玄答应说不要烦恼啊，我们菲律宾要大支持做很多事情。现在叫人就来砸中国拍日本啊，现在从这个南侨总会，以最副主席邓家基最主席，在印尼这个华侨最副主席。
2: 这位印尼的华侨是庄希言，在他和李清玄的鼓舞下，陈嘉庚站了出来。1938年10月10号，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正式成立，组成了当时海外规模最大的救国团体。南侨总会代表大会上，陈嘉庚的发言振聋发聩：
0: 愿我800万同胞自今日起冲打京城，固大团结，宏大力量， 以为我政府后盾

0: 则抗战，断无不胜。
1: 李清泉早年在家乡石镇捐建了学校，如今这所学校的校史馆里，一进门就能看到南桥总会那句抗日口号：“
2: 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就一条心，海内外就一条心。”这句话是来自于陈嘉庚甲清泉故事的一本册，伊的一句话是当时的抗日的口号。
1: 南桥总会成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将南洋800万华侨拧成一股绳，筹得国币约4亿元，运送无数药品、衣物和汽车回祖国。
3: 东南亚的华人比例最少的，因为西班牙殖民地的时候以前很排华的，所以华人去菲律宾比较困难。虽然最少的华人哦，但是热心爱国的心不是最少的，所以很喜欢做很多好的事情，捐钱了，组织合作了。这些捐的人不只是有钱的人啊，也有很多做工人，也有华人的工会，很多做小的店哦，每个人都捐，也有学生啊。
1: 自1938年至1941年，南桥总会总筹款2亿6400万国币，有力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其中，李清泉任主席的抗敌委员会，自1938年至1940年，就筹集1200万菲币的抗日经费。陈嘉庚对此印象深刻，他在南桥回忆录中写道：“
0: 有首府、民部侨领等提倡捐书，成立筹赈会，其他散处各岛屿者已热烈响应。若以个人比较，其数目为南洋各属华侨冠。”
1: 而这份南洋第一的荣誉，离不开李清泉的率先垂范和组织。
3: 听说日本的领事馆已经有一个名单了，我们侵略菲律宾第一名要做着这个人，最恨的、最生气李清泉的。他有两个孩子，大儿子、第二儿子被日本军队关起来，他的叔叔李昭北，他的银行的总经理、总裁那个也是关起来，不停的自己去做。
1: 日军将李清泉视为在菲律宾的头号敌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刀锋向他逼来，但他始终不曾退缩一步。在他的身后，妻子严赤同样站了出来。
3: 他的夫人跟别人不一样，非常活动，做很多支持他的先生爱国的工作。有菲律宾华侨妇女抗日的会，也有做很多事情，很勇敢。因为那个时候，女人不管是菲律宾或是中国，都是比较保守，不是常常出面的，所以他还出来去做慰问，去公开的做活动。
1: 时光回溯，严赤祖籍晋江金井杨下村，他的姨母嫁到了不远的石镇村。二十几，他便时常往来于杨下与石镇之间，而李清泉的家就在石镇村南第一户，这里就是李清泉故居。每次路过，总会不经意间打个照面，从无心到有意，从擦肩到驻足。1910年，两人结为夫妻。看似寻常的相遇，却也悄然注定了这对夫妻日后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并肩而立。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多年后，一个会成为振臂高呼的侨领，一个会以柔弱之躯扛起妇女救国的旗帜。

0: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1: 晋江上新了。
2: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3: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多少空人？空人一份，空人再加一份。
2: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3: 正早是点了，鸭蛋落尾再加鸡蛋，鸭蛋连接较紧较脆，鸡蛋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2: 晋江英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3: 那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摊遐，不会干干的，无灌水的。
2: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3: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2: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3: 就是我会压落去哦。海空能再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蛋做大骨汤，免阁调料，安尼食起来较方便。起来空能再鲜啦。
2: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4: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5: 来哦，拿给你点这空冷天加这空冷和加。
6: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加入五花肉更是万人点睛。
2: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7: 菲律宾的跩华侨，澳门的外乡工客，倒来就是要食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肉嘞。
3: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8: 空冷是真多人时阵就想要食出来空冷，就消遣。
7: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对咯。
2: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9: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 文明养犬一小步，近郊和谐一大步。
10: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2: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 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

0: 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8: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9: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0: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1: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2: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1: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3: 学了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这挺硬气，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1: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4: 您就住这儿是吧？
2: 住几十年了。
1: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
2: 这发明专利
1: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2: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2: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1: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聪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2: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5: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7: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8: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6: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7: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6: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 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9: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6: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10: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6: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1000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
11: 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

0: 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 16% 和2024年11月的 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路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

0: 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4月26。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民进15届15次中常会在泉州举行，蔡达峰主持会议并讲话，朱永新出席。沈月月率全国政协视察团来闽开展视察，滕家才与视察团一行座谈。周祖义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赵龙专题调研服务业发展，并主持召开服务业企业座谈会，强调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绿色竞争力，全球首张 ISO50100 认证落地厦门。变输血帮扶为造血赋能，闽婷协作不断探索新路径。联播相册稍后定格，两地同心育将才。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15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10号在泉州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

0: 出席，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彬出席并讲话。
1: 蔡达峰对福建各有关方面长期以来给予民进中央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共福建省委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对民进中央工作大力支持，对民进福建省委会坚强指导，对民进会员亲切关怀。新征程上，愿与福建各界携手前行，共同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 蔡达峰强调，要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教育成效体现在民进自身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要加快推进社会服务主题年建设，以主题教育为引领，深刻领会参政党的社会责任和服务社会的重要意义。 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从严要求，有序推进各级组织换届工作，高质量完成政党协商、政协协商、议政活动、重点考察调研转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反映社情民意、帮扶工作和台港澳联络等各项工作。
0: 受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林文彬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 他指出，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具有多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民进与福建渊源深厚，情谊绵长，长期以专业智慧赋能福建发展。希望民进福建省委会持续传承优良传统，立足界别特色，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参政履职的实效。 省委统战部将持续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履职尽责搭建更好平台，创造更优条件。6月8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视察团来闽，围绕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开展民主监督性视察。
1: 同时，围绕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开展专题研究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视察团来闽开展民主监督性视察，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座谈会。 沈月月指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关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百姓福祉。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推进各类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优化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资源配置，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中的难点堵点，深化研究，充分协商，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委员们要强化使命担当，在调研中总结提炼福建的经验做法，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滕家才向全国政协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社会事业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福建将以此次全国政协视察为契机，围绕福建“15五”人口专项规划编制，统筹优化教育、医疗、养老和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人的兜底保障，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持续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加快健全适应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人口服务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在闽期间，视察团赴福州、漳州、厦门等地，深入调研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等情况，以及各地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重点领域资源配置的相关经验做法，并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0: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潘立刚、王建军，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于卫平，社会。

0: 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王绍峰，全国政协委员于学军、王贺胜、张小兰、郑富芝、唐成佩、欧清平、魏克良等参加视察和座谈，省领导姜尔雄、阮诗伟、黄玲参加有关活动。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十号在福州会见了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一行。
0: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对谢建平国会议长率团访问福建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福建基本省情。周祖义说，中新是友好近邻和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福建与新加坡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交流交往密切。当前，福建正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保持良好态势，与新加坡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以此次议长来访为新的契机，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福建与新加坡经贸投资、产业合作、人文交流，为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做出应有的贡献。谢建平表示，新中友好关系历久弥坚，新加坡与福建有着深厚渊源和文化纽带，我们为中国和福建发展取得巨大进步感到惊艳，愿继续推进与福建在数字经济、贸易往来、港口物流、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促进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中新友好小组组员曹洪明、省领导吴协林、林宝金参加会见。
1: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研究集体林权制度三多联动改革、海上福建、数字福建、“十五五”规划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用好福建红色资源，办好红色八闽行等研学活动，用心用情讲好八闽红色故事，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少年儿童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充分发挥我省对美民间交往优势，以举办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活动为契机，深化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搭建更多增进中美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不断扩大交流规模，拓宽交流领域，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1: 6月9号至10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专题调研服务业发展，并主持召开服务业企业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
0: 省长赵龙在福州专题调研服务业发展，并主持召开服务业企业座谈会，省领导王永礼、康涛参加座谈会。赵龙来到德意文化创意集团、福州塔斯厅餐饮、福建永福电力设计、福州市低空服务保障中心、麦斯特人力资源集团等企业，详细了解研发设计、市场销售、平台建设、服务创新等情况，对企业加快数字转型、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给予肯定。 他强调，要深化数字赋能，

0: 展应用场景，培育发展人工智能加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等重点领域，增加优质供给，加强品牌培育，完善标准体系，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座谈会上，安通控股、金明节能、福州市建筑设计院、考克工业设计、星银金融、简奇科技等企业负责人围绕发展现代物流、节能环保、工业设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万家超市、瑞泉护理、雪品家政等企业负责人就发展零售、护理、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提出意见建议。南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有关产业专家做了发言。赵龙认真听取发言后指出，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重要支撑，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承载。当前，服务业发展面临广阔机遇，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顺势而为，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坚持以创新为动力，遵循市场规律，打造核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坚持以融合为方向，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做好一二三产业融合文章，坚持以品牌为支撑，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产品和服务质量，致力打造百年老店。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改革创新，优化政策供给，用好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服务业枝繁叶茂、万紫千红，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良好局面。
1: 全球首张 ISO 50100认证昨天落地厦门自贸片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能源脱碳领域的国际标准。它的落地标志着厦门在对标国际标准、构建绿色竞争力方面再获新突破。
2: 发布会上 ，BSI 向厦门象宇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颁发了全球首张 ISO 50100认证证书。认证厦门象宇绿谷项目在能源管理体系优化、近零排放能力建设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我们园区的六兆瓦分布式光伏已经投用，那基本实现了生产用电的清洁化。同时，我们打造了光储充换一体化的体系，布局新能源充电站和重卡超市。
2: 据了解 ，ISO 50100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能源脱碳领域的国际标准，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脱碳实施体系，让减碳工作实现可量化、可追溯、可核验。
4: ISO 50100这一新标准更侧重于构建整个的脱碳之旅，未来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企业参与标准化脱碳升级。
2: 会上还启动了零碳方舟可持续发展活态应用场景创新项目。近年来，厦门自贸片区深耕绿色低碳赛道，构建政府引导加国际标准赋能加龙头企业带动的多元协同创新模式，推动具有示范效应的零碳场景落地，为全球供应链低碳转型分享厦门智慧中国方案。
1: 今天的联播相册，我们收录这张照片。这些纯粹真挚的笑容跨越千里山海，定格闽宁师生的情谊。2026年，闽宁协作技能赋能宁夏同心县中职学生智协技能提升培训班近日在莆田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顺利结业。
5: 实训车间里，来自宁夏同心县的姑娘杨琴正熟练地穿针走线。经过30天的系统化集训，她亲手缝制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双成品鞋。他要把这双鞋送给自己的爷爷。
6: 刚做出来的时候，就是爷爷 你猜我给你做了啥？他说啥？我把你的鞋做出来了。我也说真的吗？我说你不要笑话我了，我做的不太。

0: 太好，就说不可能，我孙女婿做的最好了，我爷爷都高兴的，嘴都咧到后面。
1: 实训工位的另一侧，学员马静制作了协议小挂件，满心欢喜的赠予授课老师。
2: 我感觉他每次叫我们，很辛苦，他对我们很好，我们应该给为他做点什么。
1: 5月9号，这35名来自宁夏同鑫县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子来到莆田，开启为期1个月的制鞋技能专项集训。莆田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精心组建了师资队伍，集结福建省金牌工匠、莆田工匠之星等行业骨干前来授课。从设备操作、鞋面真车，到崩帮成型、面底粘合，制鞋的全流程技艺倾囊相授。
3: 这次培训的重点在缝纫机上面，那么我们还是通过就是能够独立自主的完成一整双的这个鞋子，从开料、真车到成型。
4: 印象最深的是学习鞋面定型技术，一开始学生掌握不好力度和温度，做出的鞋面要么变形，要么贴合度差。任课教师指导学生一遍遍的调整，那种对技艺的严谨和耐心，让我对工匠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3: 让这帮孩子很聪明，一教都会，画的一些小卡片啊，然后自己做的一些小挂饰啊，这种小东西会送给我，这样，我觉得这个让我很感动。
5: 我们结业了。
1: 截至目前，两地院校已联合开展11期交流培训，累计组织500多名同鑫职校师生赴莆田访学深造。一双小小鞋履，一头连着莆田制鞋产业链，一头牵着宁夏学子为家庭增收的美好期盼，也串联起闽宁两地携手振兴的共同心愿。
6: 本周六，闽超战火重燃，5场比赛在周六晚7:35同时开赛。随着赛程临近，平潭队正抓紧备战，同时公开招募台胞球员。
7: 夜幕降临，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平潭队队员正在进行赛前强化训练。当晚的训练以整体战术演练和位置技术训练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队伍中出现了一名台胞试训球员。
8: 针对闽超新出台的关于美队可增加2名台胞球员的条款，我们现正积极寻找招募合适的台胞队员。全队经过这几天的集训，精气神不错，并且在战术执行和默契配合上都有明显的提升。
7: 根据赛程安排，平潭队将于本周六客场对阵目前积分榜排名第一的厦门队。
1: 记者11号从省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五”以来，我省无偿献血工作稳步推进，全省年献血量提升至65.4万单位，年献血提升至42.4万人次，千人口献血率提升至10%。目前，全省共设置采供血机构9个，固定献血点120个，覆盖全省的采供血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25年6月，我省成为全国首批同一平台办理省内及跨省异地临床用血费用直接减免的省份。目前已有36342人次献血者减免用血费用，减免金额4232.62万元。
9: 下一步，我们将完善献血者激励优待和关爱政策，健全血液跨区域调配机制，确保临床用血安全、及时、充足，优化采血网点布局，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提供坚实的血液保障。
10: 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学术研讨会10号在福州召开。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历时10年编撰而成，共2集100册，收录了福建各地新发现的契约、账簿、纠书、收据、人情簿等类型文书4万多件，真实反映了基层土地交易、财产分割、婚姻继承、民间纠纷等生产生活状况。专家学者认为，该书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历史，对抢救和保护八闽民间文化遗产、学界连接学术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1: 排查于未萌之时，整治在成患之前，风险从源头预判，隐患在苗头清零，人人尽责齐抓。

0: 馆，筑牢防线，守护平安。
1: 亲年张府，富美相承。
2: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1: 心归山水，静品

0: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守护蔚蓝，向海无墙。
1: 冷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一种，表现为对伴侣冷淡、少言、家务懈怠，对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精神伤害，不亚于身体暴力。要坚决对家庭冷暴力说不。
2: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3: 福建省农科院与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近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签署外来生物入侵监测与绿色防控技术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建福建新疆外来生物入侵绿色防控技术联合创新研发中心，搭建东西协作陆海联防的农业生物安全创新平台。泉州市政府近日印发《进一步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若干措施》，从保险保障、住房支持、普惠托育等十个方面推出一揽子举措，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全方位支撑。该措施自6月13号起施行。2026年福州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招聘会日前在福州市工人文化宫三创广场举办。招聘会上50家企业提供500多个岗位。现场福建师范大学等16所高校及职业院校的就业工作负责人开展就业服务项目推介交流活动。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送岗留才进校园，护航毕业生平稳就业；
1: 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落户晋江，校院携手签约共建医研平台；
0: 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
1: 晋江医保提醒市民抓紧办理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又是一年毕业季，为护航毕业生平稳就业，留住青年人才在晋江逐梦成长。6月10号，晋江市送岗留才进校园专场招聘会走进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拉开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的帷幕。
2: 招聘会现场，百余家优质企业集中设立招聘展位，带来品类丰富、选择多样的就业岗位。
3: 想招，前台接待嘛，然后还要营销经理。
4: 主要是招聘一个销售经理岗位，因为公司最近的业务版图扩大，然后所需要的人才也多一点，然后我们想要培养一些优秀的应届毕业生。
2: 黄永聪现场带来的销售经理岗位开出了10000元至15000元的优厚薪资，吸引了不少学生现场排队咨询投递简历。
5: 我对外贸行业其实会比较大的感兴趣，因为我们晋江这边民营企业会比较多，然后主要是有聚焦于说什么鞋服行业这些方面，所以有往这方面去考虑。
2: 据了解，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今年应届毕业生有3700多名，另有3700余名学生即将开启毕业实习，就业需求旺盛。现场他们带着精心准备的简历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了解岗位要求、职业发展路径及生活保障等情况。
6: 我是会计专业的，然后我也希望继续从事本专业。学校把很多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去一家一家的去找资源嘛，然后也有很多专业比较对口的一些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
7: 这个招聘会的话，主要是想要服务我们26届没有就业的学生，还有27届的学生，我们陆续可能在暑假结束之后也会陆续去实习。那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招聘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提供给学生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
2: 招聘会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还开展企业见面会，全面介绍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等概况，为校企深度对接筑牢基础。
7: 也希望说能够听到企业产业的这个用人的这种需求的这个声音，能够收集到这个市场的一些需求，来反向指导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这个方案，能够让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的质量更好的适应产业跟企业的这个需求，提高这个匹配度。
2: 据了解，在新一年毕业季来临之际，晋江策划了青春调色盘绘梦晋江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涵盖活力红招聘专场活动、阳光黄企业探岗行动、成长蓝就业培训赋能行动、治愈绿暖心保障服务等4大色彩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年就业创业逐梦之路。作为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招聘专场的重头戏，本次送岗留才进校园招聘会共有106家晋江优质企业参会，提供1808个就业岗位，累计吸引超3500名毕业生到场应聘，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62人次。
3: 给我们企业有机会接触一些这种新鲜的血液，然后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就业的岗位嘛。
2: 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由晋江市人民政府主办，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共晋江市委人才办、晋江市总工会承办，晋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中国海峡晋江人才市场协办。接下来，晋江将持续依托青春调色盘绘梦晋江系列活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其中6月17号将开启企业探岗研学活动，7月上旬新一轮校园专场招聘活动也将如约而至，将优质岗位送至校园，助力高校毕业生在晋江平稳就业创业。
1: 6月10号，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晋江市医院揭牌，即科研 PI 双聘签约仪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正式开启深度医疗科研合作。
2: 活动现场举行揭牌仪式，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晋江市医院正式落户晋江。随后双方举行科研 PI 双聘签约仪式，组建起专业联合科研团队，为后续各项科研工作有序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8: 我们这个常见病研究所呢，主要关注的是一些老百姓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疾病，你比方说肿瘤，还有神经退行性疾病，比方说阿尔兹海默病啊，老年痴呆症，这些都是常见的，所以我们聚焦的主要是这些领域。这些疾病呢，肯定是很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2: 在紧扣民生需求、确定研究方向的同时，研究所也着力破解当前医学领域存在的现实难题。
8: 我们临床的研究跟我们的基础科研它是比较脱节的，那我们成立这个研究所的目的呢，就是想把一些我们临床基础科研里头最新的一些成果，把它应用到下沉到第一线的这个诊疗平台上去，把一些最新的一些疗法或者一些药物让老百姓可以享受得到。
2: 晋江市医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病例资源，拥有成熟的基层诊疗体系，厦门大学医学院则具备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优质人才资源，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接下来，双方将打通科研临床转化全链条，聚焦区域常见病、慢性病防治难题。

0: 开展联合攻关。此次合作是校院协同、医研共进的全新起点，依托双方资源优势，未来这里将持续深化人才交流与技术协作，不断补齐基层医疗科研短板。相信随着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该平台将持续产出优质科研成果，切实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为晋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11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在西园街道雨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
0: 活动在歌曲《一路清风》、诗歌朗诵《晋江新风》、《文明同行》等精彩文艺节目中拉开帷幕。本次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正式开启。随后，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移风易俗》主题宣讲正式开讲。西园街道雨头社区宣传委员洪志超围绕婚嫁习俗、丧葬礼仪、喜庆宴席、破除迷信四大方面做专题宣讲，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2: 我们是结合年度的工作安排，将移风易俗文明实践的示范宣讲在这个6月份进行推进，那要求每个镇街落到实处，就是移风易俗要办一场活动，然后也结合文明实践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的这个宣讲活动，那同时结合文明城市、文明村镇、人居环境的这个整治，提升一下整个乡村文明还有这个人居环境。
0: 现场还开展趣味十足的移风易俗互动游园活动，精心设置了实抵制、实提倡、连连看、沙包丢漏席等趣味游戏，同时还开设移风易俗知识问答、健康义诊、应急救护知识科普、文明殡葬宣传、婚俗改革宣传等多个便民宣传摊位，不少居民驻足参与游戏，学习新风知识，咨询相关政策，大家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氛围中学习移风易俗相关知识，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3: 今天开展这个移风易俗的那个活动哦，那个使我们村民哦，就是社区居民也是很高兴哦，还有婚事减办呐、丧事也减办哦，这些都会引起那个村民那个居民的那个支持啦，我也是很支持这个啦，不要铺张浪费啦。
4: 还未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群众注意了，根据医保相关政策，在6月30号前办理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个人仅需缴纳400元，可享受不低于700元每人的财政补助。7月1号起，需按个人缴费金额加财政补助金额之和缴费，每人不低于1100元。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提醒市民，为保障医保权益，请抓紧参保缴费。
0: 为方便高效办理业务，晋江开通线上便捷参保缴费渠道，其中新参保人员或参保登记信息存在变更的居民，可通过泉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闽政通 APP、 全服务 APP 等官方线上平台足不出户完成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手续。已完成参保登记的居民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扫描医保聚合码，快速进入缴费界面完成线上缴款，全程无需线下跑腿。此外，晋江医保部门温馨提醒，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有关规定，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当年退出现役的军人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待遇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需全部由个人承担。请尚未参保的市民把握6月底最后优惠窗口期，及时完成参保缴费，持续筑牢自身医疗保障防线。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在晋江内坑镇亭亭村，有一座由村民自建的博物馆——亭亭村华侨历史博物馆。这座展馆由乡村画家曾群策利用自家后院改造而成。馆内陈列着上百件闽南传统农具、侨坯、古籍、红色史料及生活老物件，成为当地留住乡愁、传承乡土文化的一处独特地标。
1: 内坑镇亭顶村是晋江著名的侨村，也是革命老区。村民曾群策受家族文化影响，从小对老物件感兴趣。走进这座3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从生产工具到生活器具，各类物品琳琅满目。这些由于不够便利而渐渐被淘汰的物件，在这里焕发另一种价值。
2: 我从小我就对这些很感兴趣了，我很早就是受我们家族文化的影响嘛。我们上一辈也都是修族谱的人，我伯公族他就受到六等爱国勋章，他那个就是一直坚持修桥造路啊什么的。
1: 博物馆内的藏品大多与本地文化和华侨文化有关，在曾群策眼中，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尤其是村里华侨的心血，作为著名侨乡，早年家乡不少华侨被迫下南洋，创业后也始终不忘家乡，回乡奉献。村里的小学就是由华侨捐资筹办的，在曾群策看来，留下这段记忆是为了教育下一代。
2: 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的，可能很多都当成垃圾，全部把它扔出去了。但是我们留下这段记忆教育下一辈，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1: 曾群策尤其喜欢收集古籍以及本地历史名人著作相关的物件，因为很多零散文史并没有系统性地进行整理收录，他希望保留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先辈的探索与智慧。
2: 我就是把这些保留下来，就是今后子孙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祖宗真的这么厉害。
1: 由于收藏年代久远，许多藏品数量已经无法具体统计，他只是一点一滴经年累月地收集着家乡的记忆，想让这些充满回忆的物件在时间的洪流中留有一席之地。一座小院满屋乡愁，曾群策用自己的方式为亭顶村点亮了一盏文化灯火。
3: 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串联起家家户户的生活。经过3个月的改造，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顺利竣工。此次改造聚焦市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为群众打造一个更安全、舒适、便捷的购物环境。
4: 9号上午，在升级改造后的磁灶前坡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车辆停放有序，菜市场内摊位整整齐齐，经营秩序井然。前来买菜的村民来来往往，看到改造后的农贸市场，村民们体验感大幅提升了。
5: 哦，非常新奇性，非常清幽，非常有序，这给咱们厨师养活那些给非常好。我那厨师要打理嘛，就安在位。
4: 据了解，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于1993年竣工投用，不仅辐射磁灶镇西北部，还延伸到南安关桥部分村庄。不过，市场历经30多年的运营，配套已经跟不上现在的要求，是多年来村民反映集中的民生短板。
6: 在本阿是是无坡无冲是较窄咯。
7: 我们前坡村原本的农贸市场的话，它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占道经营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烦心事。
4: 为切实回应村民急难愁盼，今年3月份，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启动市场标准化提升改造。
7: 我们从硬件布局还有安全三方面补齐短板啊，那重新的翻新了这些门头立面摊位，平整了全域的地。

0: 地板，我们还粉刷了这些墙面，更新了那些老旧的那些水线电线。那如今呢，市场已经是经过3个月的整体提升、更新换面、焕然一新，那于6月1号正式投入使用。
1: 改造后的前坡农贸市场占地约1100平方米，规划46个标准摊位、1个海鲜专营区、4个大型门店，原有商户全部抽签入驻。摊贩对改造后的农贸市场连连点赞。
2: 在本地外口，掠个啊，头仔就说了，按这台方便，阮就按这台咯。掠个一家真欢喜哦，车后底客掠个这台阁方便，这早都买单，欢喜大家来卖菜。
3: 你创的环境也好，咱也生意就倒来咯。大家有诶话，说创好爱来看一卖，来生意就回来咯。你做得好啊！
1: 小小菜市场连着大民生，下一步磁灶镇前坡村将抓实成效管理、细化日常保洁、秩序巡查等管理制度，巩固提升改造成效，用心守好老百姓的菜篮子，让便民惠民的烟火气长久延续。
4: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特制农品名录，其中晋江甘薯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不仅是对晋江优质农产品的高度认可，更是晋江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生动实践。
5: 甘薯作为晋江传统农业的代表性作物，种植历史悠久，得益于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温润的海洋性气候，晋江产出的甘薯外观饱满，口感香甜软糯，营养品质突出。近年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引导种植户规模化生产，通过改良品种和推广绿色种植技术，使这一传统土疙瘩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金疙瘩。据名录显示，此次晋江甘薯认证生产规模为232公顷，主要生产经营单位包括晋江市东石镇市龙农场、晋江市裕丰种植有限公司、晋江市一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本土农业企业。至此，晋江拥有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已增至5个。此前，晋江胡萝卜、垭口花生、金井鲍鱼、晋江紫菜已先后入选该名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只在特定区域，原则上以县域为单位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一位老人，一个意外来电，
1: 有点疑惑，怎么这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来跟我看病呢？
0: 诊断、开药方，三种药就发通治疗多种疾病。
1: 他说他给我开的都是名贵的药，所以要那么贵啊，72000一个。
0: 多种套路，各种面目，背后蕴藏的是一场针对老年人的危难。
2: 一百五十块，他说么子买国菜，什么都可以做。
0: 说法，家母的国医大师，家乐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说法。78岁的张老太是浙江省宁波市滨海区的一个退休老人。2025年8月初的一日，伊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迄个号里说家己是国医大师，要讲家己来看病，这是真实的。接下来啊，张老太又该做有啥物呢？
1: 你就是听过江院长的课的是吧？我说是啊。他说你身体很不好，他说啊，他说让我再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情况。
3: 打电话来是一个大伯，说家己是江院长的助理小李。对方说江院长，张老太啊，知影是一个伫咧房顶讲课的专家。即阵张老太啊，加入一个养生群，群主经常会伫咧群内面啊，放一个养生类的讲课视频。江院长就是其中一个中医专家，听说对方是江院长的助理，张老太就甲对方讲了家己的身体状况。张老太啊，有肺结节、胆结节、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平常时的身体啊就唔是啊好。
1: 我以为他们那边要了解什么，说了以后，他说你身体这么不好，他说我就请那个江院长的老师，他说来帮你看看。
3: 对方说的江院长的老师，张老太也听说的。以前江院长在了讲课的时候，曾经提过伊的老师是国医大师。听说国医大师不敢家己看病，张老太啊有淡薄将信将疑。
1: 那我心里面就有点搞不清，有点疑惑嘛，怎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来跟我看病呢？
3: 电话卡单上的张老太啊，无讲这个代志啊，动静。大概2点前后，张老太手机又过来了，
1: 很老头的声音。他自己介绍的，我就是江院长的老师。
3: 对方说家己是江院长的老师，这摆拍电话就是专门啊来讲张老太看病。听到国医大师，啥是来讲家己看病？张老太有淡薄唔敢相信，不过接下来对方的话啊，慢慢的打消了张老太心中的疑虑。
1: 他说他平时也不跟人家看病的，主要是我是好像里面的那个像粉丝一样的，反正听课的那个里面的人嘛，就是像抽签一样的，正好抽到我了，就来帮我看看，等于是。
3: 听对方安尼解释，张老太感觉家己也是也幸运。之后对方啊就询问起张老太身体情况，
1: 我就把我的情况，我的生病的那个情况跟他说了嘛。
3: 张老太回忆当时对方讲伊说的话，为了更加准确了解伊的病情，需要伊照一张自己的相片发给他。
1: 他的助理不是在旁边嘛？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小李，他说叫张阿姨，他说拍个实态过来，他说。那我就拍了，就给他传过去，发过去了。
3: 以前张老太啊看过中医，医生哩通常会通过指压来帮助诊断病情。这一摆对方啊也要看伊个指压的状况，这让张老太感觉对方肯定是国医大师。之后张老太哩加了助理小李的微信，将指压的相片哩发给对方。过了一下久，国医大师啊就开始讲伊看病。
1: 那个老头呢，肯定也是学过医的，可能 说出来头头是道的。
3: 张老太回忆当时关于伊有啥物病啊，对方将病因、治疗方案、平时的注意事项等讲了一头说死，这等于更加相信对方就是国医大师。对方也甲伊讲，伊身顶的这些病例并无排斥。
1: 说了以后，他说：“哦，他说你。”你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好了，他说。 我一定帮你看好。他说，
3: 听说边啊有法通治好，张老太啊有淡薄激动，赶紧问怎法治疗哩？对方说啊，伊会为张老太专门开一个对症的药。
1: 他说三种药，他告诉我，包在他身上三种药肯定给你治好。
3: 吃三种药就法通将脊椎慢性疾病治好。脊椎是什么药呢？确实有足好的疗效。张老太说啊，当时对方讲伊说，这些药也挺贵，而且呢药也贵。
1: 他说他给我开的都是名贵的药，所以要那么贵啊，72000一个。
4: 那你当时有没有再问一句呢？什么药呢？怎么那么贵呢？
1: 没有问，我想人家是国医大师，你东问西问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没有问。
3: 几年前，张老太做了一摆大手术，术后啊，身体一直比较虚，加上随着年龄比较大，各种慢性老年疾病啊随之而来。张老太上年遭受病痛折磨，如今听国医大师说，吃一点仔药就化通治好这些病，伊感觉啊，加开一点仔钱也是值的。之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伊托对方转过去一千块的折扣。
1: 他给我开了药以后，等于是呢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再货到付款嘛，人家快递送。

0: 触过，您吃过？
1: 吃是没吃过，没接触过，但是看这个那个成分，更没有一个是名贵的嘛，那我知道的嘛，是吧？
2: 张老太收到的这三种药啊，皆是一个补气益心类的中成药。详细看呢，每种药的成分，张老太发现，皆是一个上贵的中药材，无啊阿定贵啊。张老太以前做个护士，有一定的医药常识。
1: 那它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我知道的。
2: 即阵国医大师说，伊开的皆是阿定贵的药材，张老太啊才愿意开70000多块去买药。无想到收到药啊，皆是一个阿普通的中成药，内面里也无名贵药材的成分。起初，张老太以为是毋是对方家打了，所以啊，伊赶紧联系迄个国医大师。但是结果呢，让张老太啊意外。
1: 跟对方联系打不通电话了，
2: 国医大师的电话啊拍不通。张老太又搁想起了迄个助理小李，结果这个小李啊联系不着。
1: 微信，你叫他也叫不赢的。
2: 这是什么情况呢？对方啊怎啊联系不着了？代志完全超出了张老太预料。这个时阵，张老太突然间有淡薄反应过来了，伊感觉家己是毋是被骗了。张老太每一个月退休金是6000多块，即摆每月开去72000块，相当于伊近一年的退休金。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讲，是一笔未少的钱。见到对方怎啊联系袂着咯，张老太感觉啊，这内面肯定是有问题，所以啊，伊报了警。听了张老太的遭遇，警方感觉这件代志确实有淡薄唔对，因首先啊，对自称是江院长老师的这个国医大师的身份进行调查。
3: 我们当时啊也查过了当时的百度百科啊什么上面啊，我们都能够确实是能查得到。
2: 警方调查发现，张老太说的这个国医大师确实啊有这个人，是一个知名的中医专家。不过，因认为，托张老太拍电话这个人，是不是专家本人，存在阿大疑问。
4: 这种名医其实一个稀缺资源，往往的话，你线下这种排队啊，包括这种挂号的话，排队都要排很长的时间，不可能说有这种线上问诊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东西基本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名医是没有这个空的。
2: 更加可疑的是，对方病毒一张相片就说，这一块的药有法通药到病毒，这种话啊，无可能出自一位中医专家。警方怀疑对方也有可能是假冒这位中医专家，骗取张老太信任来推销药品。接下来，警方对张老太收到的这些药品啊进行调查，因又发现了问题。
4: 对于这些药，至于是否能对他对真的对症下药，其实后面我们也咨询过医生，这些药属于这种治不好吃不坏的。
2: 经过咨询，警方了解到，对方卖给张老太这些药的阿普通，在了药店内面啊就发通买着，对张老太病理啊起不到阿大作用。那么张老太开去72000块买的这些药，真实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
5: 发现这个实际上这些药品的价格跟老太太付出去的这个7万多了，价格基本上差了将近有几十倍这个样子。实际上这些药品一盒只有20-30块钱，最多的也就50-60块钱一盒。
2: 经过核算，警方发现张老太啊收到的这些药市场价不到2000块，而对方啊说错张老太价去72000块，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经过综合分析，警方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也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3: 我们判断啊，应该是有人冒充了这个名医，然后对我们被害人实施了诈骗。
2: 根据张老太提供的线索，犯罪嫌疑人采用的是快递公司代收好款的方式实施作案，也就是张老太在收到药品之后啊，将存下来71000块这个卖药的款寄付等快递公司，再个由快递公司转托发货方。警方决定将资金流来调查。那么快递公司将张老太那代收的这笔钱转到向哪呢？
4: 从这个资金的话，我们把这个流水从受害人到快递公司，再到快递公司后面的一段进行了一个调证。
5: 这个钱快递公司代收了以后，就打给了这个药房一个药房的老板。
2: 警方调查发现，快递公司啊收了张老太71000块的卖药钱，除了扣除了相应的服务费之后啊，将存下来的钱呢，拍到一个姓王的查某的账户顶。
5: 王某，那我们查了一下，他

0: 之前可能在一些类似的医药的仓库里面有过工作经验，那后续自己开设了这么一个仓库，来进行这个药品的快递。
1: 王某23号，经营一间药店之后啊，警方对王某的银行账户进行了调查，因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0: 然后我们对王某的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了一个分析，发现他这个钱呢收过来之后呢，就会打给一个赵某的这么一个收款人。
1: 张老太是8月5号将71,000块的买药钱寄付到快递公司，快递公司当日就将钱拍到王某的账户。第二日就是8月6号，王某的账户内面有一笔6万多块的款项转出，拍到了一个姓赵的查甫的账户顶。警方认为，这笔6万多块的钱也有可能就是张老太被骗的买药钱。调查当中，警方也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2: 对这个人的话，与药房之间的这种往来的话，基本上也比较频繁的，大概3、4天左右一次，而且是单向的，是从药房向这个赵某进行的一个转账的。
1: 赵某36号有医药销售的重要经验。经过分析，警方认为这个赵某有重大嫌疑。之后呢，因对赵某进行了重点调查。
0: 发现他有在，河北的一些写字楼里面租赁房屋、开办工作室这么一个行为。
1: 通过这段时间的蹲点调查，警方发现每一个上下班的时间点嘛，有另外5个查甫进出赵某做的这间办公室。那么赵某跟这些查甫之间又搁是什么关系呢？
0: 每个月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15号左右，每个月的15号左右会有一个发放工资的行为。那工资呢，也是不固定的，好的时候可能有上万，差的时候可能只有7、8千这个样子。
1: 每个月15号左右的赵某会向这个月查甫的银行账户转钱。每一个人的金额皆无相款，有时做多，有时做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那这个应该可能跟他们的业绩啦，可能考核业绩啦，可能有关系。可能每个月能够卖出去多少药品，收回来多少钱，根据这个资金量来结算他们的工资。
1: 可是警方怀疑，这可能啊是一个以赵某为首的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之后啊，因对赵某等人实施抓捕。经过审讯，阿囡仔跟张老太拍电话的迄个国语大师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这个人是李辉，31号。
3: 我就说我是这个，国医大师，然后问他的身体哪些地方不舒服，然后我就给他说，医院里还有对你症状的这些药，这些药特别的珍贵难得，然后把这个药上面老板说有功能主治，你给他念一念，是对他症状的，然后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去给他们推荐老板提供的这些药物。
1: 李辉交代，伊是2025年年初加入赵某的这间公司，伊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冒充国语大师跟被害人拍电话，为了让被害人相信家己就是国语大师，李辉挑一个模仿老专家的口气，跟被害人沟通。
3: 因为我嗓门也比较大，老板说你说话的声音你就小一点，老板就一个劲儿的在旁边就督促我，就你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太大了，慢慢的去说。
1: 李辉说，作案的时阵，头家赵某会共因发一张药品的单，面顶哩有10几种药品名，大多是一个治疗慢性老年疾病的中成药，每种药的价格啊，几百块到几千块不等。
3: 老板是这么话术上这么培训我们，叫我们去说，就是这个药，比如说你这个身体哪些地方不好，就用上这个药，肯定没问题，你放心的去用。
1: 据李辉交代，伊的收入主要靠提成。骗的钱愈多提成就愈贵。伊会记得做做一个月是赚3万多块，对于家己所做的这一切啊，如今李辉后悔。
3: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法律意识啊各方面比较淡薄，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的话，非常的就是沉痛深刻，这个现在是知道了。
1: 据警方调查，以赵某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是2024年顶半年开始从事这个犯罪活动。赵某先是将非法渠道卖来一个中老年人的信息，联系哩请人冒充国医大师，跟被害人拍个电话，估计推销一个普通的药品。伫卖托被害人的这些药品来源是由赵某甲开药店的王某合作的，由王某发货并代收药款，最后双方分成。

0: 而警方查实，这起案发啊，以着要维修的这个犯罪团伙
1: 涉案的诈骗资金近百万。
0: 但是案件调查到这搭并无结束，除了后续的调查过程当中，将犯罪嫌疑人迄搭哩警方也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
2: 他们俩也反映到说，除了他们以外，还有类似其他的团伙存在，然后可能啊都跟那个药店啊有联系。
0: 只要警方详细调查了王某的经营小本以及银行小户的转账记录，除了赵某这个团伙之外，伫当地还佫有另外三个类似的犯罪团伙。只要警方将另外三个团伙的成员也全部抓下。
3: 我们目前总共是打掉了四个类似的诈骗团伙，然后抓获了嫌疑人总共47名，涉案资金加起来总共有2000多万。
0: 之后经过调查，这起案件涉及的被害人一共有700多人，主要啊集中伫个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山角甲珠三角一带。而这700多人被害人当中，大部分啊皆是60-70岁的老年人。
4: 受害人其实对网络世界呢，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他们对网络世界的识别能力比较差。因为本身都是受害人，都是60、70以上的年纪大的人。
0: 除了之前的防范能力也比较弱，警方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老年人行动受骗，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老年人对自己自身健康的一个重视，他到了年纪之后，肯定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疾病。那么出于想迫切的啊治疗这些疾病，那么他们去选择了这种。相信网上的一些，其实说难听点，就是本身就没见过面，就不认识的人，就一通电话，导致了你去信任他。
0: 调查过程当中，警方发现，除了作罪被害人当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现象。
4: 很多都是自己单独居住，或者说子女日常跟他沟通交流就偏少的，那么导致他的一些获取的信息没有一个身边亲密的人可以去认真的去沟通或者仔细的帮他分析。
0: 前阵这部开始说的张老太，得到好心的时阵啊，伊就离婚了。离婚了后，唯一的查某啊，甲前翁生活，伊已经好多年啊，无查某的消息了。现在伊只有一个表小弟，得到领婆，平常时哩啊阿姐来往。
5: 你叫他了，他才来的，一般都不来的。
2: 平时一般就接触也不多的，
5: 不多。
0: 每一个日仔早起，除了在厝内拍太极拳，伊上重要的代志就是伫个手机面顶啊，看一个养生类的视频。因为伫个这种视频当中，专家计推荐一个保健品。
5: 因为我吃了很多保健品嘞，像我吃到那个肝细胞，肝细胞是人体的肝细胞了，就要将近50万嘞。所以我吃的药都是很名，所以30多万嘞，我吃了都是很名贵的药。
0: 其实张老太的心内边也清楚，伊身顶的这些病例，皆是老年病，年纪大了，治疗的难度就愈大，也无什么特效药。不过啊，伊内心也阁是希望有通找到一个办法，减轻啊疾病带等伊的痛苦。所以啊，当听到有人介绍说，得了药有法通治伊身顶倒一个病啊，伊通常计袂来试看卖。而对于这摆的做母啊，张老太感觉这个骗子实在是太可恶。
5: 当然可恶了，怎么不可恶？怎么好这样骗人的？人家本来就是拿钱来卖命的，是吧？你把人家钱都骗走，也没给人家看好，这不是真的是跟凶徒有啥两样？
0: 那么张老太啊，这部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记者随机采访了这老板。
6: 15000块，他说嘛是买国产做了，你修理也会好，什么都可以做。但你吃了一做了一样，那年考一年轻，十年送你那考一年年轻啊。
2: 怎么给你推荐的？
6: 这吃了好啊，什么啊，灯光这还来，你们老年人什么痛啊？再说那治百病啊，大哥。
0: 采访当中发现，不少老年人啊，给做不过类似的骗局，有推销药品、保健品的，也有推销免费养老的。也阁有推销理财产品的，骗局的形式啊，纷纷百出。针对这种现状啊，宁波滨海警方在了日常的工作当中，经常通过多种方式甲
1: 途径，
0: 深入过去对老年群体进行反诈算断。
7: 那针对我们老年人，他主要呢就会看中我们口袋里的这个退休金、养老金，是不是啊？哎，他就说他这边有一个神药。 吃了之后包治百病的，大家会去相信他吗？不相信。
0: 目前赵某、李慧等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正伫咧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今仔这个案件也是专门针对老年朋友一个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啊伪装国语大师，向被害人拍去电话，估计贩卖的是普通的药品，妙处啊不离。这个诈骗手法也无啊阿高明，但是仍然啊是有老年朋友被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8: 我们比如老年人呢，通常的防范意识差一些。那这些老人，你看到，如果你在骗子中反映，他往往有些身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啊、疼痛啊、病痛啊，这种健康的问题，然后他就自然的就关注，比如说一些医疗啊、健康的信息，然后刷刷视频啊，他会看到哦，确实有个专家，甚至有个被视频上称为国医大师的人在那讲养生。
9: 嗯，
8: 那有时候他就对他产生一个很强的信赖。这时候突然来了个电话。那这来电话的人当然肯定不是这个专家，这时候一来二往，他很容易就很快就建立信任关系，因为他本来原本哎，在视频上见到这个人，了解这个人，所以这个人一来二往就很容易就取得他的完全的信赖，
9: 嗯，
8: 然后就开始给他比如药品啊、保健品啊给他推销了。如果他正常的推销，只是可能有些违规啊和一般的消费者权益的受害，但是问题常常是给一个很普通的药收不可想象的高价，那就是诈骗了。
9: 嗯，
8: 哎，所以老年人的这个特点吧，就容易被这些诈骗分子所利用了。
0: 原来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有700多人，其中啊大部分是60-70岁的老年人，被骗的金额啊，搁还是高达2000多万。这些钱呢，皆是老年人的养老钱，骗子的行为啊，当然也机会。在此啊，咱也着再一次的提醒这些老年朋友。大家人想要健康，想要搁有质量的生活爱愿望啊，会做得理解。唔过哩，那是啥是破病咯，一定着到正规的医院啊去求医问药，唔通凊彩相信网顶一个所谓的专家，信伊包治百病的白贼话。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告别脏乱差，辞灶前坡农贸市场换新颜。我市重拳整治违规占用公共国位，还路于民。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专场校园招聘会。二十斤创佳绩，晋江武术闪耀全国赛场。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串联起家家户户的生活。经过三个月的改造，辞灶镇前坡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顺利竣工。此次改造聚焦市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为群众打造一个更加安全、舒适、便捷的购物环境。
1: 九日上午，在升级改造后的辞灶前坡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车辆停放有序，菜市场内摊位整整齐齐，经营秩序井然，前来买菜的村民来来往往。看到改造后的农贸市场，村民体验感大幅提升了。
2: 非常升级性，非常清幽，非常有趣。
1: 据了解，辞灶镇前坡农贸市场于1993年竣工投用，不仅辐射辞灶镇西北部，还延伸到南安官桥部分村庄。不过，市场历经30多年运营，配套已跟不上现在的要求，是多年来村民反映集中的民生短板。
3: 在本阿是是无坡无冲，是较窄咯。
4: 我们前坡村原本的农贸市场的话，它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占道经营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烦心事。
1: 为切实回应村民急难愁盼，今年3月份，辞灶镇前坡村农贸市场启动市场标准化提升改造。
4: 我们从硬件布局还有安全三方面补齐短板啊，那重新的翻新了这些门头立面摊位，平整了全域的地板啊，我们还粉刷了这些墙面，更新了那些老旧的那些水线电线。那如今呢，市场已经是经过3个月的整体提升、更新换面，焕然一新。那于6月1号正式投入使用。
1: 改造后的前坡农贸市场，占地约1100平方米，规划46个标准摊位，一个海鲜专营区，4个大型门店，原有商户全部抽签入驻。摊贩对改造后的农贸市场连连点赞。
3: 在本地外口，
1: 小小菜市场连着大民生，下一步辞灶镇前坡村将抓实长效管理，细化日常保洁、秩序巡查等管理制度，巩固提升改造成效，用心守好老百姓的菜篮子，让便民惠民的烟火气长久延续。
0: 出门办事儿，兜兜转转好几圈找不到车位，结果一看车位要么被地锁焊死，要么被商家摆上了锥桶。这种闹心事你可能没少遇到。为了打通城市出行的堵点，连日来市城管执法局启动了全市范围的专项整治行动。
1: 此次行动重点聚焦4类违规行为：非法占用人行道设置停车场、沿街商铺出店经营或占位经营、违规设置地桩地锁以及未备案的停车场。
5: 主要是围绕着非法占用人行道设置这个停车场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出店经营、占位经营的问题出店占位到我们这个公共的停车场公共的停车泊位经营行为没有备案的停车场，我们进行这个集中整治。
1: 接下来，市城管执法局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违法占用公共空间专项行动，不仅要当下改，更要长久立，确保整治成果常态化，真正让市民停得近、停得安、停得顺。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和商户自觉遵守规定，不私设障碍，不占用公共资源，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
0: 为进一步推动党建引领下的养老服务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近日青鸟康养中心党支部与梅岭街道赤溪社区党总支举行党建共建签约及授牌仪式。
1: 在签约仪式上，双方代表支部与院方签署党建共建合作协议并相互授牌， 双方明确将以党建为纽带，围绕长者实际需求，建立组织联建、活动联办、服务联动的长效合作机制，推动专业养老资源与社区网格服务精准对接。
6: 我们青鸟鱼基呢是医养结合的康养社区，自带康复医院及机构养老、专业康复还有医疗康复为一体，老人呢看病康复，养老呢不用来回跑，更省心更安心。
1: 此次共建是社区整合社会资源、提升卫老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将充分发挥网格员和党员志愿者力量，做好信息对接与服务协同，让专业养老服务真正走进社区、走进家庭。
7: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心协力深耕服务，把优质的康养资源送到居民身边，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专场校园招聘会，20斤创佳绩晋江武术闪耀全国赛场。

0: 欢迎回来。十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专场招聘会，邀请百余家泉州晋江企业走进校园，与学生面对面交谈，构建校企对接桥梁。
1: 招聘会现场，105家企业招聘展位一字排开，迎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大三2700多名学生前来咨询。学生们驻足企业摊位，认真翻看企业宣传册，主动向招聘专员询问岗位薪资、工作内容、晋升渠道等问题。企业工作人员则面带微笑，耐心讲解企业发展规划与岗位任职要求，不时拿起纸笔记录学生的个人情况，双方交流轻松融洽。
2: 我们呢也大量挖掘跟安排了很多的有用工需求的本地企业的这个参与，利用各个级学院，利用跟平时跟企业的这个深度的合作跟多方的互动，大量的去挖掘企业的这个用人需求。我们也希望说通过平时的扎实的工作，然后呢邀请企业来参与我们人才培养，来为企业来提供用工的这个需求。
1: 同学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自信递上简历，详细介绍专业特长和实习经历，积极展示自身能力。
3: 因为我是电子商务专业的，然后我今天主要想看的岗位是电商带货主播。然后我感觉今天首先就是公司很多，然后呢跟我们电商相关的岗位也比较多，像361啊，还有力朗啊，都是我比较想要接触的岗位。
4: 我比较看重的是能不能学到知识，然后能不能有发展空间，因为作为应届实习生，我觉得积累经验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呢其次薪资和地点我都会再综合考量一下。
1: 现场不少学生参与初步面试，部分低年级学生也来到现场观摩学习，提前了解行业需求，规划职业方向。言谈中，不少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清晰认知，并进行详细规划。
5: 首先我们现在是出去实习嘛，然后前面一年的话，我们就是想把一些岗位的最基础的那些技能给他掌握了，然后后面一到三年的话，就是考取一些证书，然后接手一些项目，然后再后面就是往那些管理层方向晋升。
3: 像期望薪资的话呢，因为我毕竟刚毕业实习生嘛，所以我的期望薪资大概在6000块钱吧。然后市面上我了解到的电商主播呢，他们分别是按小时制的，比如说100块钱一个小时。然后呢，如果说是实习生的话，就是6000到8000块钱这个样子。那我就是先就业再择业吧，就是先找一个6000这个样子的，然后慢慢的再往上挑选吧。
1: 当天招聘会，学校还在现场设立6台人工智能设备，可以帮助学生模拟企业面试、就业指导等，并引入大数据，让学生更多更快地了解企业前沿信息。通过政企校多方联动，招聘会为青年学子搭建起了就业圆梦平台，既帮助企业吸纳优秀人才，也助力毕业生走好职场第一步。
0: 近日，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大赛江苏沛县赛点圆满落幕。晋江市武术协会代表队在本次比赛中表现亮眼，斩获20枚金牌、11枚银牌、7枚铜牌，并在集体项目展演和集体项目比赛中双双获得分数第一名，充分展现了晋江武术的深厚底蕴和竞技实力。
1: 6日上午，晋江市武术协会组织召开赛后交流总结会。此次参赛的运动员也进行了风采展示交流。
6: 今天去对运动员的一个总结，发现呢我们在比赛场上的一些优点，也总结了一些我们的不足，鼓励运动员继续加油。我们年底还有一场总决赛要比赛，我们对运动员的提出了一些要求。
1: 据了解，此次晋江市武术协会代表队由常务副会长丁青海领队，常务副会长柯锦担任教练，率领20名运动员参赛。本次参赛队伍经过层层选拔组建而成，阵容精干，实力强劲。队员涵盖少年儿童、青年、中年及老年多个年龄层次，展现出晋江武术薪火相传、人才辈出的良好态势。
7: 最可观的就是我们儿童组这次就2名运动员代表，其中一名运动员就拿了双金，拳术和击剑都拿了金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对我们晋江武术协会一个零度突破。
8: 拿金牌后感觉这些辛苦是值得的，让我有了以后比赛的经验，知道以后赛场上该要怎么做了。
1: 此次比赛来自全国15个省65支精英代表队千余名舞者同台竞技，以舞会友。近年来，晋江市武术协会持续推动武术运动普及和人才培养，通过日常训练、赛事锻炼、梯队建设等方式，不断夯实武术发展基础。此次全国赛事取得佳绩，不仅展示了晋江武术健儿的竞技水平，也进一步擦亮了晋江武术品牌。
0: 根据医保相关政策，在6月30号前办理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个人仅需缴纳400元，可享受不低于每人700元的财政补助。7月1号起，需按个人缴费金额加财政补助金额之和缴费，每人不低于1100元。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提醒市民，为保障医保权益，请抓紧参保缴费。
1: 为方便高效办理业务，晋江开通线上便捷参保缴费渠道。其中，新参保人员或参保登记信息存在变更的居民，可通过泉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闽政通 APP、全服务 APP 等官方线上平台，足不出户完成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手续。

0: 完成参保登记的居民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扫描医保聚合码，快速进入缴费界面完成线上缴款，全程无需线下跑腿。此外，晋江医保部门温馨提醒，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有关规定，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当年退出现役的军人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待遇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需全部由个人承担。尚未参保的市民要把握6月底最后优惠窗口期，及时完成参保缴费，持续筑牢自身医疗保障防线。
1: 近日，一条长约2米的大蛇闯入陈代镇岸都村一公寓，盘踞在楼梯口的台阶旁，引起居民们的惊慌。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
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居民们仍惊魂未定。他们告诉消防员，这条蛇很长，全身黄褐色斑纹，不知道是不是毒蛇。
2: 蛇在哪里啊？
3: 这是条蛇啊，是啊，很粗啊，这么粗啊，是啊。
0: 了解情况后，消防员迅速疏散围观居民，设置安全警戒区域，防止无关人员靠近引发危险。随后，3名消防员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小心翼翼靠近楼梯口，再找准时机，用捕蛇器精准夹住大蛇7寸，把它从楼梯底下拉出。经辨认，这是一条无毒的网锦蛇，俗称菜花蛇。该蛇长约2米，重约4斤，蛇身有小孩手臂粗。因网锦蛇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消防员将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袋子内，带到无人区域放生。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是个该死的人了，宛如扔下我走了。小北又捞出这么大的动机，我这一辈子我都太窝囊，太失败了。
1: 赵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宛如师姐她是为正义牺牲的，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小北应该有他自己的苦衷。嗯，

0: 张叔，其实何陆源把我叫过来呢，是想让我告诉您关于张小北的动向。这个饭您吃一口，我就告诉您一句，您看好不好？
1: 他现在在哪儿？
0: 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消息，小北应该是通过非法的渠道到了境外。
1: 什么？他到了境外？
0: 您放心，张叔，我们已经在全力追踪他的去向了。我一定很快把小北带过来见面，好吗？您相信我。来，您刚答应过我的，我说一句，您就吃一口。您自己吃呀。哎，好啦。
1: 一定要找到。
0: 好，一定给您找到您面前啊！我给您倒点水。
2: 哎，兄弟，你是咋过来的呀？
3: 当时想着过来淘金呢，谁能想到这样啊？
2: 淘金？你还想一夜暴富呢吧？
4: 这里只有电棍、惨叫和皮鞭，命保住就算不错了，还淘金呢？你被骗过来的吧？
5: 哼！你要想离开这儿，得先让你家人交一笔费用，包括了器材使用费、物品耗损费、生活费，还有这空气损耗费、键盘损耗费。和这地板损耗费，哎，你欠多少个？
6: 嗨，别提了，50多个呢。你呢？哎，
5: 也别提了，我呀，就是让杀猪盘的给骗了，输了100多个，这辈子都上不了岸了。我今天个人机房里边，就看那些人，我看谁都不顺眼，我总觉得当初骗我的人就在那里面，连话术都一样。
2: 兄弟，你是不是也让那个杀猪盘给坑了？
3: 差不多吧。
2: 行了，睡吧睡吧，明天早起。
7: 都睡了。
5: 这一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0: 来来来，请。哎，
1: 小婷没在家吗？老师？啊，她
2: 没在家。哎，坐坐。啊，
0: 嗨。是这样的，我过几天呢就要开始封闭工作了，我怕小婷她有什么急事找不着我，所以我给她打电话，她手机关机，我就直接找来了。老师，我没打扰到您吧？哎，
2: 没有没有。
0: 您怎么样啊？在惠泉的新工作还适应吗？
2: 挺好的。
0: 挺好就行。老师，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一个外国电影的剧情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讨论，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剧情是讲当时有一个外交官发现自己国家的司法有问题，就披露给了报社的记者。当时很多同学都非常否定他这个做法，但是您说过，他这个做法其实是促进了国家司法的进步，并没有不爱国。我觉得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企业。
2: 适用于汇权。啊，安妮，你的意思我明白。关于汇权啊，我想说三点。第一，从我到了汇权以后啊，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第二，把自己任职公司的事向外透露，这也违反了职业道德的底线。
0: 老师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做过，希望你能理解。第三，这事你也可以问问怡堂。我们都是懂法的，绝不会再原则问题上去偏袒汇权。老师，我理解。其实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的办案遇到了一些阻碍，我看汇权这边发出来的文案非常像您做事的风格，而且再加上我们也已经很久没聊天了，所以我就来找您。
2: 老师，我们检察院办案其实是有自己程序的，我们就是随便聊聊。你等一下啊！哎，你看，来，这本书啊，对当今世界两大不同法系做了详尽的介绍，你拿着看看。
0: 老师，我暂时用不上这本书。你拿着，将来用得上。行，那我就收下了。谢谢老师。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就不打扰您休息了。等一会儿小婷回来了，您帮我转告一下。
3: 行。
0: 罗老师，实在是距离要求，我没法跟您说实话，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本书我是用不上了，不过您还是启发了我。 我这就回去准备一本 F
3: 国的。同志们，本次行动，我希望你们能做到以下5点：第一，进一步统一思想，夯实共识；第二，牢记军令状，坚决完成既定目标；第三，强化大局意识，加强团结协作。 第四，养好国威，树好形象。第五，务必保密，务必小心。击鼓催真，奋击扬帆。我希望咱们检察系统的同志们，按照这次行动的统一部署，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发挥优势强项，做好。
4: 配合工作，
5: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章。我们等着你们凯旋，不辱使命，保障完成任务。
4: 您的票已经办理好了，
5: 好，谢谢。你的。
4: 咱俩怎么不是挨着的啊？
5: 有个座就不错了，咋那么多话？
4: 安姐，谢谢啊。师傅，
6: 我一会儿找人换去。
5: 别吵了，走吧。
4: 安妮，
5: 哎，肖总。
4: 真的是你啊？刚才我在远处看着就觉得像，这么巧。你们这是？
6: 我们出差。
4: 哦，去哪儿啊？
6: 我们有纪律。
4: 哦，对不起啊，就当我没问。
6: 肖总也是要出国啊？
4: 公司派我出差去趟泰国。 安妮，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6: 我们哎，我们是不是得去登机了呀？
0: 肖总，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得赶紧去登机。
1: 行，那一路平安。
0: 行，
1: 回国后联系。
0: 好，再见啊。

大姐，醒醒了，醒醒了，大姐，大姐，哎，醒醒了，这儿是不是有点急呀？要不咱俩换个位置，这儿腿能伸得开，好不好？我跟他是一起的，谢谢了。

0: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觉得你目前的状况应该不太好，他们应该都盯上你了。
1: 吓死我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2: 啊，接了一个工作电话，国外打来的，有时差吗？
1: 走，睡觉去。

难怪你晚上会睡不着呢，牛奶没有喝吧？医生都说了，喝牛奶有助于睡眠。啊，来，把牛奶喝了。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把牛奶喝了，好吗？

0: 大爷，这种牌你发得出来？给谁凑个同花顺，这牌有账，老子不玩了。
1: 这转牌还没发呢，就有人给吓跑了。
2: 怎么，你们几位有人要放弃吗？说什么呢？就你是有钱人是吧？我们几位谁不是在三江华人圈有头有脸的？玩得起，输得起。

0: 哇哦！我说了，钱天心，你死定了，你不可能是皇家同花顺。嗯。哦。
1: 家里来人了，想请您回去一趟。
0: 我知道了。

0: 我说过了，不管是谁来，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儿是我的主场，我不可能输。
1: 以后长点记性，走吧。来吧，啊，再来一炮。
2: 还喝呀？喝不动了。
1: 要喝吧，要不这一晚上怎么过？你回去能睡着啊？
2: 哎呦，难熬啊！
1: 我记着，上一次让我这心这么悬着，还是在缉毒支队那会儿呢。嗯，那有10年了吧？我记得那次是高瑞假扮卧底去调那个叫严什么的，把那小子给调出来了，对吧？就是高瑞和他们去交易的那天，把我这心弄得是七上八下的。
2: 多快呀！这家伙现在高瑞都成前辈了。
1: 说的是。你说，现在这岁数一大了吧，有很多时候就变得……你说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人走，人留。最怕就是这个。
2: 听说了吧？3天前，老杨阳痿冻走了。我是昨天听说这消息的，好像是胰腺癌，是吧？
1: 是。当时一查出来，医院就说了，最多不会超过3个月。可就最后这2个月，他还坚持上了23天半。
2: 真弄得我这心里现在，我就不好意思见他的家属和孩子们，觉得自己心里头有愧。咱们这个行业呀，就是为国家、为老百姓守大门的行业，就从咱们穿上这身制服那天开始。 就注定了会比别人辛苦，会比别人危险。你说你图个啥呢？不就是心里这份骄傲吗？我相信，这杨卫东他走了，肯定留了很多遗憾，但他光荣，走的光荣。话是这么个话，理也是这么个理。
1: 但是，这心里还是有些过不去啊。这就是什么呢？人老了，就是这么多愁善感。你像这些天，我还经常想起来，当初咱们年轻那会儿，生龙活虎的，大班在一起干活，那劲头啊！当初你从市局去市检那会儿，我还正经落寞了好一阵儿。
2: 是我从部队转业，就到的市局干刑侦，后来又调到检查口，这每个口我都干过。你说这老了老了吧，还要学着办理网络犯罪案件，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毁了无数老百姓的家庭，这太可怕了。所以说实话，我现在心里想的什么呀？
1: 就是咱们
2: 联手把这最后一仗给他打漂亮了，哪怕明天你让我退休，我都认了。哼，
1: 所以就看这次这安妮这一下。
2: 那咱们就以茶代酒，祝何路源和安妮他们凯旋。叶静、杨卫东。

0: 哎呀，这飞的时间倒不长，就是怎么睡得浑身疼啊！我去洗把脸去。啊，包包拿一下。哎，那你们俩去帮忙拿个行李，我去换点零钱。
1: 对，行李帮我拿一下啊。
0: 啊，好。
2: 我再多换点。哎呦！哎哎哎哎哎！Help me！Help me！Help me！Where are you guys？ Here，看来我们不太受欢迎啊！你看我左手边那辆白色出租车，没有人拿相机一直在拍着。哎，这个是来接我们。你好，我是三江市警察局高级督察何塞。
3: 受F股司法部和调查局的命令，前来与中方的专案组代表进行对接。
4: 你好，我是何路源。
0: 你好，
4: 这
0: 是他的助手韩轩，这是我的搭档罗彦玲。
3: Hello，
0: 我们只是先遣部队，后边还有大部队来，我们来呢想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4: 我奉劝你们最好不要在城里随意走动，你们对三江还不够了解啊？
0: 所以你们到底走不走？我的事情还挺多的。
4: 要不是上级给我下了死命令的话，我才懒得参与这些事情呢。
5: 上车吧，
6: 我俩上那后面。

0: 哎，姐，我看这边挺重视这个案子的，还派了个高级督察过来，他官儿挺大的吧？
1: 高级督察在当地的警察系统里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察，你如果非要做一个比较的话呢，他的警察级别还没有核对高。
2: 站起来。
3: 我正跟客户聊着呢，还差一点就上钩了，真的。
4: 别跟我废话，站起来！还有谁是跟他一个宿舍的？都给我站起来，快点！老板要跟你们聊聊。

0: 我这儿不做慈善，我在你们身上花的钱、交通费、服装费、管理费、培训费、吃住费，哪一笔不是钱啊？啊！竟然还有人想到不把钱赔给我就跑了！这俩货今儿早上竟然趁着上厕所就想到警察局去找警察保护你，可惜了。 你们这算盘给打错了。你们几个跟他们是一个宿舍的吧？难不成也是想着要跑，还是想着去找警察保护你们啊？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的，
2: 真的不敢。
0: 公司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养了你们几个白眼狼，真的是白瞎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这公司的损失

0: 点都不是废物。我告诉你，这每个人吧都是有价值的，包括你。钱呢，你们几个是还不上的。我看要是再不把你们的价值发挥到用场的话，那我这做公司的人他不就白做了。
1: 行了，挑了吧。
0: 把这帮人做成工作间，然后扔到外面去，让这底下的人都给我看看，如果你们谁还敢不赔钱或者是不完成我的工作任务指标，没关系，你们尽可能的来试试看，我等着啊。
2: 这也太热了吧，这怎么样，打开了这没反应吧，没风了。
3: 也真是难为这个督察了，给我们找了这么一个地方。哎，
2: 姐，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现在也不是旅游旺季啊，你看咱都跑遍大半个城了，都说酒店没房间，偏偏这儿有，还刚好够咱们四个住的，这太巧了吧。
4: 我觉得啊，这才刚刚开始。
2: 哎，要不然咱出去吧，这房间够闷的。我刚才看外面，下面还有唱歌的呢。
3: 寒暄，你还真当咱们是来玩的呀？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
2: 姐，那何塞不都说了吗？明天才带咱们四个去当地检察部门去对接，咱休息一天吧。哎呀，就一天。
5: 行，回去休整一下，十分钟以后走廊集合。
3: 好嘞。哎，你说你急的，你就不能帮我拎一个箱子？哎呦。

0: 挺有默契，都带上了。好啊。哎，你还真穿上了？
1: 那你哪来的衣服啊？箱子不是丢了吗？我包里带了一条短裤，
2: 看着还真像度假呢。凉快吧？就你凉快，走吧。
3: 进来，伙计，您找我。坐。啊，怎么了？这是？耷拉个脸，嫂夫人给您气着了。少废话。你看看这个。哎，这不是安妮吗？怎么，我这是还没到 F 国呢，您就准备给她请功了？这是 F 国司法部门。
1: 刚才给最高检发过来的，啊，6个小时前，他们在
3: F 国的三江地区扫荡了一个跨国犯罪的黑网点，这是在一个小喽啰的手机里头发现的材料，这里面详细注明了安妮中国检察官的身份，还有身高、体貌特征、衣着打扮、何时抵达，甚至还有个人喜好和家庭情况。
1: 6个小时以前，我这安妮还没到呢，还在国内机场呢。

0: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我们的检察官要去 F 国办案，人还没上飞机，犯罪分子这就掌握了他的全部资料，那他们后面还打算干什么？我的意思啊，尽快联络安妮，让他们加强防范，不要轻举妄动，还有通知 F 国的使领馆，协调当地警方，做好应急预案。另外。
1: 要尽快通知专案组的大队人马，马上出发，尽快和安妮他们会合。安妮他们这四个人孤军深入，我这心里还总是不踏实。哎，国姐，
2: 嗯，
1: 我是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特逗。你还记得吗？咱们这检察院春晚内部的，您表演那节目。
2: 扑克牌变鸽子，你说，那家伙咱们全院多少人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您呢，您这好，扑克牌变成鸽子，当时是咱们院里一绝呀。
1: 王和宇，我以为我是在跟你说正事儿呢，
2: 我就是在跟您说正事儿。您可能都忘了，那会儿打您一上台，实际上我们坐底下。 就盯着您这袖口，可是您呢，临危不惧，啪，这么一倒手，扑克牌就变成鸽子了。
0: 障眼法。嗯。

0: 看来你之前的猜测没错，我们一落地就被人盯着了。我刚才也确认过了，房间里什么都是坏的，空调、无线网、插孔全部都是坏的。
1: 我估计唯一好用的电器就是桌子底下的窃听器。
0: 还有窃听器啊？果然这里的情况会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还要糟糕。之后如果有关于案件的讨论，我们就在这里进行。
1: 同意。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干等着，等人家杀上门来？喂。
2: 好。嗯。怎么了？
0: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得主动出击。
2: 现金小分队就我们四个，接应的大部队还没来呢，我们在异国他乡出去，随时有生命危险的。
0: 不是我们四个出去，是我跟韩轩先出去，你们俩在人打掩护，
2: 那就更危险了。
0: 如果我们不出去，会更危险。白白一直都有人在盯着我们。
2: 去哪儿啊，姐？
0: 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2: 注意安全。

0: 进来。
1: 姐，新的一批饵料到了，要不要去验验货？
0: 好，我知道了，让他们在大厅等我。
1: 知道了。

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不行，我们还有工作要做。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的。嗯，好好享受。

0: 不穿正装，严禁入内。你好，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检察官，我们有你们检察长拉斐尔先生的邀请，请立刻通报拉斐尔先生。这里是
1: Diamond， 没什么情况，来了个白痴。看他的打扮，还说自己是检察官呢。嗯，
2: 他是拉斐尔叫来的外卖。
3: 什么情况？说什么呢？
4: 如果你能尽快通知拉斐尔先生，我保证不会将你们刚才说的话转述给他。拉斐尔先生有访客，非常抱歉。
0: 没事。
4: 哎，这是意外的惊喜啊！拉
0: 斐先生，
4: 欢迎，欢迎来自中国的同事。哎，怎么就你们两个自己就来了？我还以为你们要过两天跟中国专案组会合之后才会来见我的。
5: 要不是因为情况紧急，我们也不会出此下策。第一次就用这样的面貌跟您见面，实在是有点失礼了。
4: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吧，咱们进去说话。韩轩，
5: 不是韩轩，韩轩，韩轩，韩轩。哎，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白天装成女人骗钱，晚上便苦力干杂活，有时候真觉得。 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呀，最好大声点，让前婆娘听见。到那时候啊，你真宁可自己是个死人。你说的也是啊，跟那两个逃跑的哥们比起来，咱们同宿舍的人下场算是不错了，至少没受什么牵连，还能有胳膊有腿的站着，应该是。
6: 走大运了啊！喂，小北，你应该不会还想跑吧？
5: 不跑，不跑！你真的想在这待一辈子，烂到发霉啊？那当然不是，我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吧。 跟老婆孩子睡一张床，但是不能冲动，不然下场就跟那两个逃跑的哥们一样。再等等，再等等吧，说不定中国警察就把咱们送回家了呢。
6: 想什么呢你？疯了吧？这里可是 F 国，上哪有什么中国？小点声，哎，别停下。 接着干，接着干，
5: 烦死！你听我跟你讲，我呢，比你来这儿早一点。原先这儿不是这样的，一个月有两天的时间，被他们带出去到处去玩。可是最近啊，他们所有的人都特别紧张。
7: 我好几次听到他们大手之间的悄悄话，说是谁都不许出这个门，好像是别让中国来人抓到了辫子。磨蹭什么呢？就这么点活，干了这么久没干完，皮痒了是吧？
6: 还有一点，马上就完，马上。
8: 行了，别干了，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有好事等着你们呢。哎，
9: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又把我们叫过来了。
10: 我哪知道啊？哎，
9: 我们最近没犯什么事儿吧？
8: 肯定没有啊。最近哥几个都拼了命的干，任务指标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应该没什么岔子吧？
10: 瞧你们！ 一帮村炮，没见过世面。

0: 儿，这怎么回事啊？我不是给你交代过了吗？你说你下个手怎么那么重啊？这可是脸啊，能这么打吗？
1: 姐，这事儿不怪兄弟们。把他弄来的时候，他就这副德行。你看他的脸，都是旧伤，八成是自己男人弄的吧？唉，
0: 可惜了。 你们这些从国内来的人啊，整天都说什么我把你们骗过来，让你们去干活。哎，你们要知道，我可是经营公司的人。这经营公司就得有经营公司的样儿，是吧？做得好呢，我们有奖励；做得不好就得有惩罚。正好，今天呢，我这儿来了一批新主播，长得都挺好看的，我准备。 让他们来陪陪你们，就当是给巡员工的奖励吧。好了，人都在这儿了，余下的兄弟们，你们自个儿决定吧。

0: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会到这里了？我是跑路过来的。我曾经特喜欢一女主播，我发了疯一样给她打赏，然后我就欠了一屁股债，最后我只能拉人头提上限，用网贷去还网贷，直到还不上了。我就选择了跳河，但我并不是真的想去死啊。 而是跟我打赏的女主播约好了一起逃出来，最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待了多久，直到我在一堆女主播里面看到她了。
1: 张小北，
0: 其实有时候想想。
1: 咱们还真挺有缘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但我是不可能在这个地方久待的，我一定会逃出去的，带着你一起。拉菲尔先生，请您原谅我们如此唐突的拜访。不瞒您说，从我们落地，从机场到达酒店开始，我们一直都有被人窥伺。
2: 甚至在我们每个人的房间当中，我们都有发现了窃听器。我想，应该是当地有些人坐不住了。在他们狗急跳墙之前，我们想要先发制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3: 哎，郭检，姐，你看，那是国检吗？
2: 啊，你说的那张照片，那是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我当时是作为 F 国最高检察官在研训班的时候。 跟你们郭检合的影，啊，当时郭检是主讲人，他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你们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可以这么说，郭检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1: 郭检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说您是他在当地最好的朋友。拉菲尔先生，您应该也知道，目前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是空前的。 但是我们此次的行动却缺少在当地展开相关工作的法律前提和必要的权限。郭检也特别提示过我们，如果我们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信赖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向您求助。
2: 那是郭检对我太大的夸赞了。坦诚地说，我非常珍视跟中国同事的这份情谊，我也非常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协助你们。
4: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能给你们提供的帮助，确实不会太大。可是郭姐，不是，拉菲尔先生，我们可是一下飞机就被人盯上的，
5: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6: 师傅，咱们不是提案。

0: 捡他们打掩护嘛，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走在路上，啊！我们在那边越招摇，离他们那边可能是越安全。
1: 那两个骑摩托车的人盯我们半天了，还有。 9点钟方向餐厅那两个人，也是他们一伙的，他们没少派人啊。二兄。

0: 拉菲尔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处境，我们也不是想要为难您，我们只是想要在一些前期调查当中，希望您能给我们一点支持。坦诚地说，我非常愿意尽我的最大能力协助你们，但是很遗憾，这么说吧，对于此案的两国协助，在我们埃弗格的司法系统内部确实存在太多的不和谐的声音。
1: 他们认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检察系统并没有接到任何关于网络赌博、网络四级的案情，甚至连当地警方从来没接到过与此案相关的报案。
2: 那还不是因为当地的犯罪都是针对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吗？那中国公民怎么可能打电话给这儿的警察报案啊？
1: 是啊，这正是我部分同事的心态。因为调查困难，所以他们对这个案子非常抵触。 再说，像这种跨国的网络诈骗大案，本来就立案困难，难以调查，难以精准的调查到犯罪嫌疑人。啊，还有，想希望得到当地的网络运营商的帮助，那更是难于登天。再说了，安妮小姐，你们所要查的这个嫌疑人，在当地报税纳税，参加慈善捐款，积极的参加当地基础设施的修缮和捐赠，可以这么说。
2: 对当地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不是我不愿意协助你们，确实你们要理解我所面临的强大的现实压力。
0: 拉菲尔先生，共同打击犯罪是需要全世界协作起来的事儿，他们怎么能……
2: 哎，我理解贵方在这件事情上损害利益确实并不大，而且我也能够理解一些人的顾虑，但是拉菲尔先生。 我们这里有一些照片，您看过之后一定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打击网络犯罪，并且一定要加大力度。您看这第一张照片上的人，这个男孩他名字叫做施小虎，他本该在他这个年纪去享受青春、享受快乐的校园生活，但是他却因网络贷款而自杀，现在成为了一个冰冷的尸体。第二张照片上的这个男孩名字叫做张小北，他的姐姐在境外打击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当中牺牲。 他自己也因为网络贷款而逃到了境外，目前生死未卜。这照片里许许多多的家庭，许许多多的孩子，都支离破碎了。这些网络犯罪团伙，他们就像一个毒瘤一样，不断的去吸取很多很多人的血液来扩大自己。虽然他们带来的这些虚荣和快感，就像吸食鸦片一样，能给人带来短暂的一些愉悦，但是长久以往，他们会要了人命啊，拉菲尔先生。
1: 安妮小姐，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国家也是深受犯罪荼毒啊。我何尝不知道消除这些犯罪刻不容缓？可我们呢，也是司法资源十分匮乏、严重不足的国家。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理解，我们所面对的苦衷和压力有多大，有多难。 这也许是我最后能给你们做的事情。我曾经仔细地查阅了检察院的所有的卷宗和资料，尽可能地多方打听可能与此案相关的案情啊。依据我们两国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整理出了一份知情人员的名单啊，上面有他们的电话、身份和现居住地。哦，对了，这份文件。 按照规定，当你们不再需要的时候，必须归还我们。还有，如果你们需要向涉案人员提问题，必须通过我方人员进行提问。具体时间、地点，我们会通知你们。
3: 懂。
2: 拉菲尔先生，我替这些被害人的家属，谢谢您。 拉菲尔先生，您就送到这儿吧。好吧，
1: 安妮小姐。 千万要谨慎行事啊！这个地方，很多角落，就连我们的执法人员都很难触及。再说，你们对当地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更要多加小心。嗯，
2: 拉菲尔先生，其实之前把我们送到酒店的何塞先生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1: 何塞，是他送你们来的？
2: 有什么问题吗，拉菲尔先生？
1: 这个倒没有。我听说啊。
0: 何塞是个怪人，脾气怪，性格倔强，偏执，据说他得罪了太多的人。不过我倒认为，对你们而言，他的这些特点，恰恰是最大的优点。这样吧，如果你们后续需要当地警方的紧急协助，可以打电话联系他。
2: 好，我们记住了，拉菲尔先生。
1: 啊，那就不远送了。
0: 谢谢您，拉菲尔先生。
1: 再见。
3: 姐，这拉斐尔真是个好人啊！
4: 是啊，有了这份名单，我们一定不会空手而归了。
3: 是呗，咱有这名单，早免多了。哎哎，
5: 我包，
4: 快快快，叫车！
3: 名单还在包里呢。
4: 前面那个摩托车，追一下，快啊！追那辆摩托车，快追上去！哎，走啊！
3: 不不不不不，出来！出来！
4: 什么？不不不不不不，出来！出来！出来！快下来！不不不，下来！你什么意思啊？估计这儿的人都不会帮我们了。
6: 不是姐，那我名单还在包里，那咱们怎么办啊？
4: 我已经拍下来了，放心吧。不过这名单如果落在他们手里，会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 包里没有其他重要东西了吧？没有。那行，走回去吧。
7: 我的 ID
8: 是小猫。哎呀，哥哥，你这人坏死了！哎呀，大哥，哼，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7: 快加我嘛！
8: 嗯，你怎么满脑子想的都是？
7: 那种事情呀，哎呀，我们女孩子不喜欢太直接的。那我买点装备好不好？这样吧，
3: 哥哥，我这儿有一个好玩的网址，你上线陪我玩一下再睡觉嘛。这样吧，你给我买一件装备。不难，一点都不难，玩的好了，还能赚大钱。
7: 来来来，
4: 行不行吧，哥哥？那这样吧，你给我买整套。
3: 我知道你是好人，我现在在医院呢。
9: 在我妈病床旁边呢，
10: 行不行？
9: 游戏当中的积分，要是再不开刀，我妈就不行了。现在我们的人数，我跟我哥说了，要是谁能把我妈挺过去，我就嫁给谁。
10: 看你头像也是年纪轻轻的姑娘，干什么不好，非要全人玩赌博呀？那赌博能是好东西吗？都是害人的。听说一句劝，你把握不住，早点收手吧。
9: 报告，只需要充值10元钱就可以。又干什么？非常多的积分了。上厕所。请各位各位哦。然后大家进入这个游戏的界面，呸！男女上播屎尿多。你今天上第几次厕所了啊？任务完成了吗？你是不是想挨揍啊？欠揍！来攒取积分。停止。

待着，大夫一会儿过来，完事之后让他用对讲机联系我，我再把你接走。妈的，弄老子一手血！

0: 站住！干嘛去啊？
1: 去给老板量血压。我跟你们这帮人说过多少遍了，耳朵是让绿毛塞住了吗？三楼是借贷部门，四楼是直播部门，五楼才是老板办公室呢。记住了吗？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小直播间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要献给刘哥，谢谢刘哥一路以来对莹莹的支持，莹莹都记在心里啊。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哥哥，大家要继续努力刷到榜一哦，刷到榜一的哥哥，请为我们推荐节目，请点赞，很多很多精彩的小节目属于我们单独的小直播间哦，大家一起冲冲冲，加油加油！
3: 谢谢龙哥的大游艇，一会儿司令莹莹哦。靠，
4: 别的哥哥也加油呀！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冲！
2: 北爷，北爷的榜一了，谢谢北哥对莹莹的支持，一会儿单独开一个小直播间。
5: 谢谢老板的礼物，老板。
3: 谁啊？你干嘛？
4: 别怕，是我。
3: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2: 系统显示你下播了。
4: 哦，我电脑死机了，重启一下，马上回去。赶紧的，完成不了任务，有你好过日子。知道了。
2: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4: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你要是愿意相信我的话，明天晚上11点，一楼大厅见，我带你出去。
6: 我们希望你能出来帮我们做证人。
7: 请你放心，我们中国政府一定会保护你的。
6: 不是先生，你都三次变卦了，我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
8: 我们能见个面吗？
7: 对，你可以自己选择见面的地点。
8: 对对对。
6: 你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我们尽量满足你。
7: 好，我等您消息啊。
8: 不是我，喂，
6: 喂。

0: 哎，你打完了没有啊？这么多电话，一个一个打呀。不说。
1: 打了几啊？他们都说我找错人了，是不是名单搞错了？而且咱不是来查诈骗的吗？怎么搞得自己像诈骗分子一样？
0: 你要是想偷懒，你就继续偷懒，你别找借口。名单上那么多名字，你一个一个打，我就不信你一个都约不出来。
1: 曼宁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名单应该都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指证这个欣姐。
0: 这心姐在当地势力那么大，她一发话，自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们。估计我们的照片也在犯罪分子手里捏着，谁敢接近我们，谁就得倒霉，也难怪这些人不愿意出来作证。
2: 我觉得吧，除非我们能让他们相信这次我们一定能把心姐这帮人给带回去，要不然他们肯定不会主动出来给我们提供证据的。
0: 他们不来见我们，那我们就主动去见他们。我怕他们现在正在抓紧销毁证据，如果我们的时间拖得越长，
2: 对我们自己也就越不利，这个时候就别担心个人安危了。
1: 哎，接着打。你怎么不接啊？是不是刚才你打过去的人没接，给打回来了？
0: 不是，离一趟电话。现在执勤任务接不了他电话，他有事会给我微信。
1: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啊？
2: 说你们认识多久了？嗯，我们从大学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3: 那可时间够长的了。哎，喂，你好，哎，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检察官，哎。哎呀，这次真的是不一样啊！哎，你不要总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好不好？ 这些年你确实混得不错，那也仅仅是在一个小地方，在一个国家的一纸面前，你一点小把戏那都只是个笑话，好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是真心对待你的以外，还有谁能够让你100%的信任？你怎么就不明白吗？啊，他就是在利用你，他一直都是在利用你。这次国家是真的要出手对付你们了，你必须听我的。
4: 停止手头所有的业务，马上离开，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你要是不走的话，我就亲自过去送你上飞机。
2: 怎么了？跟谁发这么大脾气啊？
4: 哼，一个部门经理，这不又惹我生气了，必须敲打敲打。哎呀，当老大累啊，心累，整天要面对一帮小朋友。
2: 你心累什么呀？你又不是老大。
4: 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啊？谁不是老大？
2: 你不是老大呀？你上面不是还有严总吗？
4: 对，你说的对。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时刻记得我在上面啊，还有一个伟大的董事长。
2: 哎，
4: 跟你说个事儿，最近公司有点忙，我可能要出差几天。
2: 你们最近怎么都要出差啊？
4: 还有谁？
2: 安妮啊。 本来我们约好去小娇家吃饭，但她突然放我们鸽子，说要出差。你说气不气人？
4: 凑巧了，走吃饭。
5: 你是叫国勋吧？是。你应该还有一个弟弟叫国权，对吧？当初是你们两兄弟帮我搭建组建我们的全套服务器的。 哎，我这尾款都还没付给你，你俩就这样不辞而别，搞得我心里可愧疚了。都说搞法律的人有办法，哼，幸好我有一个小弟抢了那个检察官，才搞到了这份宝贝。要不然，我连你的地址都不知道，估计咱们这辈子都可能见不上了吧。 你弟弟呢？他
4: 回国了。
5: 我说你们这些搞程序的人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俩都是在国内犯了事儿才跑到我这儿来的。如果敢回国的话，今儿你就不会来这儿见我了。我猜，今天应该有个美女联系过你，说要请你吃饭吧？
4: 不敢不敢，他打电话。
0: 问我是不是叫国勋，他还问我认不认识你，我可什么都没说啊，直接把电话挂了。
1: 都跟你说别跟我撒谎了，你说人家一美女打电话请你吃饭，你就这样挂了，多没劲啊！把手机给他。
0: 不敢。
1: 拿着，听我的，拨回去，就说约明天上午10点在华人街老成都火锅店见。
2: 喜安，你不觉得不对劲吗？你看咱们之前给他打电话他直接给挂了，现在主动又打回来了，这不蹊跷吗？
3: 也许人家是因为当时说话的环境不方便，所以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跟我们联系呗。
2: 这也不太可能吧。姐，要不然咱今天先回去吧，我看天气不太好，咱等大部队来了咱再过来。郭姐不也说了吗，不让咱们单独行动。
3: 不行，拉斐尔给我们的名单被抢了，这份名单随时都有可能会成为死亡名单，对方在当地树大根深，保不齐会他们进行报复。再说了，这些人主动冒着生命危险联系我们，
4: 我们又怎么能因为害怕而不去履行承诺呢？
3: 行了，你真当我没预案啊？我已经跟何队联系好了，让他带着当地的警方一直埋伏在我们周围，只要我们一有危险发出信号，他就会冲出来把对方一网打尽。
5: 嗨，你早说呀！

0: 瑞哥，人来了。待会儿都给我麻利点儿，假装成当地黑帮劫杀华人的样子。做完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扔到黑帮的地盘上。明白。
1: 成都火锅，应该就是这儿的家。哎，
2: 海轩，你先别进去，我进去看看，现在人有没有到？等确认好之后，我再出来叫你。
1: 好，那你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小兔崽子，哎，你别跑！
2: 哎，海轩，
1: 辉哥，人跑了。 电话取消，先回家。小兔崽子，别跑！
2: 海轩，别追了！
1: 站住！别跑！

安妮检察官，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从昨天开始，我们这个地方连不入流的小混混都知道了你的名字。有人通过关系网发布了你们的照片，说你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是来抓人的，但是又没有具体的说是来办哪个案子。 这下好了，我们这儿贩毒的、拐卖人口的、搞电。

0: 信诈骗的，他们都认为你们是冲着他们来的。安检长官，我为你们到这儿来办案，有点担忧吧？
1: 不好意思，您是哪位？
0: 我姓王。昨天你给我打过电话，你还把我的地址散布给了很多人。还好，我提前搬了家。我就知道，你们这几个书呆子，肯定要上那帮人的当。所以从昨天开始，我就让人一直跟着你们。还好，让我给赶上了。
1: 原来您就是王会长，真是幸会。不过您怎么会在这儿啊？
0: 说起来惭愧啊，3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一个网站赌博。我这个人呐，天生就好赌，可在网上赌博还是第一次。可能说出来你不相信，在网上赌博，虽然没有在赌场赌博那么直观，但是那种刺激，特别是那种对未知结局的期待快感，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时候，我们这地方线上赌博是合法的，我以为和平常的赌博一样，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陷了进去。
1: 这和我们听到的故事也都大同小异。
0: 或许，你们把你们所有听到的故事加一块儿，也没有我一个人输得多。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我输了4.5亿。
2: 4.5亿，一晚上？这太夸张了吧！后来呢？
0: 后来我那个朋友又介绍我去拿我的写字楼做抵押，进行网络借贷，用借贷来的钱再去翻本。结果你们都猜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一个局。网上赌博公司是他的，借贷公司也是他的。我的一切都被他拿去了，他拿我的写字楼办成了他自己的新公司，招兵买马，做大做强，再去骗更多的人。
1: 王会长，您的那位朋友是不是叫钱天心？
0: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你都猜到，但是我一直怀疑钱天心他不是一个人。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止一次听见他身边的人提起另外一个人的代号，这个代号很奇怪，
1: 叫什么？
0: 老魏。
3: 我看咱们的企业代表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现在呢，我们请我们的郭洪江检察长给大家讲话。
4: 尊敬的各位参会的企业代表，很荣幸能代表我院出席这次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会议。在这里呢，我要先向各位代表通报一下，我院下半年以来打击涉及网络犯罪的企业以及相关案件的工作情况。下半年以来，我们深化落实最高检6号检查建议，依旧保持对网络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成立了专业化的检查团队，对网络犯罪展开专项行动。6个月以来，我院共办理各类网络电信犯罪案件34起，涉及嫌疑人213人，起诉195人，追缴赃款1亿3500万。把之前的有些材料还要再整理一下。哎呦，
5: 郭姐，
4: 罗教授，
5: 好久不见啊！
4: 是，
5: 你啊，还是那么一身正气的。哎，刚才听你发言啊，真是。

0: 五人心啊！哎呀，这过奖了。啊，
1: 我介绍一下，这是会长。赵总，
0: 对对对，商界精英江城才俊，这企业也是蒸蒸日上，现在又做了企业代表，恭喜你啊，赵总。
2: 谢谢领导夸奖，这离不开领导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与关心啊。
0: 你客气了，我一直认为啊，这个企业不应该害怕司法。虽然最近几年我们处理了一些。
2: 违法犯罪，特别是涉及网络犯罪的企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坚定地支持了一大批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你们汇泉集团。
1: 是，这一点，请领导放心，我们汇泉集团一向是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办公司，我们力争为江城的经济啊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1: 啊，领导，我的车来了，这样我待会儿还得赶飞机。
2: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下回领导给个机会，让我请大家吃饭。啊，
1: 行，那谢谢领导，我先走了。
2: 好，
1: 那行，我们先走了。啊，
2: 好，
1: 领导再见啊。
2: 啊，车来了。
0: 嗯。
1: 哦，早上啊，哎呀，忘了。

0: 我们找人看病去吧。
1: 没有，现在大家都在休息，还有4分钟才查房。
0: 行，外面全都是前线性的狗腿子，我们走二楼。

0: 我们俩都掉了，没追上了。歇会儿吧。没想到，第一次有机会能跟你好好说话，就搞得这么狼狈。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也跟现在没什么区别，都是一地鸡毛嘛。
0: 小贝，对不起，我早应该听你的。我以为出了国就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又被人骗来这里干老本行。在国内虽然被他天天打，但至少还有个喘息的机会。但在这里，我真的连一点选择的机会也没有了，还害了你。路
1: 是我自己选的。
0: 合适我自己跳的，事是我自己闹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再说了，我现在是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欠1万也是欠，欠100万也是欠，反正都还不起，没什么区别了。那现在怎么办？护照和身份证都已经被收走了，中国是回不去了。就算逃出来了，留在这里也只能当个黑户。
1: 我本来就没打算回去。 那儿已经没有我的家了，但是你不一样，你还有的选。明天一早，我送你去海港城的中国大使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送你回去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送岗留才进校园，护航毕业生平稳就业；
1: 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落户晋江，校院携手签约共建医研平台；
0: 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
1: 晋江医保提醒市民抓紧办理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又是一年毕业季，为护航毕业生平稳就业，留住青年人才在晋江逐梦成长。6月10号，晋江市送岗留才进校园专场招聘会走进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拉开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的帷幕。
2: 招聘会现场，百余家优质企业集中设立招聘展位，带来品类丰富、选择多样的就业岗位。
3: 想招，前台接待嘛，然后还要营销经理。
4: 主要是招聘一个销售经理岗位，因为公司最近的业务版图扩大，然后所需要的人才也多一点，然后我们想要培养一些优秀的应届毕业生。
2: 黄永聪现场带来的销售经理岗位开出了10000元至15000元的优厚薪资，吸引了不少学生现场排队咨询投递简历。
5: 我对外贸行业其实会比较大的感兴趣，因为我们晋江这边民营企业会比较多，然后主要是有聚焦于说什么鞋服行业这些方面，所以有往这方面去考虑。
2: 据了解，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今年应届毕业生有3700多名，另有3700余名学生即将开启毕业实习，就业需求旺盛。现场他们带着精心准备的简历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了解岗位要求、职业发展路径及生活保障等情况。
6: 我是会计专业的，然后我也希望继续从事本专业。学校把很多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去一家一家的去找资源嘛，然后也有很多专业比较对口的一些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
7: 这个招聘会的话，主要是想要服务我们26届没有就业的学生，还有27届的学生，我们陆续可能在暑假结束之后也会陆续去实习。那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招聘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提供给学生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
2: 招聘会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还开展企业见面会，全面介绍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等概况，为校企深度对接筑牢基础。
7: 希望说能够听到企业产业的这个用人的这种需求的这个声音，能够收集到这个市场的一些需求，来反向指导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这个方案，能够让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的质量更好的适应产业跟企业的这个需求，提高这个匹配度。
2: 据了解。

0: 岗位，累计吸引超3500名毕业生到场应聘，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62人次。
1: 给我们企业有机会接触一些这种新鲜的血液，然后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就业的岗位嘛。
0: 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由晋江市人民政府主办，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共晋江市委人才办、晋江市总工会承办，晋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中国海峡晋江人才市场协办。接下来，晋江将持续依托青春调色盘、绘梦晋江系列活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其中，6月17号将开启企业探岗研学活动，7月上旬新一轮校园专场招聘活动也将如约而至，将优质岗位送至校园，助力高校毕业生在晋江平稳就业创业。
2: 6月10号，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晋江市医院揭牌，暨科研 PI 双聘签约仪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正式开启深度医疗科研合作。
0: 活动现场举行揭牌仪式，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晋江市医院正式落户晋江。随后，双方举行科研 PI 双聘签约仪式，组建起专业联合科研团队，为后续各项科研工作有序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3: 我们这个常见病研究所呢，主要关注的是一些老百姓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疾病，你比方说肿瘤，还有神经退行性疾病，比方说阿尔兹海默病啊、老年痴呆症，这些都是常见的，所以我们聚焦的主要是这些领域。这些疾病呢，肯定是很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0: 在紧扣民生需求、确定研究方向的同时，研究所也着力破解当前医学领域存在的现实难题。
3: 我们临床的研究跟我们的基础科研它是比较脱节的，那我们成立这个研究所的目的呢，就是想把一些我们临床基础科研里头最新的一些成果，把它应用到下沉到第一线的这个诊疗平台上去，把一些最新的一些疗法或者一些药物呢，老百姓可以享受得到。
0: 晋江市医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病例资源，拥有成熟的基层诊疗体系，厦门大学医学院则具备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优质人才资源，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接下来，双方将打通科研临床转化全链条，聚焦区域常见病、慢性病防治难点，开展联合攻关。此次合作是校院协同、医研共进的全新起点，依托双方资源优势，未来这里将持续深化人才交流与技术协作，不断补齐基层医疗科研短板。相信随着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该平台将持续产出优质科研成果，切实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为晋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11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在西园街道雨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
0: 活动在歌曲《一路清风》、诗歌朗诵《晋江新风》、《文明同行》等精彩文艺节目中拉开帷幕。本次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正式开启。随后，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移风易俗》主题宣讲正式开讲。西园街道雨头社区宣传委员洪志超围绕婚嫁习俗、丧葬礼仪、喜庆宴席、破除迷信四大方面做专题宣讲，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5: 我们是结合年度的工作安排，将移风易俗文明实践的示范宣讲在这个6月份进行推进，那要求每个镇街落到实处，就是移风易俗要办一场活动，然后也结合文明实践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的这个宣讲活动，那同时结合文明城市、文明村镇、人居环境的这个整治，提升一下整个乡风文明还有这个人居环境。
0: 现场还开展趣味十足的移风易俗互动游园活动，精心设置了实抵制、实提倡、连连看、沙包丢漏席等趣味游戏，同时还开设移风易俗知识问答、健康义诊、应急救护知识科普、文明殡葬宣传、婚俗改革宣传等多个便民宣传摊位，不少居民驻足参与游戏，学习新风知识，咨询相关政策， 大家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氛围中学习移风易俗相关知识，让文明理念入脑

0: 入心。
1: 今天开展这个一风一俗的那个活动哦，那个使我们村民哦，就是社区居民也是很高兴哦。还有婚事减办呐、丧事也减办哦，这些都会引起那个村民那个居民的那个支持啦。我也是很支持这个啦，不要铺张浪费啦。
2: 还未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群众注意了，根据医保相关政策，在6月30号前办理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个人仅需缴纳400元，可享受不低于700元每人的财政补助。7月1号起，需按个人缴费金额加财政补助金额之和缴费，每人不低于1100元。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提醒市民，为保障医保权益，请抓紧参保缴费。
0: 为方便高效办理业务，晋江开通线上便捷参保缴费渠道。其中，新参保人员或参保登记信息存在变更的居民，可通过泉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闽政通 APP、全服务 APP 等官方线上平台，足不出户完成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手续。已完成参保登记的居民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扫描医保聚合码，快速进入缴费界面完成线上缴款，全程无需线下跑腿。此外，晋江医保部门温馨提醒，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有关规定，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当年退出现役的军人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待遇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需全部由个人承担。请尚未参保的市民把握6月底最后优惠窗口期，及时完成参保缴费，持续筑牢自身医疗保障防线。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在晋江内坑镇亭亭村，有一座由村民自建的博物馆——亭亭村华侨历史博物馆。这座展馆由乡村画家曾群策利用自家后院改造而成。馆内陈列着上百件闽南传统农具、侨坯、古籍、红色史料及生活老物件，成为当地留住乡愁、传承乡土文化的一处独特地标。
1: 内坑镇亭顶村是晋江著名的侨村，也是革命老区。村民曾群策受家族文化影响，从小对老物件感兴趣。走进这座3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从生产工具到生活器具，各类物品琳琅满目。这些由于不够便利而渐渐被淘汰的物件，在这里焕发另一种价值。
2: 我从小我就对这些很感兴趣了，我很早就是受我们家族文化的影响嘛，我们上一辈也都是修族谱的人，我伯公族他就受到六等爱国勋章，他那个就是一直坚持修桥造路啊什么的。
1: 博物馆内的藏品大多与本地文化和华侨文化有关，在曾群策眼中，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尤其是村里华侨的心血。作为著名侨乡，早年家乡不少华侨被迫下南洋，创业后也始终不忘家乡，回乡奉献。村里的小学就是由华侨捐资筹办的。在曾群策看来，留下这段记忆是为了教育下一代。
2: 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的，可能很多都当成垃圾，全部把它扔出去了。

0: 是我们留下这段记忆教育下一辈，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1: 曾群策尤其喜欢收集古籍以及本地历史名人著作相关的物件，因为很多零散文史并没有系统性地进行整理收录，他希望保留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先辈的探索与智慧。
0: 我就是把这些保留下来，就是今后子孙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祖宗真的这么厉害。
1: 由于收藏年代久远，许多藏品数量已经无法具体统计，他只是一点一滴经年累月地收集着家乡的记忆，想让这些充满回忆的物件在时间的洪流中留有一席之地。一座小院满屋乡愁，曾群策用自己的方式为亭顶村点亮了一盏文化灯火。
2: 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串联起家家户户的生活。经过三个月的改造，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顺利竣工。此次改造聚焦市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为群众打造一个更安全、舒适、便捷的购物环境。
3: 九号上午，在升级改造后的磁灶前坡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车辆停放有序，菜市场内摊位整整齐齐，经营秩序井然。前来买菜的村民来来往往，看到改造后的农贸市场，村民们体验感大幅提升了。
4: 好，非常新奇性，非常清幽，非常有趣。这给咱们城市养活那些给人家看。好，我那时候有打的嘛，就安在位。
3: 据了解，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于1993年竣工投用，不仅辐射磁灶镇西北部，还延伸到南安关桥部分村庄。不过，市场历经30多年的运营，配套已经跟不上现在的要求，是多年来村民反映集中的民生短板。
5: 在本来就是无坡无冲，是较窄咯。
6: 我们前坡村原本的农贸市场的话，它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占道经营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烦心事。
3: 为切实回应村民急难愁盼，今年3月，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启动市场标准化提升改造。
6: 我们从硬件布局还有安全三方面补齐短板啊，那重新的翻新了这些门头立面摊位，平整了全域的地板啊，我们还粉刷了这些墙面，更新了那些老旧的那些水线电线。那如今呢，市场已经是经过3个月的整体提升、更新换面，焕然一新。那于6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
3: 改造后的前坡农贸市场占地约1100平方米，规划46个标准摊位、1个海鲜专营区、4个大型门店，原有商户全部抽签入住。摊贩对改造后的农贸市场连连点赞。
7: 在本地外口，两个人头就认识了，安这台方便，我就安这台咯。两个一家真欢喜哦，车后倒开，两个这台阁方便。这家老板大欢喜，大家来买菜。
8: 你种的环境也好，咱也生意就倒来咯。大家有的话，说种好爱来看一卖，来生意就回来咯。你做得好啊。
3: 小小菜市场连着大民生，下一步磁灶镇前坡村将抓实长效管理、细化日常保洁、秩序巡查等管理制度，巩固提升改造成效，用心守好老百姓的菜篮子，让便民惠民的烟火气长久延续。
2: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特制农品名录，其中晋江甘薯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不仅是对晋江优质农产品的高度认可，更是晋江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生动实践。
1: 甘薯作为晋江传统农业的代表性作物，种植历史悠久，得益于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温润的海洋性气候，晋江产出的甘薯外观饱满，口感香甜软糯，营养品质突出。近年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引导种植户规模化生产，通过改良品种和推广绿色种植技术，使这一传统土疙瘩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金疙瘩。据名录显示，此次晋江甘薯认证生产规模为232公顷，主要生产经营单位包括晋江市东石镇市龙农场、晋江市玉峰种植有限公司、 锦江市一名农。

0: 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本土农业企业。至此，晋江拥有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已增至5个。此前，晋江胡萝卜、垭口花生、金井鲍鱼、晋江紫菜已先后入选该名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只在特定区域，原则上以县域为单位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远州哥哥，让他去吧。你不陪着他一起吗？他要处理的是皇室秘辛，我们外人不方便参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他安全的回来。
1: 可是，
0: 阿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有的时候不去过问，也是一种尊重。
1: 远州哥哥，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你陪我走一走吧。好。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强攻永安塔？
0: 还需些时日准备，而且这个计划必须一击即中。那救回皇兄的希望大吗？不算大。
1: 万一攻塔失败，那会折损多少人？以前像这样的任务，我通常都会准备一半人以上的抚恤金。也就是说，原路、十三哥、老钱孙朗他们，可能只会回来一半。
0: 殿下，其实这事儿一旦失败了，最危险的人是你。不过我已经跟如意商量好了，她不方便参与攻塔，到时候她会带你去安全的地方。如果到时候我们都……到时候，你就听她吩咐，她会照顾好你的。
1: 这几天其实我一直都在犹豫一件事情，但是刚才我终于下定决心了，宁大人，臣在。故命令你，永安塔之事以六道堂众平安为重，其他也可便宜行事。 姑的意思是，皇兄能救救救，救不回来，你就逼他写一份雪人诏回来就好了。那天在塔上，我逼不了他，但是你可以。皇兄心胸狭窄，自私无能，柴民为他而死，他却把还他们清白当做一场交易。他是一国之君，不得不救，但若救不回来。 那便是天意了，姑绝不能让大家再为了他做无谓的牺牲。若有什么后果，自有我交代承担。
0: 可这事你担得起吗？丹阳王要是问你个失职之罪，你该如何脱身？
1: 皇兄回不了。

0: 皇位自然是丹阳王兄的，那我便算有了从龙之功。他本就得位不正，若是真敢对我如何，只怕那张龙椅也坐不稳。要是真有什么万一，那我便把这身蟒袍一脱，反正他们要抓的是李王，与我这个公主何干？
1: 臣谨遵殿下吩咐。阿莹，你真的长大了，你现在既有主见，又有心胸，还很聪慧。我相信，你母妃和我娘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0: 谢谢远州哥哥。
1: 那我先去忙别的事了。

0: 我刚买的松子，你不让我送死，当然谢谢你啦。嗯，你还不领情啊？
1: 请人吃松子，你也不诚心点儿。拉我上去。
0: 抓稳了。

0: 怎么哭了？刚才宁头不还夸你来着吗？没什么，就是想哭。
1: 想你娘了？你怎么知道？猜的。
0: 杜大人还有皇兄，一直都说我越来越能干了，真不愧是父皇的女儿。可是，我也是我娘的女儿啊。
1: 难道就因为他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就不配被人记得吗？只有远州哥哥还念着他，而且头儿还夸的是殿下你自己，并不因为你是谁的女儿，对吧？来，
0: 没错。
1: 你吃的是什么糖啊？老实看你吃，你也给我一颗。哦，这是我的药丸，可苦了。这么苦，为什么你还吃的那么开心啊？因为能吃药，就说明我还活着。能活着，当然开心了。不然刚才为什么我要谢你啊？
0: 你怕吗？
1: 怕什么？
0: 死。
1: 当然怕，而且我还有那么多好玩的。 好吃的没有经历过，凭什么我就活不成啊？对吧？哎，不过我不想让念头担心。哎，你不知道，好几次半夜三更他过来敲我，那是一边把脉一边叹息啊。我不想让他难过。
0: 所以我就装作没心没肺的样子，厉害吧？其实我也怕，万一远州哥哥救皇兄失败了，安国人会不会扣住我？你们会不会丢下我不管？
1: 那我原路的肩膀就借你靠一下吧。

0: 你放心好了，我是个短命鬼，没有做你驸马的运气。
1: 你快呸呸呸！大吉利是，怎么老说这种丧气话？啊？

0: 院落，你有喜欢的人吗？
1: 有啊。算是有吧，但他永远不会喜欢我，所以我也永远不打算让他知道。哼哼。
0: 以后谁会喜欢我呢？我又会选个什么样的驸马呢？
1: 当然是找个对你好的。
0: 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还能够回到大吴，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只要驸马对我好，我就满意的公主吗？
1: 能。
0: 那些世家子弟，要是知道我女扮男装出使过安国，还敢娶我吗？而且，这安帝一直都野心勃勃，大吴将来如果又遇危难，我还能够做一个一世平安、老于后宅的贵妇人吗？
1: 那，哎，你可以像前朝那位公主一样，做一个能掌权、保大吴的皇妹。要不你去执掌六道堂吧？
0: 你别异想天开了。
1: 怎么了？我们坐在这儿异想天开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反正又不是没有亲王执掌过六道堂啊！反正宁头干完这一趟就要归隐了，反正你对六道堂了如指掌，以皇妹之身执掌六道堂，那多带劲儿啊！
0: 哎，有意思呀！那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活着，也没有人敢做我的驸马，咱俩就在一起呗，反正都是
1: 那
0: 熟
1: 不
0: 人，你死
1: 好
0: 了之后也好有个香火祭奠啊。
1: 啊？你别什么事儿都学如懿姐，她动不动强抢民男，还要孩子，不行。
0: 你少瞎想了，什么孩子呀？我从宗室里我收一个过来当义子不行吗？
1: 那也不行。刚刚我说做你驸马，你还不同意呢。
0: 谁不同意了？是你不同意，好不好啊？
2: 着什么急啊？是猫在打架。
3: 猫？
2: 嗯。
3: 猫都是温柔可爱的小宝贝，才不会打架呢，信口雌黄，是不是？
2: 一分价钱一分货呀！来，看看这一身。比起之前美人送给老宁那身怎么样？啊？怎样？你说如果我穿这身去永安寺，像不像一个为求来年中举而到寺中借宿苦读的翩翩翘书生？
3: 嗯，像。
2: 嗯，
3: 但是更像什么你知道吗？
2: 说来听听。
3: 像去求子的。
2: 求子？这种事情还要这么麻烦？你也不想想我这么俊俏，当然想生多少生多少，一生就是一群。
3: 哎呦，对。那生下来的孩子，他都姓金吧？
2: 当然姓余了，为什么姓？姓金，你全家都姓金，你就是。
0: 没有要抢你，谁说要抢你？
1: 停！行，没问题，我做你的预备驸马。预备。
0: 不需要，谁稀罕了？我就说句玩笑话，你还当真啊？
1: 哎，殿下，如果大吴内没有人敢娶你，你就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以你现在的眼界和魄力，给谁当皇后都够了。天下之大，肯定有适合你的如意郎君。嗯？天下之大，肯定有适合你的如意郎君。
0: 元禄，我们都好好的，等这边的事了了。我们一起去闹远州哥哥和如意姐的洞房，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来，
0: 谢谢你，这个好好吃呀。

0: 接一批珠子不错，还有这些南海的瓜果，都全给贵妃姨母送过去。这会不会太打眼了一点？
1: 姑跟父皇说，姑打小没了母后，贵妃姨母就是姑的亲娘。既然都过了明路了，姑自然要名正言顺的孝敬她。哼，这些年。 要不是靠着他的枕头房，姑的日子只怕是更难过。
2: 既然这些瓜果难得，那娘娘的灵前，要不要也供奉一些过去？
3: 说过多少次了，父皇不喜欢姑经常去拜祭母后，
4: 他都已经不在了，还供什么瓜果？滚！

0: 你也未必享受儿臣的祭拜了，你原谅儿臣好不好？
1: 殿下，桓姐姐在西厢等您多时了。
2: 来了。

水，混账东西，看姑怎么修理你们！

0: 母后，
1: 婵儿，你为什么不听话了？你为什么要惹母后生气？跪下！告诉我，母后待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母后？
2: 父皇，求您不要废了母后。
0: 你放心吧，朕也并不想这么做，但你得想法子。
2: 让他放过那件事，别逼着朕非要跪太庙请罪，朕就让你当太子。母后，您既然与父皇是结发夫妻，理应以夫为天，不要老是逼他，让他为难。
3: 所以，你就为了你的太子之位，赞同他勾结外敌？多大点事儿，您还在意？
2: 问北盘买些马而已。母后啊，北盘人多年前入侵，关现在什么事儿啊？您要是还抓着父皇不放，那儿臣还怎么做太子啊？不，
3: 我忘不了我祖父死在北盘手中。为了当太子，你竟然丝毫不顾中原百姓。殿下，这样真的妥当吗？孤不过。 是上了道母后病了，神志不清的奏章。只要百官相信他要去哭太庙是疯了，孤这个太子之位就算稳了。
4: 你变得卑鄙、无耻、卖国阴险，说自己的母亲疯了，你怎么会是我的亲生儿子呢？
2: 那我就想当你的儿子了，不帮着我做太子，总跟父皇对着干，丢尽皇室的脸，你德不配位。

看到陈奎和檀边主因为失手上的手，我就隐约猜到了。我求您别再放人了。除了您，没有人会去祭赵杰皇后的灵，也没有人记得替我去报仇。天下也就只有您一个人会是不胜联手。我就猜到您一定会来找二皇子。师父，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师父，就要知道，您之间隐藏身份，一定有自己的原因。不过，您以后选择什么样的身份，就要都愿意。只要您别离开我，一直在我身边就好。
1: 我跟你过来，只是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问你几件事情。
0: 师父，请吩咐。
2: 先皇后娘娘，到底为何自绝于邀月楼？这些年你一直跟在圣上身边，应该有所耳闻。
0: 师父，
2: 别逼我挑拨。就算你之前不知道，初贵妃也一定知道。
0: 先皇后娘娘和圣上闹翻了，这才想不开。是因为圣上勾结了北叛。
2: 对，
0: 当年圣上想向苏国盐矿变相北叛买马，娘娘力所不能后，愤而要跪太庙。但是圣上知道这事闹开了后，皇位多半不稳，所以。 就设法幽禁了娘娘，并封锁消息，瞒住了百官，还想要废后。他难道不怕沙东部不满吗？圣上许了崔老国公3000名奇奴，如果沙东部还闹，就治娘娘2个弟弟，争夺沙中部草场的死罪。
2: 争夺草场，死罪？是谁陷害的？
0: 这我没有查到。总之，圣上恼羞成怒，又经大皇子挑拨后，还想杀娘娘掩盖北叛之事，他又怕你会来救他，索性支开你后再动手，并伪装成失火意外。而这时候，娘娘又突然知道了二皇子和沙东部都同意废后的事，这才心灰意冷，所以。
2: 为了掩盖丑事，一个立太子的承诺，3000奇奴，娘娘的丈夫、儿子、父亲，一起联手卖了的。娘娘最在意的，不是区区一个后卫，而是至亲至爱的背叛。难怪当初我怎么救他，他都根本不想逃。
0: 不是难过，不是羞愤，而是绝望。是。我都知道了。走了。师父，师父，你别走，别再丢下秀儿了。
2: 丢下旧儿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师父，不要！师父，你听我解释。媚娘说的没错，你果然弄了这么一件密室。 跪下！看着我！我现在真人就站在你面前，我给你一次机会解释清楚，你现在对我到底存着什么心思？

0: 你别走，任贤，我喜欢你，不，我爱你。我对你的心思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心思。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哪怕上天入地。
1: 好，那你马上上表辞官，交出你手中的羽林军，放弃你现在最引以为傲的国姓，再帮我挑几个俊俏的郎君来府上。

0: 怎么，做不到吗？可只要你答应了，我就不会离开你。长庆侯，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别许你做不到的人。少年时的你，或许对我有那么一丝朦胧的好感，可那不过只是你自幼不得母亲怜惜的一种填补吧。如今你长大了，你的目标也不再是拥有一个不被人耻笑的姓，你想出人头地，想要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这样的你就不能有软肋，也不能有命门。人心已经死了，胡杨郡主也是个假身份。
1: 不是的，
0: 全都忘了吧。
1: 不行，师父，师父，
0: 还要我说得更清楚吗？全天下没有谁比你更明白先皇后娘娘对我意味着什么。可这么多年，你从未想过要替她报仇，甚至连一次祭拜她都没有。你忘记当初你娘不要你的时候，是谁把你接进宫？是谁让我做了你的师父？李同广，
1: 不是的。
0: 知道为什么我说是你自己丢了旧儿吗？因为不管从前的旧儿再怎么桀骜混账，也不会这么凉薄。
1: 师父，
0: 我现在叫如意，娘娘的仇我自己会报，之后我就会离开安都。毕竟师徒一场，以后你我各自安好。
1: 师父，对不起，可是你真的不要我了吗？我是你唯一的弟子。
0: 忘记过去吧，我现在的弟子也不是你。
1: 是他，是那个李王，对不对？
0: 不关你的事，好好待在这里，不许追出来。听明白了没？
1: 师父，师父。

0: 都三更了，还没睡啊？
1: 一直等你回来呢，给你准备了夜宵。
0: 嗯，这个鸡汤馄饨，我刚才听你进院子的时候，我就煮上了，现在吃正好。还有这个，这个一口酥呢，我刚才替你尝了一个，虽然不是张记的，但味道也不错。来，
1: 不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不问，你做事都有你自己的道理，你不想说，我就不问。嗯，你快吃啊！你不是说以后你仗剑江湖，我在家做饭吗？你得早点适应这种生活。 怎么样，好吃吗？你也吃。嗯，我手艺真不错。多吃点。吃饱了，今天好好睡一觉。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 安都分堂的蜜当室。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正好是成天八年，也就是五年前昭靖皇后去世的时候，所有的资料我都给你整理好了，都在这儿。
1: 我要看弹劾沙东部两位少主侵占沙中草场的奏章。
0: 好，这份奏章是吏部侍郎陶卫上奏的。陶卫，
1: 对，皇后疯癫无状，忤逆君王，德行败坏，不堪奉位。
0: 这里，我还帮你整理了一幅关系图。这个陶卫跟大皇子的岳父汪国公关系紧密。
1: 5年前，大皇子刚与汪家独女订过婚约。如果皇后被废，二皇子就不再是嫡子，他这个长子就有机会问鼎龙位。所以，他联合自己的岳丈。 指使陶卫上书弹劾娘娘，我们走吧。
0: 你从二皇子那儿，
1: 其实我已经知道绝大部分的真相。昨晚我还去了趟长清侯府，问到了一些东西。哦，对了，李通光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你说的对，其实这几年，对于娘娘真正的死因，我不是没往圣上身上想过，只是每回。
0: 都没敢再想下去。这几年，他始终未立新后，又常写悼亡诗怀念娘娘。我是真的不敢相信那个不堪的真相。我明白，在你心里，娘娘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她也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你只是不相信她所托非人。
1: 更想不到安帝敢卖国杀妻。对了，娘娘的死和出贵妃有关系吗？跟
0: 她应该没关系。这出贵妃是3年前才进的宫，之后她也想娶别国公主为继后，但这些年她抢掠太多，没人愿意嫁过来。她还说，此生绝不负娘娘。 此生绝不废后母。她与娘娘少年夫妻结发情深，若不是娘娘全力扶持，她绝不会以皇五子的身份被先帝定为太子。我现在终于明白，娘娘为什么不愿意跟我逃走，因为她绝望，因为她不想拖累我。毕竟，是丈夫亲令动手。 是亲生儿子背叛了他，他只能让我离开逃命，但我却啥都没听吩咐。难怪大理寺那么快就认定我是谋害娘娘的凶手。难怪他把我打入天牢，一直不肯听我申辩。原来是他心虚了。
1: 走吧。

0: 宁桃，
1: 哎，
2: 如意姐回来了，
0: 辛苦了。嗯，
1: 走。你为什么没对二皇子动手啊？
0: 他毕竟是娘娘最后的骨血，我下不了手。娘娘的父亲崔老国公，两年前也已经死了。
1: 承天八年，二皇子才14-15岁。 一个少年，的确容易被亲生父亲所蛊惑。
0: 可大皇子那年已经19了，还有他的岳父汪国公，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0: 你明白我说的是谁？
1: 没错，我就是要好好想想，到底应该怎么做。这是今天第三家。
2: 工部尚书银子，待会儿别说错了。放心，我都记着呢。这几天，安国凡有实权的重臣，我都要全数拜访一回，请他们务必向安迪官说释放皇兄。如果能侥幸成功，你们就不用流血攻塔了。

0: 老宁啊，一会儿我要向佛祖许愿，愿你71岁的时候还能够老来得子。我都已经有你了，我还要什么老来得子啊？
1: 喂，
0: 距离我们已经测过了，这永安塔外面的守卫应该都是高手，所以我们至少得安排4个人。
1: 行。哎，你有没有发现？

0: 不用，安都分堂的弟兄们已经着手在办这件事了。我相信用不了几天，就会有言官上书，要邓辉说清楚左右使之死，包括与北盘勾结的细节。到时候我们再给他拱出几件好事来，纵使他是安迪的亲信，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1: 就说嘛，老聂我就最爱你，心够黑。
0: 不过我更爱美人儿，什么狗拉，才2天时间，一个左使，一个右使。你就庆幸吧，你没让你早几年认识他，否则你的小爷得。
1: 说正事儿，咱们还得提前想好撤离路线，
0: 以保万全之策。
1: 我想了有3条，第一，走山路。

我跟你说过很多回，我喜欢做刺客，为您和圣上除掉那些为祸百姓的恶人。可圣上却背弃了您与中原百姓，所以我想要杀了他，但又担心光是死会便宜了他。我还想将真相昭知天下，永绝后患。您觉得可以吗？

如意，如意，如意，如意。

这是您第一次叫我如意，我明白了。

0: 方圆三里，朱一卫的暗哨确实增加了不少。殿下呢？回来了没有？
1: 我们一直守在门口，宁头和于大哥他们也没回来呢。
0: 宁头我倒是不担心，我主要是担心殿下，毕竟他们今天第一次分开行动。还有那个长庆侯，我听说在宫里的时候他就对殿下不怀好意。
1: 对，
0: 我们还是要加强防护。

0: 殿下，殿下，滚出来！要不然我杀了你！
1: 不行啊，你差点毁了我精美绝伦的脸蛋，只能杀了你了。

0: 头。
1: 刚才你用的那一招叫做玉石俱焚，是你师父的剑法吗？在杀人时无法逃脱的情况下，与对手同归于尽。李同光，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要是进了阳影，我师父就会来找我。哪怕他伤心也好，生气也好，甚至杀了我多好，我只求他并不理我，我只求他别这样零零散散地折磨我。
1: 我告诉你，你死不死跟我没关系，但你要杀的人是我兄弟。就因为你师父不理你，你就不惜伤害别人。亏我之前还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心怀大志。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如果伤了殿下，安吴两国将会陷入怎样的风波？
2: 可我管不了这么多，我求我师父。

来，说。哎，美人，别着急嘛，美人，交给冷硬。

0: 放开我！冷静了吗？毫无还手之力的滋味舒服吗？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看在你师傅的面子上，我绝对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儿。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发疯。
1: 我没有发疯，我只是不服师傅为什么。

0: 你这样对我，
1: 为什么？你想想，你都干了些什么？啊，重伤殿下，重伤六道堂的兄弟，还有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风魔手段。数日前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离我们家如意远一点。你是有喜欢别人的权利，但如果你打扰了他的清静，让他不如意了，又或是伤害到六道堂和殿下，我也不会让你好过。你也别想给我平安的活着。
2: 你少吓唬我！
0: 我就想让他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有错吗？你有错吗？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围着你转呢？啊，事事都得顺你的意？你口口声声说着自己想什么要什么，你有没有换位思考过如意怎么想？你师父他怎么想？他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你，他需要别人尊重他。 他需要别人爱护他，他需要一个情绪稳定的伙伴，一个能够跟他并肩而立的男人。你觉得你是吗？男人为情所困，为爱疯魔的故事只能出现在话本子里。如果你现实当中一样发疯的话，那小娘子见了只会退避三舍。你喜欢每天坐在元落的雷火弹上吗？
3: 你喜欢吗？不喜欢，那就对了。你师父也不会喜欢，没人喜欢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怎么样？这下放心了吧？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我是在帮你，我希望你像个男人一样，别像个孩子，天天在这哭哭闹闹的。你所谓的帮我，只不过是想利用我，不让我找你们李王的麻烦。你们好早一点救回你们的国主，对吗？那当然了，我又不是什么普通众生的菩萨，我为什么要替你指点迷津，替你排忧解难？ 我告诉你，我就是在利用你。我只喜欢杨某，而且我在河县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可以帮你一步一步做到安国的最高位置，但前提是你必须以中原和平为先，否则我不在乎你跟你师父有多么深的情谊，我可以随便找个人，也帮他一步一步做到那个位置。剩下的你自己考虑。

0: 我会信守约定，并且我还会趁机请出国公相圣上进言，让他早一点放走武帝。沙西部是安国的三大部落之一，他说话比我有用。只是依照圣上最近的意思，想要放人没那么容易。这个我们也会有所行动，不会坐以待毙。 最近守卫永安塔的也不是我的羽林卫，是等会的朱一卫，还有沙中部的侍卫。我听说他们在塔里布置了很多机关，这一点我帮不了你。并且，那地方也不是朱一卫之前囚禁犯人的地方，就算我师父，也未必了解里面的结构。
1: 公塔的事我们自行解决，你只需要。 在外围协助我们就可以。此外，如果我现在有一种方法，能让你除掉大皇子，你愿意参加吗？
0: 愿闻其详。
2: 昭节皇后对如意有深恩，这大皇子。 也是害死昭节皇后的罪魁，因为他勾结陈轨，想要在河下害你，如意肯定不会放过他。可现在，如意身上的伤已经够多的了，我不想再看到他奄奄一息、昏迷不醒的样子了。
0: 我师父受伤了，不可能！
3: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什么话？他是人，他不是傀儡木偶，他当然会受伤了。
2: 那我就去帮他，我去安排死事。你师父就是最好的刺客，他需要什么死事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行动前不受怀疑，行动之后不受报复，明白吗？想要除掉大皇子，比如这个。 是大皇子，这个是你，这个是如意，那么这个呢，就是二皇子。要想让如意和你全身而退，那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祸水东引，趁火打劫，用它来除掉他。
0: 你的意思是？ 我们设计让二皇子去对付大皇子，可这二皇子未必会上当。虽然他与大皇子一直在争夺太子之位，可是二皇子的胆子小，这么些年一直不敢下狠手。
2: 那我们就逼他一把。
0: 我们就跟他说，大皇子现在正和朱一卫勾结，想要对付你。但下一个，就轮到他。你猜他听完这一切会有什么反应？他必然不会坐以待毙。但这样一来，二皇子只怕也是自身难保。二皇子是昭节皇后唯一的血脉，我这么做。
4: 师父会不会更生我气啊？我不会。师父，二皇子的手上一样也沾着娘娘的血。虽然看在娘娘的份上，我不会杀他，但我也会让他付出该付的代价。师父，不过除了二皇子。
0: 逼死娘娘的还有一位，是谁？
4: 安迪，
0: 是他不顾百姓的安危，背叛了娘娘，所以从今日起，我不会再称呼他为圣上。师父，难道你要去刑死他？
4: 不。
0: 毕竟你还与翼未丰，他的死必会令各部混战，韩国内乱。但我会让他付出比死更痛苦的代价。兄弟戏强，二子相残，身败名裂，千夫所指。到时，他们会借机救走吴地，而后，你就能慢慢变强。 李腾光，你干不干？
1: 君之所愿，吾之所行。

0: 师傅，如果以后为了商议事情的话，您还愿意见我吗？您放心，我一定办妥当，您等我好消息。等等，脖子上的伤自己上药。若是有人问起，就说又被朱衣卫刺杀了一回。
1: 谢师傅。

0: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那么多人一起回司仪馆特别打眼？
1: 老宁啊，我们先走，你们殿后，走，就剩咱俩了。
2: 我们比他们晚点回去吧，好不好？ 突然想起来，我好多年前来这的时候，藏过一件宝物，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有没有被人拿走啊？
3: 什么宝物啊？
2: 等我一下。

0: 这个就是我说的宝物，先猜猜是什么？不知道。这可是我宁大师这辈子最出色的作品。看看，还真是个宝贝啊！啊，怎么这么巧？
1: 这里面呢，是木头做的，外面镀了一层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我好多年前来这儿的时候做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地狱道的一个都尉。我还记得我们经历了一次朱一卫高手的袭击。 兄你们损伤惨重，我也差点没能活下来。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在想，你说要有一天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死了，是不是这个世界连我来过的痕迹都没有？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我希望有一天有人能挖到它，能发现它。发现之后，他当然带着这个金锭子到店铺去换钱。可当他一去就知道这个是假的，他一定会想：这到底谁弄的？谁会做这种事儿啊？这样的话，至少世界上就会有一个人记得我。 他会一直念着我。这样的想法，我也有过。你也想过。那所以说，你懂我。我们一样的心狠手辣，一样的幼稚，一样的缺德。
0: 是缺德，但现在的我呢，不需要这个了。我现在有了六道堂这帮兄弟们，我有了你，就算哪天我死了，他们也会记得我。
1: 当然，我们同样也会记得你。
0: 对了，今天李东光离开的时候，你看他的神情，又吃醋了？
1: 没有，现在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送岗留才进校园，护航毕业生平稳就业；
1: 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落户晋江，校院携手签约共建医研平台。
0: 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
1: 晋江医保提醒市民抓紧办理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又是一年毕业季，为护航毕业生平稳就业，留住青年人才在晋江逐梦成长。6月10号，晋江市送岗留才进校园专场招聘会走进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拉开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的帷幕。
2: 招聘会现场，百余家优质企业集中设立招聘展位，带来品类丰富、选择多样的就业岗位。
3: 想招，前台接待嘛，然后还要营销经理。
4: 主要是招聘一个销售经理岗位，因为公司最近的业务版图扩大，然后所需要的人才也多一点，然后我们想要培养一些优秀的应届毕业生。
2: 黄永聪现场带来的销售经理岗位开出了10000元至15000元的优厚薪资，吸引了不少学生现场排队咨询投递简历。
5: 我对外贸行业其实会比较大的感兴趣，因为我们晋江这边民营企业会比较多，然后主要是有聚焦于说什么鞋服行业这些方面，所以有往这方面去考虑。
2: 据了解，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今年应届毕业生有3700多名，另有3700余名学生即将开启毕业实习，就业需求旺盛。现场他们带着精心准备的简历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了解岗位要求、职业发展路径及生活保障等情况。
6: 我是会计专业的，然后我也希望继续从事本专业。学校把很多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去一家一家的去找资源嘛，然后也有很多专业比较对口的一些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
7: 这个招聘会的话，主要是想要服务我们26届没有就业的学生，还有27届的学生，我们陆续可能在暑假结束之后也会陆续去实习。那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招聘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提供给学生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
2: 招聘会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还开展企业见面会，全面介绍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等概况，为校企深度对接筑牢基础。
7: 希望说能够听到企业产业的这个用人的这种需求的这个声音，能够收集到这个市场的一些需求，来反向指导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这个方案，能够让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的质量更好的适应产业跟企业的这个需求，提高这个匹配度。
2: 据了解，在新一年毕业季来临之际，晋江策划了青春调色盘绘梦晋江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涵盖活力红招聘专场活动、阳光黄企业探岗行动、成长蓝就业培训赋能行动、治愈率暖心保障服务等四大色彩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年就业创业逐梦之路。作为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招聘专场的重头戏，本次送岗留才进校园招聘会共有106家晋江优质企业参会，提供1808个就业岗位，累计吸引超3500名毕业生到场应聘，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62人次。
3: 给我们企业有机会接触一些这种新鲜的血液，然后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就业的岗位嘛。
2: 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由晋江市人民政府主办，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共晋江市委人才办、晋江市总工会承办，晋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中国海峡晋江人才市场协办。接下来，晋江将持续依托青春调色盘绘梦晋江系列活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其中，6月17号将开启企业探岗研

0: 学活动，七月上旬新一轮校园专场招聘活动也将如约而至，将优质岗位送至校园，助力高校毕业生在晋江平稳就业创业。
1: 六月十号，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晋江市医院揭牌，暨科研 PI 双聘签约仪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正式开启深度医疗科研合作。
0: 活动现场举行揭牌仪式，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晋江市医院正式落户晋江。随后，双方举行科研 PI 双聘签约仪式，组建起专业联合科研团队，为后续各项科研工作有序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2: 我们这个常见病研究所呢，主要关注的是一些老百姓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疾病，你比方说肿瘤，还有神经退行性疾病，比方说阿尔兹海默病啊、老年痴呆症，这些都是常见的，所以我们聚焦的主要是这些领域。这些疾病呢，肯定是很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0: 在紧扣民生需求、确定研究方向的同时，研究所也着力破解当前医学领域存在的现实难题。
2: 我们临床的研究跟我们的基础科研它是比较脱节的，那我们成立这个研究所的目的呢，就是想把一些我们临床基础科研里头最新的一些成果，把它应用到下沉到第一线的这个诊疗平台上去，把一些最新的一些疗法或者一些药物呢，老百姓可以享受得到。
0: 晋江市医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病例资源，拥有成熟的基层诊疗体系，厦门大学医学院则具备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优质人才资源，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接下来，双方将打通科研临床转化全链条，聚焦区域常见病、慢性病防治难点，开展联合攻关。此次合作是校院协同、医研共进的全新起点，依托双方资源优势，未来这里将持续深化人才交流与技术协作，不断补齐基层医疗科研短板。相信随着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该平台将持续产出优质科研成果，切实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为晋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十一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在西园街道雨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
0: 活动在歌曲《一路清风》、诗歌朗诵《晋江新风》、《文明同行》等精彩文艺节目中拉开帷幕。本次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正式开启。随后，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移风易俗主题宣讲正式开讲。西园街道雨头社区宣传委员洪志超围绕婚嫁习俗、丧葬礼仪、喜庆宴席、破除迷信四大方面做专题宣讲，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4: 我们是结合年度的工作安排，将移风易俗文明实践的示范宣讲在这个六月份进行推进，那要求每个政界落到实处，就是移风易俗要办一场活动，然后也结合文明实践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的这个宣讲活动，那同时结合文明城市、文明村镇、人居环境的这个整治，提升一下整个乡风文明还有这个人居环境。
0: 现场还开展趣味十足的移风易俗互动游园活动，精心设置了实抵制、实提倡连连看、沙包丢陋习等趣味游戏，同时还开设移风易俗知识问答、健康义诊、应急救护知识科普、文明殡葬宣传、婚俗改革宣传等多个便民宣传摊位，不少居民驻足参与游戏，学习新风知识，咨询相关政策，大家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氛围中学习移风易俗相关知识，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5: 今天开展这个移风易俗的那个活动哦，那个使我们村民哦，就是社区居民也是很高兴哦，还有婚事减办啊、丧事也减办哦，这些都会引起那个村民那个居民的那个支持啊，我也是很支持这个啦，不要铺张浪费啦。
1: 还未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群众注意了，根据医保相关政策，在6月30号前办理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个人仅需缴纳400元，可享受不低于700元每人的财政补助。 7月1号起，

0: 需按个人缴费金额加财政补助金额之和缴费，每人不低于1100元。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提醒市民，为保障医保权益，请抓紧参保缴费。
1: 为方便高效办理业务，晋江开通线上便捷参保缴费渠道，其中新参保人员或参保登记信息存在变更的居民，可通过泉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闽政通 APP、 全服务 APP 等官方线上平台足不出户完成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手续。已完成参保登记的居民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扫描医保聚合码，快速进入缴费界面完成线上缴款，全程无需线下跑腿。此外，晋江医保部门温馨提醒，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有关规定，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当年退出现役的军人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待遇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需全部由个人承担。请尚未参保的市民把握6月底最后优惠窗口期，及时完成参保缴费，持续筑牢自身医疗保障防线。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在晋江内坑镇亭顶村，有一座由村民自建的博物馆——亭顶村华侨历史博物馆。这座展馆由乡村画家曾群策利用自家后院改造而成。馆内陈列着上百件闽南传统农具、侨坯、古籍、红色史料及生活老物件，成为当地留住乡愁、传承乡土文化的一处独特地标。
1: 内坑镇亭顶村是晋江著名的侨村，也是革命老区。村民曾群策受家族文化影响，从小对老物件感兴趣。走进这座3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从生产工具到生活器具，各类物品琳琅满目。这些由于不够便利而渐渐被淘汰的物件，在这里焕发另一种价值。
2: 我从小我就对这些很感兴趣了，我很早就是受我们家族文化的影响嘛，我们上一辈也都是修族谱的人，我伯公族他就受到六等爱国勋章，他那个就是一直坚持修桥造路啊什么的。
1: 博物馆内的藏品大多与本地文化和华侨文化有关，在曾群策眼中，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尤其是村里华侨的心血。作为著名侨乡，早年家乡不少华侨被迫下南洋，创业后也始终不忘家乡，回乡奉献。村里的小学就是由华侨捐资筹办的。在曾群策看来，留下这段记忆是为了教育下一代。
2: 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的，可能很多都当成垃圾，全部把它扔出去了。但是我们留下这段记忆教育下一辈，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1: 曾群策尤其喜欢收集古籍以及本地历史名人著作相关的物件，因为很多零散文史并没有系统性地进行整理收录，他希望保留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先辈的探索与智慧。
2: 我就是把这些保留下来，就是今后子孙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祖宗真的这么厉害。
1: 由于收藏年代久远，许多藏品数量已经无法具体统计，他只是一点一滴经年累月地收集着家乡的记忆，想让这些充满回忆的物件在时间的洪流中留有一席之地。一座小院满屋乡愁，曾群策用自己的方式为亭顶村点亮了一盏文化灯火。
3: 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串联起家家户户的生活。经过3个月的改造，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顺利竣工。此次改造聚焦市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为群众打造一个更安全、舒适、便捷的购物环境。
4: 9号上午，在升级改造后的磁灶前坡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车辆停放有序，菜市场内摊位整整齐齐，经营秩序井然，前来买菜的村民来来往往，看到改造后的农贸市场，村民们体验感大幅提升了。
5: 好，非常开心，非常清幽，非常有序，这给咱们城市咱们南下给你们看好，我的厨房有打的嘛，就安在位。
4: 据了解，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于1993年竣工投用，不仅辐射磁灶镇西北部，还延伸到南安关桥部分村庄。不过，市场历经30多年的运营，配套已经跟不上现在的要求，是多年来村民反映集中的民生短板。
6: 在本阿是是无坡无冲是较窄咯。
7: 我们前坡村原本的农贸市场的话，它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占道经营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烦心事。
4: 为切实回应村民急难愁盼，今年3月份，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启动市场标准化提升改造。
7: 我们从硬件布局还有安全三方面补齐短板啊，那重新的翻新了这些门头立面摊位，平整了全域的地板。我们还粉刷了这些墙面，更新了那些老旧的那些水线电线。那如今呢，市场已经是经过3个月的整体提升、更新换面、焕然一新。那于6月1号正式投入使用。
4: 改造后的前坡农贸市场占地约1100平方米，规划46个标准摊位、1个海鲜专营区、4个大型门店，原有商户全部抽签入住。 摊贩对改造后的农贸市场连连点赞。
8: 在本地外口，啊，两个啊，头就就说的安置来方便，我就就安置来咯。啊，两个就真正欢喜哦，车后倒客，两个这个更方便。哦，啊，这走路买东，欢喜大家来买菜。
6: 你种的环境也好，咱也生意就倒来咯。大家有的话说种好，爱来看一卖，啊，来生意就回来咯。哦，这条就好啊。
4: 小小菜市场连着大民生，下一步磁灶镇前坡村将抓实长效管理、细化日常保洁、秩序巡查等管理制度，巩固提升改造成效，用心守好老百姓的菜篮子，让便民惠民的烟火气长久延续。
3: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特制农品名录，其中晋江甘薯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不仅是对晋江优质农产品的高度认可，更是晋江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生动实践。
1: 甘薯作为晋江传统农业的代表性作物，种植历史悠久，得益于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温润的海洋性气候，晋江产出的甘薯外观饱满，口感香甜软糯，营养品质突出。近年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引导种植户规模化生产，通过改良品种和推广绿色种植技术，使这一传统土疙瘩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金疙瘩。据名录显示，此次晋江甘薯认证生产规模为232公顷，主要生产经营单位包括晋江市东石镇市龙农场、晋江市玉峰种植有限公司、晋江市一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本土农业企业。至此，晋江拥有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已增至5个。此前，晋江胡萝卜、垭口花生、金井鲍鱼、晋江紫菜已先后入选该名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只在特定区域，原则上以县域为单位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我把他当做一个不听话的逆子。嗯，骗人。我说真的，但说句心里话，我倒是有点羡慕他。每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感叹：这年轻真好。一会儿他可以是一个位高权重的权臣，一会儿又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少年。
1: 而且只需要你给他一个微笑，他就立马从疯魔转到冷静。所以他虽然三番五次来惹麻烦，但我始终还是恨不起来。其实，不单是他，每个人都有好几面，包括娘娘也是如此。 有些事情，我也是今天才想明白。娘娘其实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完美。安迪是她亲自选的丈夫，二皇子是她亲自教养的十四岁的儿子。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终于明白，自己是被至亲之人所欺骗、出卖，所以她的遗言里。 一句都没有提到安迪和二皇子，只让我别为他报仇，别轻易爱上男人，要有一个不会背叛的孩子。可即便是临终遗言，娘娘仍然将希望寄托于听话的孩子身上。她没有想过，我其实也可以不依靠任何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 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还要将娘娘的遗言奉为圭臬呢？我不单要像她期望的那样安乐如意的活着，我还要尽情尽兴、随心所欲的活着。除了朱一卫那个第一刺客的名号，我还要找到自己在这人世间。 存在的其他意义，比如我要银鞍照白马，我要飒沓如流星，我要跑，要笑，要飞，飞到任何我要去的地方。

0: 侯爷，一向早朝就没见您，您在这儿啊？
1: 找我何事？
0: 侯爷，您最近胃口不好，咱们府上新换的厨子驼蹄汤做的不错，您尝尝。
1: 何时换的厨子？
0: 哦，前两日从明月客栈找来的。
1: 怎么做的事情？不碍事，不碍事，不碍事，以后小心些就是了。快起来吧。 果然不错，一会儿赏些碎银子给厨子。我出去一趟，不用跟过来了。
2: 这个有紫气东来的寓意，啊，还有这个，这个代表着吉祥如意。这个吉祥如意
3: 多少钱？2000钱一个。
2: 好嘞，下次再来啊。
3: 卖花，新鲜的月季花。
2: 啊，给我来这只吧。

0: 你要买花吗？这都是我们早上新摘的，可新鲜了。多少钱？1文钱。谢谢公子。都说了是我的，还给我。小旭，夫君，夫君你还好吗？出国公府就了不起了，县主就能随便打人了？我告诉你，我爹还是御史呢。
1: 我什么时候动过手了？明明是这位公子想来抢差子，我们县主避了一下，他就自己摔倒了。
2: 是啊，我们都看见了。是啊。那即便是如此，珠宝行的规矩也是先到先得啊。我夫君都拿在手里了，你又何必硬抢？
3: 掌柜的，
4: 哎在，哎呀，生日啊！这枚紫玉钗是县主10日前送玉佩来，托敝店打磨的。
0: 如今县主来取成品，可不想让小厮送差过来，得到这位郎君的青睐。哎，现在搞明白了吧？哼，向来这差子都是郎君送小娘子的，有的人阴阳不分，怪不得，连差子都只能自己买。
5: 是，你看看你这样的事儿，
0: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我说你了吗？你这么着急干什么？我只知道有些人啊是定了亲，但是他的未婚夫连一句多的话都不想跟他说，哎，反倒是啊，一听说有赐婚的消息，都急忙避出京外去了。啊，你们是不知道，简直把他当做蛇蝎一般，避之不及呢。
5: 你胡说！
0: 小侯爷，
6: 哪有东西都这么啰嗦？你还要我在外面等你多久？都说了我不懂什么金啊玉啊，只知道这。

0: 你喜欢就好，不喜欢就把它扔了。小侯爷好有情趣啊，真是个贴心的邻居啊！是啊，是啊。喂，喂，这叫避之不及啊！怕不是小两口在闹别扭呢吧？
1: 他巴巴的追过来，喊你不喜欢就扔了吧。
2: 原来长清和哄人的时候也这么霸道啊！对，喂，喂，你站住！别动不动就上鞭子，这里不是你练骑奴的地方。招惹了言官，对你杀气不没什么好处。哎，刚才在里面，谢谢你啊。哎，还有之前。
1: 上次是我不好，是我这个人脾气太急了，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我要是总跟你计较，你早就没有机会在我面前蹦跶。可是你刚才为什么会帮我？因为我心情好。
3: 是吗？而且，如今沙西部和我长庆侯府已是同气连枝。我相信，只要你我找到了正确的相处方式，以后我们也可以相敬如宾。原来长庆侯笑起来这么好看。
4: 相敬如宾，仙主，仙主，嗯，穿西装戴这个太不伦不类的了。
3: 国公要是知道刚才的事儿，肯定放心多了。他嘴上不说，但总是担心长清侯和您的相处。
2: 你别多嘴了，走了。

0: 辛辛苦来都是赐死之物，其他眼下玉泉玄师的兵科都没事，这分明就是冲着父亲来的。
1: 是老二，能杀岳父的只能是二弟。
2: 没证据，别跟朕胡说。
3: 那龙袍，你当真安排好了？
4: 属下亲手安排，万无一失。
3: 二弟还想谋反，儿臣已经找到证据了。
1: 这些，就是大哥所说的龙袍吗？
5: 多亏有你火速示警，孤才能及时换掉他们的栽赃之物。
6: 老大要整死老二，老二又设局让老大往里边钻，他们都以为朕眼瞎了吗？
7: 皇长子河东王李守基自请辞去职守，归沙中牧养病，朕闻之甚忧，叹息再三，唯能与之。 因两国鏖战，天门关破损良多，此地乃防卫北盘之要冲。朕念及三国盟约，故特令皇二子洛西王李振业代朕出巡，亲赴兼修，详查北盘动向。
8: 儿臣遵旨。
9: 今后，今日朝中的局面是你的手笔吧？小婿体察上意，借机进言，请圣上派二皇子巡查天门关。这样，一能借三国先帝盟约之事，独处两国之口；二，又可以提防北盘对百姓的侵扰；三，还能借这次半流放的态度，让那些总催着立太子的朝臣们闭闭嘴。
10: 此所以依据三德，心机不错。小婿不敢当岳父谬赞，但小婿以为，以岳父您的韬略，绝不会希望看到您的爱女以后只能屈居侯夫人之位。那你的眼光，到最后瞄得多高呢？
9: 贵妃意欲抚养三皇子，而听政太后，往往需要一位辅政大臣。小婿身体里流的是李氏皇族的血，却讨厌征战。若我能掌权，必将换万国和平。
10: 你的翅膀，配得上你的眼光吗？

0: 刚出京就这个鬼样子，啊！你若不想陪姑去杀忠部，你现在掉头回去陪你妹子去。
1: 臣不回去。臣只是替父亲难过，为殿下难过，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哎，
0: 老二用心歹毒，姑也只不过是一时阴沟里翻船，好在父皇心里清楚，所以还留着姑的王权。 等避过了这个风头，姑一定能动身。

0: 我们是老二的人，他疯了，你不能疯。刺杀当朝皇子是多大的罪名，你知道吗？
1: 那逼杀皇后，祸乱家国了。
0: 那是你的好岳父汪国公和前吏部侍郎陶卫，你不认识吗？陶卫，
1: 就是他伙同你岳父上书构陷那里，而他汪国公，你都是默许安帝勾结北叛，祸乱百姓的帮凶。
0: 不是，你是谁呀？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是人心，是你，你居然没死，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干的。你不能杀姑，姑当时只是想废了她，姑不是想害死她，姑知道你想替皇后报仇，你去找父皇。 所有的事情都是父皇默许的，
2: 闭眼！
1: 不，我求求你了，你别杀我！
2: 乱。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进

将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变种。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发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

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

性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

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